0: 新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2: 晴朗的天气，偶尔刮风，最低气温26，最高气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5: 早上8:01。 UFM

0: 锁 BYD 全新车型阵容，全新 Argo Free Evo C-Line ADMI 七人座及 C-Line A7 Extended Range， 现已在全新 BYD 展厅以超值优惠价登场，立即到店体验未来出行。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12个民间组织、社福与学术机构在政府资助下推出17个项目，除了为街友试行就业与生活技能培训、心理辅导等计划，也改善夜间社区安宿处等设施，协助街友增强信心，逐步的迈向稳定住所以及重新融入社会的目标。主管社会服务整合事务的教育部长李志升8月19号在露宿者伙伴援助网 Peers Network 达线网站上宣布这项消息。社会及家庭发展部今年1月宣布拨款45万元成立露宿者安居合作基金，邀请社区伙伴与当局合作试行援助方案，从根本上解决街头露宿的问题。地缘政治变化、贸易格局重组，加上人工智能与数码化发展，正改变企业经营方式，也让跨境商业关系面对不确定性。对于在不同司法管辖区经营的企业而言，发生争议时，除了谁有理，还要考虑信任谁以及解决方案能否执行。在这个背景之下，2026年新加坡公约周将在8月24到28号在市区多个场地举行，以永恒原则、及时方案在变动世界中培育信任为主题，探讨国际争议解决如何建立信任。今年5月全额付款开心订购婚纱照配套，并订好11月拍摄，却惊闻婚礼摄影工作室韩国艺匠 Korea Artist Studio 突然倒闭。新加坡消费者协会会长答复媒体询问时透露了，消协从8月14到8月18号短短的5天内就已经接获了66起针对 Korea Artist Studio 的投诉，涉及总金额是超过27万1000元的。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探索 BYD 全新车型阵容，全新 Argo Free Evo C-Line ADMI 七人座及 C-Line A7 Extended Range， 现已在全新 BYD 展厅以超值优惠价登场，立即到店体验未来出行。
3: The games begin.
1: The Play Show.

0: 小题。
1: 为什么大 talk？ 为什么？
0: 小题
1: 大 talk。
2: 最近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个影片当中就看到了，就是活动嘛，他的深色西装下的后方屁股臀部那个部分，就有点看到明显的方形块状凸起，然后根据他的这个步伐而摆动，就是屁股那边好像多了一块东西，然后呢就被媒体报道啊，网友就热议，疑似是成人纸尿布，然后就被当作是新闻在报道。所以我看到的时候就
3: 他不太会穿啊，这么明显。
2: 就那个臀部的部分，那个西装底下啦，这个方形块状凸起，然后就被讨论是不是在穿成人纸尿布啊等等啊。我想说当然我知道可能有些人不喜欢特朗普，但是用这一点来讲他就好像有一点，你看他今年我看一下年80岁是吧，
3: 可能他的行程满满的也有关系，要上厕所也比较难，
4: 而且有时候不是每个场所他都可以上厕所，又或者可能发言到一半的时候需要，他也没办法就大家不好意思我去一下厕所，
2: 是当然可能
4: 这些都揣测啦，他并没有证实说那个真的是纸尿布吗，
2: 可能那天那个剪裁有点不一样，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了。
3: 是
2: 不过他的政治对手常常就用这种健康方面的一些课题讲他，对对，之前手部有淤青啊什么的，对啦，虽然他自己也会用这样的立场去讲他的政治对手啦，对对，但是就是这个影片就捕捉到了他的臀部好像带着成人纸尿布这样，
3: 所以是一种年龄歧视嘛，就总觉得80岁的人就会面对这样的一个
4: 这个其实是来自于我拿你的年龄当作是你不可以的理由，你不可以做这件事情，然后你没办法做这件事情，哎呀都这一把年纪了不要把机会给他啦，就有一些人可能在职场上会有这样子遇到这样子的情况，
3: 你们遇过吗？就是你到了那个年龄就感觉上你还是有被较年轻的人就做一些觉得年龄歧视啦，好像我们一位听众啊，他就说他很怕老人味啊，就是说我们人老了之后就有那种老人味啊味道，你知道吗？
2: 所以我们就会在空中就是解释咯，因为是所谓的老人味，我们身体自然而然的，不是说你不卫生你就有这个味道，是我们跟年纪越来越大就会自然而然有这样的味道的。
3: 对啊，我通常就觉得你不要做这种所谓的歧视，因为你也会老的。
4: 对，就年龄它每个人抗拒不了的。
3: 是咯，
4: 对。
3: 会吗？你们有遭受过这种所谓的被歧视吗？我有时候会觉得说，我到了这个年纪，可能有一些年轻人觉得，你会倚老卖老，那种我有些时候我会害怕，怕我讲太多，年轻人觉得我倚老卖老，因为就是一种感觉，我们老人比较年长的人是比较唠叨一点。
4: 你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以前年轻的时候，你有遇过很多倚老卖老的人是吗？
3: 也没有，就是我自己本身，我有感觉到，就是可能我在别的地方，在别的地方工作的时候，我会觉得比较年轻的人，你说多一点，你可以看得出他已经是不在状态里面了，已经不在你的就是在听你讲话了，所以你就会感觉说，我是不是被歧视，因为他觉得你所谓年长人就是很唠叨啊。
4: 可能不是被歧视，但是你会感觉到跟他们有一些
3: 隔阂跟代沟咯。
4: 因为我也是在职场10多年之后呢，当公司来了一些新的同事，我会发现有时候我跟他们聊聊聊，聊到最后，我好像会用一种指教的方式去跟他们谈东西。就我会很自然而然的用我过去的经验拿来跟他们分享，
3: 就倚老卖老。
4: 不过就觉得对，在他们眼里就觉得说你又来教我做东西了。但我可能那个当下不知道可以说什么，我只可以拿我以前的经验跟他们分享。不过他们就觉得说我在倚老卖老。
3: 对啊。
4: 然后你就会感觉到他们对你会有保持一点距离，那个就是年龄歧视。
3: 可是这会不会是我们多想呢？因为有时候是我觉得是我自己认为了，可是可能对方不是这样，
2: 我们自己检视自己，我们自己审核自己是不是讲的太多了一点点。
3: 对，可能我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我会开始看有没有老人味。
4: 你放心姐，你真的没有倚老卖老的感觉。对，因为还有其他倚老卖老的人。所以你绝对不是那位，你别担心。
3: OK
4: 所以听众们也问问你，有没有所谓的年龄歧视哈，在这个职场上
3: 被人家歧视，或者是你自己本身其实也有一种既定印象啊。
2: 关心路况，以下路段有汽车抛锚 ，PI 往大市经过 Upper John Road， 避开第三条车道 ；MCE 往 AYE 经过 Maxwell Road， 同样是有汽车抛锚的。另外 ，SLE 往 CTE 在 CTE 跟 Lancer Avenue 之间车多 ；Bartley Road 往 Bradley 方向在 Upper Serangoon Road 跟 Bartley Road East 之间车多，请你小心。
0: 一个属于新加坡的故事，带你看繁华都市里小市民的烟火。
5: 你要不要搬过来住我家？
6: 笑啊！去哪里？去厕所。
0: 同一屋檐下的两段爱情，是家人还是陌生人？
6: 你不会锁门呐？
0: 金马影后杨艳艳，
7: 我都在这边30年了，可是我没有钱。
0: 许家乐
8: 选择过来这里 ，Then don't complain。
7: 什么？嘴巴是我的，我要讲什么就讲什么了。
0: 本地导演陈哲毅成长三部曲最终章。我们不是陌生人 ，We are all strangers。8月20号开始，带着一家人进电影院一起哭笑。
7: 我们会忘记很多东西，但是有些人和事是永远都忘不了的。
0: 一起走过就是家人。
9: 年底10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非一般的韩国。穿韩服漫步泉州韩屋村，入住古今融合的传统韩屋酒店，连住2晚龙平度假村，乘缆车上八王山，饱览壮丽山景，想滑雪，装备通通为你准备好，亲手制作辣炒年糕，打卡人气 Starfield 图书馆，东乐天世界塔
10: So Sky，
9: 俯瞰灿烂天际线，
11: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Chambers.com 火锅店6212-9679，
12: 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
1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年轻的视频创作者们想要赢取高达3000元的现金大奖吗？
2: 今天的 Drop Free SG 视频创作比赛主题是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发挥你的创意，用精彩有感染力的故事启发更多人。
4: 立即上网 drop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是9月14号，赶快行动，因为投稿即将截止了。
2: 这个信息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的。
14: 不怕不好玩，只怕你不玩。
15: 全新加坡

0: 队长毛衣2024，你有遇到年龄歧视吗？听众说，我有一个新同事，我是他的 buddy， 我就跟他说工作的事情，以免其他队的同事来追我们，他们喜欢 copy 很多人 including 领导人等等。什么意思？
1: 对啊，什么意思啊？就说
0: 所以那个歧视在哪里嘞？
1: 对啊，
2: 新同事
1: 没事没事
0: 好，
1: 这是有代沟OK。
0: 然后有听众说很多人都有这种歧视就是他不同意老了就有老人味啊，或老人能不能不能做这些东西，不可以做那些东西。
1: 嗯，
0: 这位听众是在老人中心做工的，他说我自己的老人都是50岁以上，然后他们没有什么老人味啊，他们很活泼很健康很快乐，而且很多到这个老人中心探访的人看到了那里的老人就觉得好惊讶，也改观了他们对老人的看法。
1: 嗯，也有听众说他之前知道我们电台其实有一个只给年轻 DJ 的群组，好像叫做40岁以下的，
0: 35岁以下，不好意思，
1: 35岁以下，这是一种歧视吗？我不觉得，我觉得是有些时候年轻有年轻人的
0: 圈子，
1: 圈子啊，对啊，然后可能你们说的话哦，也不是我喜欢或者什么。
0: 对，
1: 我觉得你无缘故把我加进去哦，我更加觉得无聊，我又不好意思退组哦。
0: 好像现在我在一楼喝咖啡的时候，如果遇到嘉怡 Xavier 跟一些 social media 的同事，我会注意到当我经过的时候，他们谈话会自然停下来，会突然就原本聊得很热烈，我一靠近他们就不聊天了，然后就会用很礼貌的微笑看着我，我大概就懂这个意思了。
1: 所以你终于感受到我很多年前的那种感受，
0: 是我就
1: 还是有差的。
2: 嘉怡姐不要讲你们啊，
1: 对啊，
0: 就你知道，就但我能够理解，因为以前我也是像他们这个样子，就是会想要跟年龄靠近的同事混在一起，然后也不是说不喜欢前辈或年长的同事，而是就坐在一起不知道要聊什么。
1: 会不会是因为你的职务的关系，你的职位的关系啦？因为你现在告诉大家，我们现在姚已经不是副节目总监哦，他是节目总监哦。
0: 没有这个
1: 这个名人他们懂吗？
0: 没事，我们继续聊。
1: 这个离题了，离题啊！所以呢，可能也因为这个关系啦，所以他们对你可能就有那种毕恭毕敬那种感觉。
0: 你经过的时候，他们会跟你一起聊天吗？
1: 我应该很少经过，因为那一带我很少去。
2: 我发现我的情况，因为以前比如说不只是前辈，可能前辈或长辈，然后会讲说到了我这个年龄就会懂了，或者说你们年轻人讲，然后。我当下我只是不懂怎么回应他们，就因为他讲自己的年我年纪大了啦，你们年轻人怎样，
1: 是是，
2: 我就我有点尴尬，我不能这样回应他们。然后最近这一两年，我也发现我会开始用这样的一句话
1: 跟年轻叫年轻人说，
2: 你年轻啦，你们年轻怎样，然后我发现他们也不懂怎样回我嘞，他们就当下很尴尬，哈哈哈哈，这样子尴尬不失礼貌的微笑，然后就提醒自己就不要讲这样的东西，
1: 对，
0: 因为这句话一出来就显老了，对不对？
2: 然后让对方不知道怎么回应，就会想说 OK 好，不要一直拿年龄就放挂在嘴上这样子。
1: 是咯，所以我们都是经过的嘛，所以我现在一直会提醒我自己，不要唠叨，不要你知道倚老卖老，不要说太多，在年轻人听他们的聊天你就点头就好了。
0: 是，我们来听一下听众怎么说。
1: 来
2: 听
0: 听听听听
2: 怎么说，
3: 你就是说50岁以上的人就不可以知道30岁以下人的想法吗？或者他们做的东西我们就不应该知道吗？那我们怎么跟他们沟通呢？觉得这种年龄歧视是真的是一种歧视，还有老人这两句话，老人年龄是一个数字，没有人知道你会活到多老，难道300岁的人你叫什么超老人吗？所以我觉得老人这两个字是看你的心态，所以我觉得不可以说是50岁还是60岁啊，我们就不可以了，是真的是很有问题的，我觉得。
0: 首先措辞啦，就是不要讲老人。对，我们可以讲，
1: 我很少讲我自己是老人，是别人讲的吧。
4: 哎呀，不同年龄层的那个思想不一样，然后我们的那个兴趣也不一样，所以就没有什么共同的话题嘛，除了工作有共同的话题之外，其他的就不合呀，所以当然就不想聊天嘛，对吧？就好像我们只喜欢跟我们的年龄层的人聊，
0: 就不需要硬融入那个一个圈子了，是吧？我在社交媒体群求职写39岁，结果他收到有留言说，哇，这么老了怎么还不退休？
1: 对了，
0: 这个有点人身攻击了啦。
1: 嗯，还有什么？
0: 还有听众
1: 他说其实话题会有所不同啦。他说他今年48岁，这位听众他刚换工作，从底层开始，他一提到80年代的歌，年轻人就看着他默默的表情，可是这是很自然啊，的确，嗯，
2: 对，因为他们讲他们喜欢的歌手
1: 我们也会，
2: 我们也是默默的表情，
0: 代沟没有问题，歧视就有问题，歧视包括了你怎么对待跟你不同年龄的人，但代沟是很正常的，
1: 是的，啊，都会有的。
2: 有听众说，我的歧视年龄其实是我太年轻，
1: 就可能被歧视了，
2: 就觉得你办事能力啊，各方面啊，你还不够成熟啊，
1: 你还不懂的啦，太年轻了，
2: 也是一种歧视。

0: 思南的歌曲《冬眠》，
1: 觉得说这种事情是没有办法去避免的，不要往心里面去就好了。就像刚才男的主持人讲说，他年轻的时候听到比他资深的前辈讲了一些话以后，他也不知道怎样去回应他，然后最近轮到他去说了一些话，年轻人不知道怎样回应他，同样的道理嘛。现在年轻人等到过了二十年后，他们也说了一些话了以后，二十年后的年轻人也不知道怎样去回应他，这东西是没有办法去避免的事情。
0: 是，
1: 你如果你说那个是个歧视的话，那就是歧视吧，就去接受他喽。有什么办法呢？这个东西我们今天讨论一整天，讨论一整年，讨论十年，他都不会改变的。人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去看事情，从自己的角度去说出自己的想法的嘛，这很普遍嘛。所以如果当然你讲交朋友的话，话不投机半句多，就不要跟这些人走靠近，去跟这些去和自己比较年龄比较靠近人或想法比较靠近人去多说话咯。如果同事的话，当然就只是同事，同事做完该做的东西，礼貌上互相寒暄，做完以后就回家了嘛，也没有必要太过去在乎说他会跟他们有没有办法走得很靠近啊。我觉得做好自己本分，然后去做自己该做喜欢做的东西就好，其他东西不用想这样多。
0: 我觉得你讲得很好，
2: 对对对对，你是 non stop 的，
3: 我觉得你的口才真好，
2: 对，你口才真的很好、哦、
3: 我找不到一个地方插进去、欸、
0: 刚是一倍速的哦，就是原速度哦，
3: 我们没有加
0: 没有加快，没有加速的哦，
2: 对，哇，我们听众好会说话，
4: 说
2: 人言善道，
4: 是，对，就是他不觉得这个是歧视，有时候代沟就让代沟在那个地方没有关系。
2: 嗯，
4: 对对对，
2: 你在教我们吗？
0: 哎，
2: 哦哦，是是，你在教我们。你教会我们的事，
3: 我们要再听过一次吗？再听过一次吗？
2: 你先给我发挥给我，我晚上听好吗？
3: 慢慢消化，慢慢消化。
2: 好了，谢谢你了，谢谢你，
4: 谢谢
2: 我懂你讲什么了。
4: 对，没有错，就
0: 我们懂你讲什么。嗯、
2: 对啊，
4: 对 ，Love you 啊、嗯！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
2: 农历是七月初八。
4: 有听众说，这位大哥一定是律师。
2: 对，好溜哦，这个男的好溜哦。
5: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探索 BYD 全新车型阵容，全新 Ultra Free Evo C-Lion A DMI 七人座及 C-Lion 7 Extended Range， 现已在全新 BYD 展厅以超值优惠价登场，立即到店体验未来出行。
6: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在不到五年间激增1/3，引发外界对美国财政状况恶化的担忧。新华社报道，美国财政部发布数据显示，截至8月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40.05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是32.27万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美国媒体认为，对于财政基础脆弱的美国而言，政府债务总额突破40万亿美元是一个不祥的里程碑。马来西亚警方牵头的各执法单位过去两个星期展开6次的速毒行动，成功瓦解两个贩毒团伙和截获了4名毒罗，当局一共是逮捕了12名马国与外国嫌犯驻查，并起获总值是大约3750万令吉的各类毒品。落网的12名嫌犯分别是包括1名马国男子、2名马国女子、6名外国男子以及3名外国女子。

0: 发生 5.7 级地震。新华社报道，德国地球科学研究所中心就显示了富洛雷斯岛8月19号在新加坡时间星期四的清晨6点45分再次发生地震，震源的深度是10公里。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2: 探索 BYD 全新车型阵容，全新 AutoTree Evo C-Lion ADMI 七人座及 C-Lion 7 Extended Range 现已在全新 BYD 展厅以超值优惠价登场，立即到店体验未来出行。
3: 80年代爸妈听了会跟着唱，
4: 愿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3: 90年代卡带里播了无数次，2000年代放学后偷偷把歌词写进日记里，
5: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
3: 2010 2020每一个年代都有它的主打歌。
6: 来，你看着我的眼睛说你从没爱过我。
2: 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现在开始提名，即刻上网 UFM1003.SG 一起完成1987年到2026年的跨时代歌单。
7: 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8: 你们好，我是艾怡良。UFM1003

0: 在往 SL1 经过乌珍若那里发生了意外，避开第二条车道。同样是发生意外的路段 ，CT1 往 AY1 在 Bradley Road 出口 ，ECP 往市区经过 Bradley South Avenue 1， 车辆会就到了 Bradley South Avenue 1那里，避开第一条车道。另外在 BK1 往 PR1 经过 KJ1 也发生意外，导致车辆会就到 Mandai Road， 避开第一条车道。
1: 世界近在眼前，新加坡最大型国际旅游展 Natas Holidays 2026又来了。超过90家参展商为你带来独家旅游配套，记住日期8月21号到23号，上午10点到晚上9点半，新加坡博览中心3B、4和5号展厅入场免费。官方旅游保险伙伴 Educa Insurance， 目的地伙伴 Papua New Guinea， 我们在 Natas 旅游展2026不见不散。
2: 研究显示，每天摄取2克植物固醇，能有效降低胆固醇。想守护心脏健康，就选 Marigold HL 植物固醇牛奶，给您更全面的营养。它不只富含植物固醇，还含有比一般牛奶更高的蛋白质和钙质，以及9种维生素。乳糖不耐者也适合饮用。市场首创 Marigold HL 植物固醇牛奶，每天2杯，守护心脏，维持肌肉与骨骼健康。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个答案。
1: 热线开放
2: 6691-1003，
3: 送你回响 Echoes of Us 音乐会门票两张，总价值是276元，演出日期9月5号星期六傍晚的7:30，地点就在 Capitol Theater。
4: 多多支持，它是一场结合音乐剧形式的本地音乐会，请来的本地歌手就包括了生本卓振声、Ben Ham、范平庚、Leonard 林建辉、Yux 叶玉玲、双节奏 Coca 座，还有 Abitan 陈佳慧。
1: 来参与的歌手，我们再为大家重复一次，请仔细听，有哪本地歌手参加呢？
4: 生本卓振声、Ben Ham、范平庚、Leonard 林建辉、Yux 叶玉玲。双节奏 Coca Duo 就包括了 Wilson 跟 Gwen， 还有 Abby Tan 陈佳慧，
3: 都是很会唱的歌手。
1: 没有错，他们在9月5号刚刚就有提到，是个星期六的傍晚7:30，会带来这个回响 Echoes of Us 音乐剧音乐会。如果想要购买门票的话呢，可以上到 Stick， 需要这个购票的网址，也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好，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来接听热线了，6691-1003。如果想要赢取这个音乐会入门票的话呢，这个时候可以尝试拨打我们的热线
3: 6691-1003。
4: 所以除了听他们唱歌，也会了解他们背后的一些故事，通过音乐剧日的一些形式来呈现。
3: 嗯，非常有诚意的一个音乐会，所以大家赶快去多多支持。
1: 而且这个门票不这个我们送的不便宜哦，价值276元。
4: 是是是。
1: 来 ，Good morning，
3: Good morning， 早安。
1: 哎，
3: 哦，这算一通吗？
4: 有吗？
1: 哎，挂掉了，
3: 挂掉啊，这算一通哦，
1: 算一通，
4: 算。
1: 好 ，OK， 我们再接多两通啊，
4: 6691-1003，还有两个机会，希望下一位听众能够成功挑战。嗯
1: ，Good morning，
3: Good morning，
5: Good morning，
3: 早安。来，玩家名字，
5: 要尽力，
3: 要尽力啊，对吧？
5: 对，
3: 嗯，要尽力，
4: 要尽力、哦。
1: 希望你能够尽力，然后赢得我们的奖品。来，一号到三号选一个号码。
5: 三号
3: 。
1: 这道题呢，这个星期出现过，请仔细听哦。请在心门内告诉我们五个首都。
3: 首都。
1: 五座首都啊，五个五座是城，是首都的城市。
3: Capital。
1: 嗯 ，Capital。
3: OK。
2: 3, 2, 1, go.
5: Tokyo, Moscow. 哎呀，我刚才想到，
3: 哎呀，
5: 我想不到了。
4: 要尽力。
3: 哎呀，
5: 我刚才想了，然后。
3: 没关系，你已经尽力了，
4: 对，
3: 已经尽力了，
4: 你有做到你要做的，
3: 对对对，
1: 尽力就好，
4: 就是要尽力。
1: 好，谢谢你哦，
4: 谢谢你来玩，
3: okay, 去买票看哦。OK， 好 ，stick.com 哈。
1: 好，第二位挑战的玩家 ，Good morning。哎 ，OK，、
4: 啊、什么？
1: 好，我们再接多一位啊，6691-1003 ，Good morning，
3: 早安，
6: 早安，
3: 啊，玩家名字
6: 小布丁。
3: 小布丁啊，
1: 小布丁，好，来，小布丁，一号跟二号选一个号码。
6: 一号，
1: 这场演出 Echoes of Us 回响有7位本地原创音乐人参与，请你在视频内告诉我们当中的
2: 5位
1: 音乐人，有参与回响的5位音乐人。
2: 3, 2, 1, go。
6: Abby Tan, Coca Duo, Sherman Duo, Leonard Yim, Yokes, Ben Ham。
4: 可以，
3: 哇，感动嘞，
4: 都提到了，
3: 感动哎，
4: 讲完了，
3: 哇，你不去看怎么行？
1: 这个门票注定是你的，
3: 嗯，
1: 恭喜小布丁，
3: 厉害厉害，
1: 你会带谁去？
6: 跟我老公，
3: 哎呀，好甜蜜哦！
1: 好好 enjoy 哦，9月5号星期六，哦，那么甜蜜，电话拿着，恭喜，
4: 恭喜。

0: 就在想他。
1: 想让这首歌曲进入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吗？即刻上网 UFM 1003.HG 马上提名。
2: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The Play Show。
4: 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是交往的对象是一个天王巨星，你会 OK？ 如果他跟你说你要离我一尺远，我们不能够公开我们的关系。
5: 年轻的时候我可以接受，长大了就不可以。我会觉得说这样子我爸爸妈妈看到会很难过。
6: 现在还有这样，因为以前比如说香港啊，四大天王那个时代就好像要
4: 不能够让人家知道，
6: 现在反而是你有另外一半好像
4: 就很公开，
6: 粉丝还是很接受的哈，应该是吧。
5: 以前你跟电视台的男艺人交往的时候，他没有要你这样子吗？
4: 我很多个的，我你要讲哪一段？
6: 你要讲一公尺的还是一百公尺的？
4: 公尺还是
7: 一公里的是李南星，一百公尺的是国皇，一公尺的是
6: 阿拉巴，见不得光啊！
4: 对 ，Andrew，你会不会有避忌？比如说你有另外一半的话，
6: 不会，
4: 完全不会啊！所以还是会抱抱这样子在公共场所啊，
5: 就包括我们的公开活动，这样搂过来亲两下，舌吻给大家看，
4: 我会带舌来啊，
5: 他接吻，
4: 这表演项目之一。
2: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3: ，The Play Show。
1: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吃遍韩国。到拌饭名产地泉州尝地道拌饭，配海鲜煎饼和米酒，还有鲍鱼石锅饭、龙虾鲍鱼海鲜火锅、经典韩定食、生鸡汤、烤肉和烤鱼，从乡村到山海，传统到豪华，吃尽正宗韩国味。没有 shopping 啊？
8: 有
1: 潮流服饰、彩妆、护肤品，一次买个够。
9: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火锅店6212-12679，
2: 韩国味蕾行，曾兄弟最行，
10: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哎呀，我又忘了要拿什么。
11: 无论是职场精英加薪层，还是年长者记忆力差、手脚冰冷麻痹，可能是血液循环不良发出的讯号。Thomson Circulon 125，日本活化科技高剂量125毫克银杏，提升血液循环，提升记忆和专注力，改善头晕手脚发麻。Thomson 自1987年以来，新加坡制造的诚信品牌，
2: 保持敏锐，守护记忆。
11: Thomson Circulon 125在各大药房出售。

0: 下一趟梦想假期准备好了吗？
1: 别错过了新报业媒体出版的 Natas Travel Law 旅游特辑，今天随海峡时报和每日新闻，明天是随联合早报和淡米尔之声免费附送。
2: 特辑里全都是旅游好康赠品，还有精选行程的回扣优惠，带上这份旅游指南参加8月21到23号在新加坡博览中心 3B 4及5号展厅举行的 Natas 旅游展，早上10点到晚上的9点半，完美规划你的下一趟旅程。
0: 这个特辑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优惠附带条件，大家这个周末一定要出席，尤其是心动想要跟丽梅去韩国的朋友，
1: 哎，真的，
0: 因为一定 Natas 会有一些优惠，所以一定要在这个有优惠的时候呢去订团。
1: 嗯，报名请早哦。
3: 星期一到五早上6到10，早上一起飞，每天都不累。Andrew、
1: 丽梅、
3: 程瑶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4: The Play Show。

0: 蔡恩宇跳楼机，刚听到叮当想恋一个爱。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PIE 往大市在 Totuck Avenue 出口发生意外。PIE 往大市在 Jalan Bahar 跟 Jurong West Avenue 2之间车多。AYE 往大市在 Pine Road 入口处有汽车抛锚。CTE 往 AYE 经过 Amokyo Avenue 1同样是有汽车抛锚的。
3: 以上的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4: 明明早前说会刮风，现在没刮风了，是晴朗，所以相当炎热，请大家多喝水啊。接地气温26，最高气温34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7: 早上9:02。

0: 探索 BYD 全新车型阵容，全新 Ultra Tree Evo、 C-Line ADMI 七人座及 C-Line A7 Extended Range， 现已在全新 BYD 展厅以超值优惠价登场，立即到店体验未来出行。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知情人士透露，美国与加拿大的初步贸易协议将把部分加拿大钢和铝产品的关税降到 25%， 加拿大进口汽车的关税也从 25% 降到 15%。 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称，美国和加拿大8月19号持续针对关税进行磋商，双方讨论的方案总体上将把美国对钢和铝进口的关税减半。部分知情人士称，双方也在讨论豁免其他措施，可能改变关税适用范围。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在不到五年间激增1/3，引发外界对美国财政状况恶化的担忧。另外，美国财政部出人意料地抛出一则公告，将把针对10年到30年期国债的回购规模至少增加1倍，以帮助稳定市场。美国财政部两个星期前刚公布这个季度的回购计划，8月19号又做出了上述的宣布。美国官员透露，美军已经悄悄建立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上千万桶的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根据两名美国官员报道称，这项行动已经持续几个星期了。过去两个星期，每天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一条南部航道进出该海峡。美国官员称，石油日均运输量持续增长，目前已经接近1000万桶。某些夜晚从海湾运出的石油总量甚至达到1500万到2000万桶。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0: 探索 BYD 全新车型阵容，全新 Ultra Tree Evo、 C-Line ADMI 七人座及 C-Line A7 Extended Range， 现已在全新 BYD 展厅以超值优惠价登场，立即到店体验未来出行。

0: 人生就是一场游戏，
1: 要玩得起，
2: 放得下。
3: The Play Show，
4: 放下。
5: The Play Show，
6: Good morning，
1: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8月20号，
6: 星期四。重要的消息宣布，今天我们不是陌生人全岛上映。这个是本地导演陈哲毅成长三部曲的最终章。
1: 哎，对，其实因为他今天上映嘛。就上个星期周末的时候，因为我朋友就跟我说，哎呀，去看一下电影啊，就放松一下。那我们在进入那个戏院的时候呢，就有那个吹了预告嘛，就我们不是个陌生人。我跟你讲，全场的人都会笑，所以我觉得这部戏有吸引到我说，哇，其实我真的是一定要找一个时间去看，
7: 有笑有泪。那个预告剪出一些让你会发自内心的微笑的一些片段，是吧？
1: 对，所以大家如果你们在想说，哎呀，周末我要去看什么电影，真的推荐大家看《我们不是陌生人》，因为我也打算跟我好朋友去看啊。
6: 很多人会觉得说，陈哲毅导演的电影会不会都是偏文艺或者是比较深奥？但就好像丽梅她说看这个预告片，她的感觉是，感觉很轻松。因为我自己的一个观察是，这部电影当中他用了很多剪辑剪接跟电影画面的调度，让你觉得他很有意思很有趣。比方说他拍了玩具的一个画面之后，下一个画面可能是其中一个演员的脸，就不知道为什么他那样的一个转折会让你觉得导演有把一个小幽默藏在里面，你就觉得看起来都是很轻松，而且那个节奏也是很轻快的。
1: 对，
6: 重点我觉得是他要传递的讯息，是我很多新加坡人看了之后会很有感触。
1: 而且里面有我们熟悉的杨燕燕啊、徐佳乐啊，还有这个林永仪，还有林伟文啊，他都是很厉害的演员。我觉得大家在这个周末来临，真的要去支持一下本地电影之外呢，重要是我觉得陈哲毅那么多年也非常的。在于希望能够拍多一点跟我们本地比较有特色的本地电影，
6: 我们
7: 讲新加坡的故事，对，我们自己的故事。他有好几个镜头就拍，比如说像是巴士、地铁、天桥、过天桥、人行道等等，就是新加坡的画面。就拍得很美，我觉得。
1: 我到现在还那个画面还是停留在，就大家真的笑得很大声。可是因为我们是看的是预告片嘛，所以其实你不知道他整个 story， 因为我还没看呢，坦白讲啊，所以我其实蛮期待，所以这个周末就会去看。
6: 有笑有泪，
7: 今天可以去看的话，就今天去看了。
1: 对对，今天呢哈，
6: 而且是可以用 culture pass 文化通行证购票的。因为是支持本地的创作跟本地艺术，我得说那个杨燕燕真的是，他们说抛剧脸啊，就是他在这部戏里面，他就是那个角色，你就觉得说。她就是那个啤酒女郎，
1: 对，她有说嘛，她还特地去那种什么瘦身的地方去瘦她的脚，
6: 把她的腿给拉长，对不对？对，而且当时有几个镜头，就我们先不剧透，我有几个镜头，我看到是特别的打动的，就是她把那个压抑的东西，那个压抑的情感，压抑到最后爆发出来的几个镜头，哇，你真是很想为她。一个掌声，你知道吗？
1: 当然这部电影的这个电影名字我就觉得相当的这个有想法哈。中文是我们不是陌生人，英文是 We are all strangers。
6: 英文是我们都是陌生人。然后玩的是什么一个意思呢？大家进了戏院看了电影之后呢，应该就能够感觉到。
1: OK， 今天就上映了，大家赶快去买票看。
6: 我们不是陌生人。

0: 林俊杰因你而在，刚听到了831的爱了爱了，有哪些在空中听到的歌曲你很喜欢？记得我们优选意见的提名已经正式开启了，可以上到 UFM1003.SG。
1: UFM1003, 早上一起 play!The
2: Play Show!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Retalk.
0: 现在台湾呢，煮牛肉面变成是一个很有梗的事情。
3: 嗯，
0: 就是台湾的一位网红，他叫 Joe Man， 然后最近他就爆出了他的前女友就爆出了他劈腿的事情，还有在感情当中所谓的情勒，就是跟他的女友讲说，前女友讲说凌晨三点你过来帮我煮牛肉面，我肚子饿了。然后他的前女友就把那个聊天的视频啊给截图下来放到网上，就可以看到九妹就要他的前女友当时的女友啦，就立刻到他家去煮牛肉面。然后那女友就说已经很晚了，你要不要叫外卖？他说你不爱我，如果你爱我的话，再晚你都会过来帮我煮一碗牛肉面。然后深夜帮忙煮牛肉面就成为现在在台湾的那个网络上面一个梗。你有没有遇过情人做过这种所谓情勒的事情？就要你做一件你真的不想做的事情，然后你不做就代表你不爱他，他就说你不爱他。
3: 我比较多是我是爱人的那个，
0: 就你会对方要求你做你就去做是吗？
3: 可是他叫我做的都不是煮方面啊，因为可能我不太会煮啊。
0: 他都要你做什么？
3: 对啊，可能就叫我下去帮买东西啊。
0: 哦，跑腿
3: 、
4: 但是不用在凌晨三点了，因为我们都会帮情人嘛，彼此帮忙。
0: 有没有不合理？你有遇过不合理的要求？
3: 我记忆很深刻的就是，我觉得还蛮凄美的。我自己把它当作很凄美，就是当时他其实去参加一个歌唱比赛，然后那个主办单位是需要他去递交一个那个歌词，可是因为他是不会写中文的，所以他就把那首歌的歌词交给我，叫我帮他写。可是那时候已经凌晨三点了。
0: 哇，
3: 可是他是在睡觉，我在帮他写。可是我感觉就是当时
0: 毛笔写
3: 你很爱吗？没有用手的，
4: 用手血书
3: 血书啊。可是后来因为挤不够写，就停在副歌部分，
4: 然后就失血过多，
0: 然后就倒在血泊当中，
3: 是
0: 吧？
3: 整个脸色可能这样这个苍白这样子，
0: 好凄美哦，
3: 对不对？很凄美，对不对？你看，
4: 对，
3: 哎呀，什么梁山伯与祝英台，我差不多。
0: 重点是就写歌词应该
3: 没有。因为当时你很爱这个人，你就觉得说你在做一件非常凄美的一件事情。可是你回看的时候，你就跟自己讲，你笨到真的是。
0: 你觉得你做了他会感动？
3: 我当下就觉得他应该会很感动，可是没有，对方就是睡到你知道一个不省人事。
4: 对，结果歌唱比赛他
3: 拿了第二名啊。
4: 哦 ，OK，
3: 我就被踢出局了。
0: 请问是大家都知道那一位吗？
3: 对，大家都知道那一位。
0: 我真的是为爱付出哎、欸
3: 嗯！是我为了这件事情，我也觉得我自己哇，当时我真的是那种为爱可以做很多事情。所以煮牛肉面这件事情应该不会发生，因为他煮的比我好。
0: 他是懂吃的人、啊，
3: 当然会煮的人。
1: UFM 1003路况情报。
4: 路况请你留意 Bukit Timah Road 往市区在 Kampong Java Road 跟 Whitley Road 之间车多， CT 隧道往 AYE 在 Havelock Road 的出口处车多，以下路段有汽车抛锚， TPE 往 PIE 经过 Sengkang West Road， 还有 TPE 往 SLE 经过 Jalan Kayu。
5: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6: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十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5: 哇，太令人期待了！
6: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5: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
7: 全新三星折叠手机现已上市，纤维轻薄的折叠设计，无缝融入你的每个日常。搭配顶尖摄像镜头与沉浸式大屏幕，更能轻松连接 Galaxy Watch 和 Galaxy Buds。即日起至9月8号，购买全新三星折叠手机，即可获得高达288元的电子礼券。立即前往 Samsung.com 或亲临 Samsung Experience Store 体验及购买，附带条件。
0: 不要错过 SPH Media 健康展销会，8月29跟30号早上11点到晚上8点在 Sunset City Atrium Uniqlo 旁免费入场。
3: 现场有 DJ 舞台互动健康讲座，还有呢独家保健品优惠，每天上午的11点以及下午的4点，首250位呢到场就可以免费获得90元的礼包，送完为止。
4: 消费满80元参加必中大轮盘，可以赢取高达50元的现金券，主要赞助 BioWell、 Eben、 GSK、 Omega Plus 还有 Thompson Health。
0: 以上信息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男生超有感，刚聊到情侣之间所谓不合理的要求这个话题，我突然想到也问问你们啦，另外一半要求你比方说在情人节午夜12点整要立刻传一个简讯说情人节快乐，就大日子一定要在第一个时间传简讯或做一些表示，你们觉得合理还是不合理？
1: 你是经验之谈吗？
0: 是
1: 合理不合理、
2: 他默默的讲的是、
1: 可能他很
2: 经验之谈、
1: 他很重视哦，看你会不会花心思、可能去 set 个 alarm clock 啊，就那个点上面去发、
2: 所以这个东西对他来讲很重要，然后又没有所谓的很困难，你就会这么做啦、可是要值早班呢，他要到凌晨午夜12点，
1: 爱就那么一个字啊，不爱就那么两个字啊、就你有心的话这12点算什么对吧，我只是要你就是在这个一年一次而已嘞，情人节、
0: 我曾经因为这个事情被骂到臭头，
1: 这你真的不够爱他，
0: 就2月13号OK， 但我当时其实没有理由，因为我当时是值晚班。然后他就说你值晚班，你又没有在睡觉，午夜十二点，你难道不可以传一个简讯或打一通电话跟我说情人节快乐吗？
1: 对吗？为什么不可以呢？
2: 哎，情人来了。
1: 所以你其实
0: 说到底就那一个字跟两个字吗？所以我突然想到，你们会觉得这个不合理，还好啦。这样的要求
1: 还好啦，我不要感兴趣 Andrew 啦。
2: 对，哇塞，不可以设定那个。那个、
0: 我有想过，可是哇塞，没有这个功能，
2: 没有这个功能哦，设定那个
1: 时间到了就帮你发送出去啊，
2: 对，自动发送。
0: 我也好希望有这个功能，
2: 你换别的这个私讯平台啊，Telegram 有了，Telegram 有，
1: 请个助理啊，
2: 请个助理啊，
1: 专门帮你这个处理这种爱情的事，
0: 成本太高了吧？今天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
1: 农历是7月初8，把握每一天，今日事
3: 今日毕。奇怪，这首音中歌曲怎么无法提名的？
4: 对啊，我最近很喜欢的 AI 歌曲也提名失败了。
3: 怎么会这样？
4: 发生了什么事？
5: 这一次我们让音乐回到最纯粹，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开始提名。无音踪歌曲，无 AI 歌曲，从1987年到2026年，跨越40年的流行金曲等你推荐。即刻上网 UFM1003.SG。
6: 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7: 我是 Hebe 刘富珍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及五号展厅举行的 Natas 旅游展，那从早上的十点到晚上的九点半，完美的规划你的下一趟旅程。
1: 这个特辑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优惠附带条件。
2: UFM 1003路况情报。
3: 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看到 Bukit Timah Road 往市区方向，在 Kampong Java Road 跟 Whitley Road 之间是车多的， CT 隧道往 AYE Havelock Road 的出口车多， KP 往 ECP 在 Apple Road 跟 Tampines Road 之间也是交通拥挤。
4: 研究显示，每天摄取两克植物固醇能有效降低胆固醇，想守护心脏健康就选 Marigold HL 植物固醇牛奶，给您更全面的营养。它不只富含植物固醇，还含有比一般牛奶更高的蛋白质和钙质，以及九种维生素，乳糖不耐者也适合饮用。市场首创 Marigold HL 植物固醇牛奶，每天两杯，守护心脏，维持肌肉与骨骼健康。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王力宏的歌曲《心跳》。下一趟让你心跳加速的梦想假期准备好了吗？
1: 不要错过新报业媒体出版的 Natas Travelog 旅游特辑，今天就会随海峡时报跟每日新闻，明天则随联合早报跟淡米尔之声免费附送。
2: 特辑里呢全是旅游好康、免费赠品，还有呢精选行程的回扣优惠。带上了这份旅游指南，参加8月21号到23号在新加坡博览中心3B4

0: 到八。
1: 听这首新歌，其实网上清唱的版本把它炒得很红了，有男生版的。
2: 你我怎么冷静，怎么任性，怎么做回家与病定。
1: OK， 女生版的 Go。
3: 你我怎么冷静，怎么任性，怎么做回家与病定。
1: 男生版给你 Go。
2: 你我怎么两清，怎么任性，怎么做回家与病定。
1: 喂，女生版本的。
4: 你我怎么
2: 家与病，
4: 难道非要
1: 好奇。哎，听不准啊，有
4: 委屈。这有
2: 爱情这段游戏，
5: 快叫人看清。
4: 哎，不行啦，他的 key 很高嘞，我唱不上去
1: 了。你已经换来一点同情。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6: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7: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十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6: 哇，太令人期待了！
7: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6: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

0: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航空学里有一个现象，飞行员在浓雾中飞行的时候，身体会有一种错觉，明明飞机是平飞的，但飞行员会感觉飞机或者是自己在倾斜。那如果这个时候飞行员相信感觉，是很容易出事的。所以飞行员有一个原则，相信仪表，不要相信感觉。人生也是如此，在有些日子你可能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很失败，是不是没有人喜欢我，是不是这一切永远都不会变好。但情绪其实就很像浓雾，它会影响我们的判断。所以当你开始否定自己的时候，告诉自己不要只相信感觉，去看看事实。我们真的是一无是处吗？还是只是今天心情不好？情绪可以参考，但不要把情绪当作真相。让自己好过点。

0: 王心凌的第一次爱的人，之前你还听到了郁可唯的幸福难不难。
1: UFM1003 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PIE 网张仪在 BKE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另外也看到了 ECP 网市区在 KPE TPE 之后也有车子抛锚。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天气晴朗，今天的气温最高温是34度，最低温26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0:02。
5: 探索 BYD 全新车型阵容，全新 Auto Tree Evo C-Line ADMI 七人座及 C-Line A7 Extended Range 现已在全新 BYD 展厅以超值优惠价登场，立即到店体验未来出行。 UFM

0: 探索 BYD 全新车型阵容，全新 AutoTree Evo、 C-Line ADMI 七人座及 C-Line A7 Extended Range， 现已在全新 BYD 展厅以超值优惠价登场，立即到店体验未来出行。
1: 哎呀，昨天忘记买，今天没有咖啡豆了。
2: 没关系，音乐这杯我请你喝。我是你的咖啡因，星期一到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们碰个杯。

想让这首歌曲进入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吗？即刻上网 UFM 1003.SG 马上提名。

0: 这里有流行 K 歌，
1: 听海哭的声音，
0: 百听不腻的网络神曲，
2: 你的妻子一句犹如他满怀心声，我的一举一动随你改变多荒唐，
0: 也有爆火的翻唱歌曲，
1: 我希望去过的愿望
0: 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周兴哲你不属于我，之前你还听到了邓福如的歌曲未填词，还有韦礼安的明天再见。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你留意 AY1 往 MC1 在 Jalan Boon Lay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车龙一直回堵到 Pioneer， 请你避免使用第三还有第四条车道。
2: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康威恩、李俊伟、963 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0: 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1: A 面 B 面，早安，上午的10:19，你好，我是欣盈。今天 A 面 B 面的问题呢，跟购物有关。对于生活品质，我们都是有要求的嘛。那如果今天你看中一款提升生活品质，可是超出你预算的家电，就是家庭电器，又或者是一些科技用品也可以哦，提升你生活品质的东西，你会 A 分期也要立刻拥有，还是 B 存够钱再买它，绝不负债消费？你看中一款提升生活品质但是超出预算的家电，你会 A 分期付款也要拥有，还是 B 存够钱再买呢？

0: 萧亚轩和胡彦斌的进行式，这些你还听到了刘宇宁该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大家现在都爱听我们音综改编的歌曲，这场比赛我支持音综歌曲。
4: 分析完毕，我一秒就能够生成上百首歌曲，冠军肯定属于 AI 歌曲。
5: 两位请留步，这里是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
3: 所以呢，
5: 不好意思，两位不在这一次的邀请名单里。
6: 什么？
5: 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开始提名。这一次我们让音乐回到最纯粹，无音综无 AI。 从1987年到2026年，跨越40年的流行金曲等你推荐，即刻上网 UFM1003.SG。
7: 优选1000是由长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长春农场新鲜一生。
0: 今年我们让音乐回归到最原始最纯粹的感动，回到最原本的声音，无音综无 AI。 有些朋友还是会问音综是什么呢？音综就是音乐综艺类节目，比方说像是我是歌手啊，还有天赐的声音啊，这一类的，你看的时候就有视觉跟听觉的这个享受的。那 AI 这个很容易理解啦，所以今年呢我们让它回到最原本最初感动你的真人的声音。优选10002026正式启动了，我们已经进入提名的第四天了。提名你喜欢的歌曲进入我们的候选榜单，并且呢分享你跟这首歌曲的故事。有故事的话你就可以分享，没故事的话呢也 OK。 但如果你跟这首歌有很深的连结，有很深的渊源的话呢，欢迎你把你的故事写出来。那我们在倒数期间，如果你的歌曲进入优选1000的1000首歌曲，那很有可能在我们倒数的时候会把你的故事在空中念出来哦。每一次提名可以提名最多10首歌曲，次数不限，意思呢就是你可以提名很多很多次的10首歌曲，必须要在过去40年发行，1987年到2026年的好歌都欢迎。赶快上网到 UFM1003.SG 去提名，截止日期就是28号，就是这个月8月28号。
2: 我是 Cindy 王心凌，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1: 当你看中一款能够提升你生活品质的好东西，可是有点超出你的预算，比方说家电或者是其他的，你会 A 分期也要立刻拥有它，还是 B 存够钱再买，不负债消费呢？今天我们的听众朋友的选项就有点一面倒，大多数的朋友选择了 B 存够钱再买，选择 A 的占了 15%， 选择 B 的占了 85%。 我们来看一下5236，他说我选 B 是因为我不喜欢负债的感觉，如果我不能够负担得起的话呢，我就不买。还有8837也说存够钱再买，7181也是哦，他说如果我负担不起的话，我就会等到我负担得起才买，而且呢这不是一个必要， It's not a must have， 他说大多数呢都是想要，所以呢要学习好好的理财，像我们小时候被教导的那样。还有4758，他说存够钱再买，原因是不想负债，如果被裁员的话怎么办呢？这个有这个先见之明，这未雨绸缪。0197，他说我会存够钱再考虑买家电，因为我觉得买东西还是要量力而为，不要为了追求方便而给自己太大的经济压力，慢慢的存钱，等存够了再买，自己也会买的比较安心还有开心啊。说的是，那另外选 A 的朋友则是认为说呢，有时啊就是时间的问题，当你存够钱，你未必还有机会再买到，宁愿每天削减开销，也要志在必得买到，之前就是等等等，等到花儿也谢了，遗憾呐，他有过这样子的经验。还有这一位朋友选择 A， 是因为觉得当我存够钱再买的时候呢，价格它可能会起价了，而现在呢有一些分期付款通常是零利率的，就零利息的，所以还蛮值得的吧。听了 A 的朋友的理由，你会不会想换 A 了呢？想换的可以换，你的答案88551003。

0: 由内到外，
1: 那怎么办？
2: 每天服用 Herbal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hg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刚刚这两首歌曲你提名了吗？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之前你还听到了汪苏泷的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
1: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2: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1: 够了哈！
2: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有

0: 选好歌，非听不可。上班时刻不孤单，午间时光更灿烂。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是你的咖啡因，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1: 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2: 今天的 A 面 B 面，刚刚在讲了听众朋友的一些留言之后呢，比分有一度 A 多了一点点，后来又回到了这一个，就是 A 占了 15%， B 占了 85%， 还是比较多的朋友选择 B。 看中一款提升生活品质但是超预算的家电，你会 A 分期也要立刻拥有，还是 B 存够钱再买？有听众朋友说呢，我会存够钱再买，因为搞不好到时候读到 bad reviews 就坏的评价就不想要了，还可以省钱。还有呢，这位听众他说，除了汽车没有本事用现金买以外呢，其他的东西我都不会分期付款，等钱够了才买，这样每个月才不会头大。还有0180也说，我一定先存钱，况且新加坡的电器跌得比较快，那所以就应该没有到时候等等无妨啦。还有这一位听众朋友则是觉得说呢，我也是选 B， 不要负债，起价就不买吧，不是必须的东西。那这一位听众朋友他则是说呢，我觉得分期付款这个免息分期是行不通的，因为这家店是跟银行信用卡合作，价格在卖之前就已经加过价了。他说一切都是套路。好，我们来解答一下，来看看如果你的选择是 A， 你相信早买早享受，因为时间也是成本，你愿意为当下的舒适付费，也相信呢自己未来是有这个还款能力的，你可能会多付一些利息，但是你每天用它的快乐呢是非常的真实的。那选择 B 的朋友，你相信自由比拥有更加的重要，你不喜欢任何形式的束缚，哪怕是分期账单，你买的晚但是买的心安，而且往往等来了新款或者是降价哦。

0: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自首或举报。
3: 早安，
4: 我要举报我儿子。
5: 来一个大义灭亲，来。
6: 是的，
4: 其实他七月时候才刚刚上他第一份工作，正式的，他就给我家用啊，他给我100块家用，转个头跟我借3000块再周转。我这盘生意好像亏了，
5: 亏大亏大。
4: 他就想要做一点啊，还一点那个insurance啊。
5: 哦，买保险，
3: 买保险。我觉得怎么样？那个儿子给那100块钱那个心意是，
5: 对啊，其实都是心头肉、啊。
6: 妈妈有教育了，嗯，
3: 也是个
5: 机会。孩子需要我觉得我如果是我也是会帮忙、啊。
6: 就因为买保险还 OK 啦。
3: 我觉得有时候它是双向的，不是说我们跟爸爸妈妈拿钱或借钱是不孝，有时候可能你让爸爸妈妈帮你一点点忙，你过后再啊还给他。对、嗯，有时候爸爸妈妈是喜欢这样子的感觉。
5: 好，现在打给我妈。
3: 妈，我给你借3000。
5: 他的孟母3000就有啊，
6: 借3000，所以孟母3000，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The
1: Play Show。
7: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8: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10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7: 哇，太令人期待了！
8: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7: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

0: 这两首也要提名啊，就是周杰伦的《时光机》，之前你也听到了阿肆的《热爱105度的你》。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AYE 网大事，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另外也看到了 Jurong EastJurong Town Hall Road 那里有交通灯失灵，还有较早前 BKE 网 PIE 在 Monday Road 之后的第五条车道也有车子抛锚了。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全岛天气晴朗，今天的气温介于26度到34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1点。
5: 探索 BYD 全新车型阵容，全新 Ultra Evo C-Line ADMI 七人座及 C-Line A7 Extended Range 现已在全新 BYD 展厅以超值优惠价登场，立即到店体验未来出行。

0: 探索 BYD 全新车型阵容，全新 Ultra Free Evo、 C-Lion ADMI 七人座及 C-Lion 7 Extended Range， 现已在全新 BYD 展厅以超值优惠价登场，立即到店体验未来出行。
1: 哎，老板是不是在你后面？
2: 冷静，别回头，假装你在看电影哦。
3: 我是你的咖啡因，你的工作 BGM 还在线上，
1: 时间到了记得去吃饭，吃饱才有力气继续演。
4: 刚刚我们的 Instagram 有上载了一个视频，不晓得你有看到吗？这是傍晚班的招牌节目啦啦啦四到八谁是卧底游戏的这个视频版，而且呢还请来了我们不是陌生人 We are all strangers 的演员女主角杨燕燕，然后还有林伟文一起来跟 Xavier 和嘉怡玩哦，还蛮搞笑的真的是很有趣耶。如果你还没有看的话呢，赶快去上面看一看，然后给一个 like。另外呢，刚刚看到听众朋友分享说，他非常兴奋，一发简讯进来就说买到戏票啦啦啦他买到的就是我们不是陌生人的电影戏票，今天8月20号嘛，这部电影呢已经全岛上映了，就是今天开始。陈哲艺导演用了超过10年的时间记录人物还有新加坡的转变，重新思考究竟怎么样才算是一家人呢。他的这一部成长三部曲最终章我们不是陌生人是第一部入围柏林影展主竞赛单元的新加坡电影，由金马影后杨燕燕、许家乐、林永义还有林伟文领衔主演，讲述的是俊阳还有父亲住在三房式的旧祖屋，爸爸是靠炒福建面养家的。那随着俊阳的年轻女友还有父亲的新伴侣先后搬进来，四个人挤在同一个空间里面，不只是要面对生活的拮据，也要学习怎么样理解接纳还有扶持彼此。8月20号今天开始，带着一家人进电影院一起哭笑，我们不是陌生人，一起走过就是家人。

0: 周汤豪嘿需要你的美，之前你还听到了邓紫棋的差不多姑娘，以及梁静茹的亲亲。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你留意 PI 以往大事，在 Adam Road 的出口处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 PI 以往大事，在 Tapayo 之后有车子抛锚， CT1 隧道往 AY1 在 Havelock Road 的出口处那里车多。
2: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3: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2: 这么方便？
3: 对呀，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2: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3: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4: 全新三星折叠手机现已上市，纤维轻薄的折叠设计无缝融入你的每个日常，搭配顶尖摄像镜头与沉浸式大屏幕，更能轻松连接 Galaxy Watch 和 Galaxy Buds。 即日起至9月8号，购买全新三星折叠手机即可获得高达288元的电子礼券，立即前往 Samsung.com 或亲临 Samsung Experience Store 体验及购买，附带条件。
0: 你的下一趟梦想假期准备好了吗？不要错过新报业媒体出版的 Natas Travelog 旅游特辑，今天随海峡时报和每日新闻，明天则随联合早报和戴米尔之声免费附送。特辑里面全是旅游好康、免费赠品，还有精选行程的回扣优惠。带上这一份旅游指南，参加8月21到23号，明天到星期天，在新加坡博览中心3B、4及5号展厅举行的 Natas 旅游展，从早上10点到晚上9点半，完美规划你的下一趟旅程。本特辑由新报业媒体呈现，优惠附带条件。
5: 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有聊。实验室的新发现，网络上的夯理论，冷的、热的、有的、没的。这杯有聊，今天不无聊。
0: 早起跟晚起到底哪一个比较好呢？你是早起的鸟儿吗？有些人哦，早上闹钟一响，跳起床就跟装了弹簧一样，这样跳起来精神百倍。但是有些人呢，晚上就灵感喷发，然后效率很高，早上啊就起不了床。你觉得哪种更厉害呢？科学研究说，早起的人身材比较苗条，身体也比较健康，但是夜猫子呢更聪明、更有创意，而且收入还更高，听起来各有各的好哦。但是如果你觉得老板给的薪水真的不足以激励你每天非常非常特别特别早起的话呢，那么英国大学有一个研究给了一个超强的理由，就是早起的人得抑郁症的风险低 35%， 而且幸福感更强。这个会不会更加的让你心动呢？为什么会这样哦？科学家发现说，很多夜猫子其实是被逼要早起的，因为工作啊，因为生活啊，每天都要对抗自己的生理时钟，对抗自己是夜猫子的这一个生理情况，长期下来呢，心理压力其实是很大的。而早起的人基因上就偏向快乐，基因上本来就已经决定了，而且呢，生活满意度也比较高。研究还第一次发现说，早起跟晚起的人对咖啡因的反应是很不一样的。早上的那杯咖啡对夜猫子来说可能效果更加的持久，让你晚上更加难入睡，然后隔天又更难起来，无限的循环。那对早起的人的那个效果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大哦。但是呢，夜猫子也不用太伤心，因为你的基因也可能跟较高的智力是有关系的。所以如果你觉得自己是夜猫子，那你也觉得自己晚上特别有灵感，特别聪明的话呢，那可能也不是错觉哦。可是说真的，不管是早起还是晚起，最重要的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你是早起的人吗？我即便是周末的时候，我也自动就会，可能生理时钟的关系，平时早起，那周末的时候也不会睡过8点9点。如果你必须早起，那就试着调整作息，让自己慢慢的适应。那如果你是夜猫子的话呢，也不要忘记给自己多一点点的善待。

0: 蔡健雅的善良的我们，之前你还听到了潘玮柏 featuring 杨丞琳的歌曲打呼。我也是那种哦，一起床就是起床了，不会再睡回去的人。然后还有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早起哦。我平常是每天差不多六点起床，那这位听众朋友应该跟我们的早班 DJ 一样，他平常四点就起来了，好早。他说我周末的时候也不会睡很迟，就算假期或者是周末，平时也是四五点就起床了，但是他晚上就很早睡，九点睡觉，真的是名副其实的早睡早起。那他起床干什么呢？他说会跟猫玩一玩，然后听新闻，六点的时候呢就去跑步，跑一个小时。哇，非常自律。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8月20号，今天星期四。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80年代爸妈听了会跟着唱，
4: 人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3: 90年代卡带里播了无数次，
4: 听海哭的声音。
3: 2000年代放学后偷偷把歌词写进日记里，
5: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
3: 2010 2020每一个年代都有它的主打歌。
6: 来，你看着我的眼睛说你从没爱过我。
1: 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现在开始提名，即刻上网 UFM1003.SG 一起完成1987年到2026年的跨时代歌单。
7: 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8: 我是李荣浩，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听。

0: 哎呀，我又忘了要拿什么。
1: 无论是职场精英、加薪层，还是年长者，记忆力差、手脚冰冷麻痹，可能是血液循环不良发出的讯号。Thomson Circulon 125，日本活化科技高剂量125毫克银杏，提升血液循环，提升记忆和专注力，改善头晕、手脚发麻。Thomson 自1987年以来，新加坡制造的诚信品牌，
2: 保持敏锐，守护记忆。
1: Thomson Circulon 125在各大药房出售。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日子是自己泡的，泡着泡着就美了。不用急，只要比昨天进步一点；不用多，只要比今天更喜欢自己一些。我是你的咖啡因，生活就要 beautiful， 让每一天都比昨天美好一点点。
1: 上午的11:41，生活就要 beautiful。 你好，我是欣盈。刚刚我们在上个小时进行的单元 A 面 B 面，那个时候呢就接近尾声的时候，因为静和就早班的 Andrew 他还在，他听了听众朋友的留言，觉得说哇，这些都是听众讲的、啊、我说是啊，我就给他看 WhatsApp， 他说哇，我们的听众真的是那些发言都很有智慧，我就说真的很有智慧的听众啊。也来分享一下我最近看完的一部韩剧，它最后一集也是很有智慧的一段话。在之前我追完了一部韩剧叫做明天上班见 See you at work tomorrow， 讲的是职场跟恋爱的故事，就它的各个单元每一个集数都有一个主题，比方说不管有病没病还是得上班，昨天才失恋还是得上班，就算出错了还是得上班。故事就围绕着职场和恋情的起起伏伏，而投入工作呢也是剧情的核心。最后一集出现了整部剧我觉得很有智慧的一段对话。在剧里头有一家店，一家酒吧，它名叫404 Found， 这个酒吧的店名。那女二的姐姐就在这个吧台上对酒吧老板说着自己的文字创作烦恼，问老板说，我是不是应该写卖得出去的东西，而不是

真正想写的东西呢？老板就说，有时候你在上网的时候不是会看到404 not found 吗？那就代表伺服器本身还是在运作的，可是呢却找不到对应的网页，也就是说我存在但找不到答案。重点是404并不是很严重的系统错误，只要稍微休息一下重新启动，或许就能够再次找到网页了。自我价值跟这个事情哦，是很多人不断在寻找的。常年来可能总是把工作成就视为自我之所以存在的价值，可是心里面却常常会感到恐慌。如果没有了工作，如果拔掉头衔，那我是谁？可能是很多人的烦恼，到现在也是还没有办法确定的事情。虽然现实世界的职场、感情跟生活很难像戏剧一样最后都能够迎刃而解，有好的结局，现实中我们的烦恼不会消失，中间也可能徒增新的烦恼，甚至不晓得什么时候才可以找到满意的答案。那我们除了持续的探索，也许更重要的还是慢下来，回归自己的心，问问自己到底要什么，把自己摆在第一位，找到我们内在的动机还有自我的核心。明天也要上班 ，See you at work tomorrow。刚刚讲的那段话呢，我觉得蛮有智慧的啦。就是有时候呢，只是404 not found， 我存在却找不到答案，只要稍微休息一下就可以了，不是很严重的系统错误来的。那你问这部剧好看吗？剧情里面情感的转折虽然有一度让人差点想要弃剧，但是我还是耐着性子看完了啦，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尤其是工作上出类拔萃的女主到后来的这个成就，后来的一些事业上面的表现哦，还有当然还有其他的事情啦，让人蛮钦佩的。

0: 四到八。
1: 听这首新歌，其实网上清唱的版本把它炒得很红了，有男生版的。
2: 我怎么冷静，怎么任性，怎么做回家与病定。
1: OK， 女生版的 Go。
3: 你我怎么冷静，怎么任性，怎么做回家与病定。
1: 男生版给你 Go。
2: 我怎么两清，怎么任性，怎么做回家与病定。
1: 女生慢慢的
4: 你我怎么
2: 家与病，
4: 难道非要
1: 哎不准了
4: 这一条
2: 爱情这段游戏
5: 快叫人看清爱与
4: 不行啦，他的 key 很高嘞，我唱不上去
1: 啦。你已经换来一点同情。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6: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7: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十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6: 哇，太令人期待了！
7: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6: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
8: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你好，我是欣盈，要跟你分享的是这个健康的讯息，不要错过 SPH Media 健康展销会，就在这个月底8月29和30号早上11点到晚上8点在 Suntech City Atrium Uniqlo 旁边，入场是免费的，现场有 DJ 舞台互动、健康讲座，还有独家保健品优惠，每天上午11点到下午4点，首250位到场就可以免费获得90元的礼包送完为止，消费满80元能够参加必中大轮盘，赢取高达50元的现金奖。SPH Media 健康展销会主要赞助是 BioWell、eBay、GSK、Omega Plus 和 Thomson Health。以上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
9: FM 1003新歌速递。

0: 张学友的黑白画印，之前你还听到了一首新歌，那是本地乐团无常乐 Impermanence 的歌曲，叫海蓝，海水的海，蓝色的蓝。这首歌曲描述的是一段彼此深爱着对方，却因为现实跟外在的压力没有办法继续走下去的感情。所以呢，歌词里头哦，这首歌里头你会听到故事围绕着一位女孩在失去挚爱之后，独自一个人来到海边，将那些没有办法向任何人倾诉的思念还有遗憾交付给大海。海洋不只是故事的场景，更像是一个静静的陪伴的聆听者，还有倾听承接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情感。作为无常乐最新的作品呢，海蓝延续了乐团在无常的世界里寻找值得留下的片刻的创作理念，把一段终将逝去的感情化作值得被记住的片刻。希望这首歌曲海蓝能够陪伴每一位曾经因为现实而错过挚爱的人，在这段无法重来的片刻里找到理解，也找到一丝丝的慰藉。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SLE 网 CTE 在 Your Chukang Road 之后，以及 PIE 网张仪在 CTE SLE 之后第五条车道都有车子抛锚了。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天气晴朗，今天的气温介于26度到34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01。
5: UFM 1003

0: 医生说我在喝咖啡，晚上就不用睡了。
1: 别担心，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只有音乐 No caffeine， 放心喝，不会睡不着，只会心情好。

想让这首歌曲进入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吗？即刻上网 UFM 1003.SG 马上提名。

0: Yoga 林宥嘉的歌曲《想自由》，之前你还听到了 Dior 大影的《大人的快乐》，还有 SHE 的《十七》。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你留意 AYE 往 MCE 在 Jalan Boon Lay 之后第三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较早前 BKE 往雾兰在 Dairy Farm Road 之前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避开第二条车道。
2: 本地老字号 Toyogo 四十年来用心满足家家户户所需，40周年庆盛大开跑，即日起至11月29日，到门市或线上购物都有精彩优惠，消费满40元就有一次抽奖机会，赢取由 Volt Auto 赞助的东风 Boss 纯电动车。不动门市各有限定，人人有奖扭蛋活动惊喜不断，精选商品折扣高达90%，超值优惠千万别错过，请浏览 Toyogo 社交媒体或上网查询附带条件。
3: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0: 亲临 SPH Media Career Expo 职业博览会，掌握更多职场新机会。现场除了能够获取实用的求职与职业发展建议，还能够与 Crystal Lim Lang Er、LinkedIn 的 Akshay Gupta 等业界专家面对面交流，掌握求职技巧跟职场发展的实用贴士。参展机构就包括了 Atos Holdings、NTUC Learning Hub、Skills Development Academy 和 Tapestry 以及 Vertical Institute 等等。入场是免费的，现在就上网到 sph.sg/careerexpo 注册。活动赞助伙伴是技能及劳动力发展局 SWDA， 支持伙伴 AKG Singapore。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4: 上班时刻不孤单，午间时光更灿烂。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是你的咖啡因，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1: 午餐小营养。
0: 你去买 yogurt 的时候，是不是常常看到 Greek yogurt 希腊优格和 Greek style yogurt 希腊式优格，然后站在这个冰箱前面就想说，哇，这两个到底差在哪里呢？其实哦，真正的希腊优格做法上面，它是多了一道脱乳清的步骤。营养师说，优格在做好之后呢，表面会有一层淡黄色的透明液体，那个就是乳清，下面浓稠的才是优格。而希腊优格就是把乳清给去掉，水分减少了，所以吃起来很浓郁，蛋白质的浓度也就相对的提高。那 Greek style yogurt 希腊式优格，简单来说，它就是在模仿希腊优格那种浓稠的口感，不过它常常是加了浓缩乳蛋白、奶粉或者是果胶、豆胶、洋菜胶这些增稠剂还有稳定剂。所以要分清楚，最准的呢还是翻到背面去看它的成分表还有营养标示。那营养价值谁比较高呢？是希腊优格还是希腊式优格？其实也不一定，因为传统的希腊优格蛋白质高，饱足感也够，但有些希腊式优格会额外的加乳蛋白，所以不能够单单看名字就下定论。不过要注意的是，有一些添加的胶类，如果一次吃太多，对肠胃敏感的人来说，可能会胀气、拉肚子，或者是排便习惯的改变，尤其是肠燥症的朋友要特别的小心。最后有几个小妙招，就是选购的时候留意它的标示清不清楚，品牌是可以换着吃的，分散那个风险。然后呢，优先选原味不加糖的，想要吃甜的话呢，回家可以自己加上新鲜的水果、燕麦或者是加坚果，都比直接买水果或者是有加甜味的优格更加的健康和实在。

0: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卢志。

0: 怪，这首音综歌曲怎么无法提名的？
1: 对啊，我最近很喜欢的 AI 歌曲也提名失败了。
0: 怎么会这样？
1: 发生了什么事？
2: 这一次我们让音乐回到最纯粹，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开始提名。无音综歌曲，无 AI 歌曲，从1987年到2026年，跨越40年的流行金曲等你推荐。即刻上网 UFM1003.SG。
3: 优选一千是由长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长春农场新。

0: 海峡时报和每日新闻，明天则随联合早报和淡米尔之声免费附送。特辑里面全是旅游好康、免费赠品，还有精选行程的回扣优惠。带上这一份旅游指南，参加8月21到23号，明天到星期天在新加坡博览中心3B、4及5号展厅举行的 Natas 旅游展，从早上10点到晚上9点半，完美规划你的下一趟旅程。本特辑由新报业媒体呈现，优惠附带条件。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心莹的心灵小故事。
2: 几乎所有人都不想自己的生活被干涉，但我们却喜欢插手和指点别人，还喜欢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告诉别人该怎么做，不经意就干涉了他人的生活。你或许会想，我没有干涉啊，我只是想帮他。那你知道他想要什么吗？有尊重他的意愿吗？人们常常把干涉和帮忙混在一起，别人有需求有请求才是帮助，别人没有需要没有意愿就是干涉，这是两回事。人的天性就是渴望自由，讨厌束缚，即使关系再好也要有分寸，过度的关心只会适得其反。最普遍的就是爸爸妈妈管太多了，什么都要知道，什么都要帮，控制欲太强，不给孩子独立的空间，只会让人觉得厌烦，有的时候擦枪走火就产生了口角和冲突。这样的亲子关系并不是缺乏关爱，而是缺乏尊重。你可以牵一匹马到水边，但是你没有办法强迫它喝水。人们会根据自己的想法去做，而不会事事听从你的意思。如果我们能了解，何不就尊重他们的做法，不要期待他们都听你的。关心朋友固然好，但关心过度就会造成别人的困扰，特别是喜欢多管闲事、爱问隐私、干涉对方的私事。有个冒失的人，知道办公室的助理年过30未婚，偏偏很不识相地问，你怎么还不结婚？对方笑笑带过，想要避开这个话题，结果他还不放过，问，是太挑了吗？年纪大了你不担心吗？这也管太多了吧。旁边的人索性帮他回答，因为他家住在海边。冒失鬼又问，住在海边跟没有结婚有什么关系？旁边的同事说，那他有没有结婚跟你有什么关系？有句话是这么说的，我的人生需要你的指点，但不需要你指指点点。不要把自己的手在别人的生活里伸得太长，比袖手旁观更糟糕的就是对别人的生活指手画脚。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自首或举报
3: 早安，
4: 我要举报我儿子，
5: 来一个大义灭亲，来。
6: 是的，
4: 其实他七月时候才刚刚上他第一份工作，正式的，他就给我家用啊，他给我100块家用，转个头跟我借3000块来周转。我这盘生意好像亏了，
5: 亏大亏大。
4: 他就讲要做一点啊，还钱那个 insurance 啊，
5: 然后买保险，
3: 买保险。
7: 我觉得怎么样？那个儿子给那100块钱那个心意是，
5: 对啊，其实都是心头肉。
6: 妈妈有教育啦，
7: 也是个机会。
5: 孩子需要我觉得我如果是我也是会帮忙。
6: 就因为买保险还 OK 啦。
7: 我觉得有时候他是双向的，不是说我们跟爸爸妈妈拿钱或借钱是不孝，有时候可能你让爸爸妈妈帮你一点点忙，你过后再啊还给他。对，有时候爸爸妈妈是喜欢这样子的感觉。
5: 好，现在打给我妈。
3: 妈，我给你借3000。
5: 他的孟母3000就有啊。
6: 借3000，所以孟母3000，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5: 年底全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体验不一样的韩国。去济州岛
8: ？No。
5: 釜山
8: ？No。
5: 是全新路线，到礼山迎新农园做苹果派，品苹果酒；瑞山海美驿城，感受古城风情；泰安海洋治愈中心，用海水海盐舒缓身心；报恩白蒲公英村，尝试红枣天然染色；再到世界文化遗产法住寺，静心品茶。
9: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火锅店62129673。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请留意较早前 AYE 往 MCE 在 Pioneer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 AYE 往 MCE 在 Jalan Boon Lay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也有车子抛锚。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天气晴朗，今天的气温介于26度到34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1点。

0: 探索 BYD 全新车型阵容，全新 Ultra Evo、 C-Line ADMI 七人座及 C-Line 7 Extended Range 现已在全新 BYD 展厅以超值优惠价登场，立即到店体验未来出行。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政府与业界合作，为面向应届毕业生及职场中途转型的专业人士提供近2000个科技类就业与培训机会。资讯通信与媒体发展局扩大加快培训专才计划，与超过20家机构合作推出企业主导培训计划，包括新加入的埃森哲、微软、资讯科技服务公司恩世讯和职总恒习。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长杨立明今天出席新加坡电脑学会在丽思卡尔顿每年酒店举办的科技立方论坛，并在致辞时宣布这个消息。婚礼摄影工作室韩国艺匠 Korea Artist Studio 突然倒闭，新加坡消费者协会会长杨义才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透露，消协从8月14号起到8月18号，短短5天内已经接获了66起针对韩国艺匠的投诉，涉及总金额超过271,000元。他指出，消协已经联系韩国艺匠，以了解已经预定的拍摄和相关服务能否按计划进行，并要求对方说明如果无法履约，会提供什么补救措施。韩国艺匠的相册合作方 Dream Album 在店门口张贴告示，称手上有超过50套相册，有意者可联系查询。综合海外媒体报道，韩国艺匠在台湾和印度尼西亚都设有店面，不过当中台湾的店面同样在本月份无预警倒闭，相信上百名新人受到影响。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0: 探索 BYD 全新车型阵容，全新 Ultra Evo、 C-Line ADMI 七人座及 C-Line 7 Extended Range 现已在全新 BYD 展厅以超值优惠价登场，立即到店体验未来出行。
3: 下午一点到四点，鱼林的茶余饭后，
4: 不要打瞌睡。

0: 徐婉婷所演唱的《我的歌声里》，之前还有动力火车《催眠》，还有告五人的《好不容易》。下午1:17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余琳。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谢谢刚刚有 WhatsApp 进来的听众朋友 ，Yes， 我今天已经吃饱了，而且我今天吃的有点多，所以呢，我现在是站着主持，就给那个食物消耗一下。要是真的是有点需要清醒一点的时候了，如果你是跟我一样的话，我们今天的游戏单元就是虾米哥。当然在这之前呢，要提醒你今天是几号，8月20号。8月20号会发生什么事，也就是呢，我们不是陌生人今天会开始上映。你买票了吗？今天正式上映啊。继爸妈不在家和热带雨之后呢，本地导演陈哲毅成长三部曲最终章，我们不是陌生人 We are all strangers 将在今天全岛上映。哲毅呢，用了超过10年的时间记录了人物和新加坡的转变，重新思考究竟怎样才算是一家人。我觉得这部电影呢，有笑有泪，就是我觉得最经典的那些角色真的是让我看了之后满腹什么呢，你自己进去电影院之后就会知道了。我看了之后我真心觉得说，哇，这个让我想到了身边的一些人。再者呢，就是我也觉得说他把新加坡拍得真的很漂亮，他像是给新加坡人的一个情书。我们不是陌生人呢，也是第一部入围柏林影展这个主竞赛单元的新加坡电影，很骄傲嘞。由这个金马影后杨燕燕、许家乐、林永仪和林伟文领衔主演。那如果想要看电影的朋友，记得是在8月20号今天开始，你可以用 SG Culture Pass 去观赏这部电影。有需要这个链接的朋友，你也可以私底下 WhatsApp 进来给我88551003，带着一家人进电影院，一起哭一起笑。我们不是陌生人，一起走过就是家人。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刷新了一下，看到这是 PR1 朝大势方向，在 Clement T 之后有汽车抛锚。如果你在路上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提醒。
2: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3: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10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2: 哇，太令人期待了！
3: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2: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

0: Aline 所演唱的《幸福在歌唱》，有听众朋友说这首歌曲每一次听都好感伤，眼角都会泛泪。你是不是有去看那部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如果是的话，我觉得你的感触会更深。所以一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想到那个画面，哎呦！不知道今年优选一些他的这首歌曲的表现会如何？因为我昨天在节目快就是交班的时候，我有问说，你觉得啦，今年在你心目当中 top one 的歌曲应该是哪一首，或者是你至少觉得说这首歌曲应该挤进 top ten， 没有的话你会觉得 why 这样子的状态。所以昨天有听众朋友提的包括这首，还有我和缘分小心翼翼，那再来呢就是他另外是什么忘记了，可是呢就是有一些听众朋友他们心目当中有一首他自己非常喜欢的歌，但如果这首歌曲哦，它其实比较冷门的话，我大力鼓励你，就是你要先提名，因为你没有提名的话，它连投票的阶段都没有办法进去耶，所以你这个提名的时候，提名阶段相当之重要。所以有时间的话，你可以上网 UFM1003.SG 给你喜欢的歌曲提名，先提名，这是第一步要先过的门槛。还有就是无论是让你特别感动的歌曲啊，或者是让你觉得一听了之后很开心的歌曲啊，都可以。 OK， 那你只要上 UFM1003.SG， 虽然那个表格就是你每投十首他就不让你投了，对不对？但是呢你只要刷新然后再进去一次，退出进去一次，你可以再投一次，所以是无限可以提名的。 OK， 是无限次提名的。UFM1003.SG 就是这个网址。茶余饭后清醒一点，今天我们清醒一点就是虾米歌，依照惯例就是呢，我现在会给你听一段 AI 翻译的歌词，那它是中文歌曲，但是呢我叫 AI 把它翻译成英文，但是呢我又请翻译小帮手来帮你念出这个英文歌词，所以呢你可能就会觉得说，他究竟是在念英文还是在念什么呢？今天呢这支句子虽然很短，但是呢我觉得对这个 AI 小帮手来讲应该是很拗口的一个句子，所以刚刚我试了几个之后，我就发现哎呦好多都听不太清楚啊。后来我就发现呢，哦，韩语小帮手还是可以的，韩语小帮手先出现给你听听看今天这首歌曲的歌词，这个时候就请你洗耳共听，听听看这个英文歌词是什么，再猜猜这首中文歌是什么。准备好了，现在邀来的是韩语小帮手给你念一遍。
1: Although good things end eventually，
0: 这个算是比那个日语小帮手还要好一点，还要清楚一点了哈。如果没有听清楚的话再听一次。
1: Although good things end eventually，
0: 请问你听到了什么字呢？
2: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8月20号星期四。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大家好，我是陈立农，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维利安的歌曲还是会。之前他有张远的看着我的眼睛说，下午1:40了， UFM 1003
1: 茶余饭后
0: 清醒一点。有听众朋友说，鱼鳞是不是 eventually？ 诶，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听到了一个字，就是 eventually， 还真的有诶，真的有 eventually 这个字，但是你只是听到 eventually 啊。然后有听众朋友说 I do， 嗯，莫文蔚的那首，为什么你听到了什么？鱼鳞后来的我们吗？ The two of us eventually， 你的英文对了一个字。然后这位听众朋友说，鱼鳞每次听到你这个小崩手讲英语，我每次都想笑，虽然一个字都听不清楚，但是就很好笑。这就是希望听众听了之后开心的歌啦，你随便猜咯，反正猜对猜错也没有什么奖品或者是惩罚的，就是大家随意猜。有听众说他听到了 although it's even sunny， 你对了一个字，你对了一个英文字。 OK， 还有呢，这位听众朋友说，鱼鳞我听到了 although， 哦 yes， 所以有 although 还有 eventually， 对不对？这个时候呢，就邀来粤语小帮手给你念出来。我没有办法请日语小帮手，因为我觉得日语小帮手念出来之后，我真的是虾米歌，我这是真的一头雾水。所以呢，我就请了粤语小帮手来给你念一下歌词，听一下这个歌词你究竟听到了什么字呢？
2: Although good things end eventually，
0: 有清楚一点对不对？
2: Although good things end eventually，
0: 究竟他说的是什么呢？
3: 奇怪，这首音综歌曲怎么无法提名的？
4: 对啊，我最近很喜欢的 AI 歌曲也提名失败了。
3: 怎么会这样？
4: 发生了什么事？
5: 这一次我们让音乐回到最纯粹，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开始提名。无音综歌曲，无 AI 歌曲，从1987年到2026年，跨越40年的流行金曲等你推荐。即刻上网 UFM1003.SG。
6: 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0: 下一趟梦想假期准备好了吗？别错过新报业媒体出版的 Natas Travelog 旅游特辑，今天随海峡时报和每日新闻，明天则随联合早报和戴米尔之声免费附送。特辑里全是旅游好康，免费赠品，还有精选行程的回扣优惠。带上这份旅游指南，参加8月21号到23号在新加坡博览中心3B、4及5号展厅举行的 Natas 旅游展，从早上10点到晚上9点半，完美规划您的下一趟旅程。本特辑由新报业媒体呈现，优惠附带条件。
5: UFM 1003，优选好歌。我

0: 蔚所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下午1:48了，UFM 1003茶余饭后，有好多听众朋友猜对了至少四个英文字啊， Good things and eventually， 对不对？那这又是什么歌呢？刚刚其实有好几位听众朋友已经猜对了，包括呢这位听众朋友，我应该怎么念你名啊？ Mund 是吗？ M-U-N-D Mund， 我是这样念吗？还是 Mund？ 神SHENG Huigap 是对的，你要对自己有信心一点。还有 Milo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今天我们清醒一点是虾米歌。是的，究竟这首是虾米歌呢？刚刚其实有一些听众朋友已经听出了它的英文字，这个时候你既然都已经听出了那英文歌词，那请问究竟是什么歌？你要跟我讲啊，你就把那个英文歌词写出来，然后呢，然后它是什么歌，它是哪一首中文歌？这个时候呢，就给你听一下它的英文标准版本。这样我用英语小帮手来帮你念出来了，可是我觉得已经很多人听到了，听到了正确的这个字。
2: Although good things end eventually，
0: 这个很清楚，对不对
2: ？Although good things end eventually，
0: Although good things end eventually， 这是什么歌呢
3: ？UFM 1003，啦啦啦4-8。听这首新歌，其实网上清唱的版本把它炒得很红了，有男生版的。
4: 你我怎么冷清，怎么任性，怎么做回家与病定。
3: OK， 女生版的 Go。
4: 你我怎么冷清，怎么任性，怎么做回家与病定。
3: 男生版给你 Go。
4: 你我怎么两清，怎么任性，怎么做回家与病定。
3: 女生版本的
4: 你我怎么两清，家与病，
2: 难道非要好
3: 奇，听不准啊，
2: 再回去
4: 爱情这段游戏
5: 叫人看清，爱与
2: 不行啦，他的 key 很高嘞，我唱不上去。
3: 你已经换来一点同情，啦啦啦4-8，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6: 全新三星折叠手机现已上市，纤维轻薄的折叠设计，无缝融入你的每个日常，搭配顶尖摄像镜头与沉浸式大屏幕。更能轻松连接 Galaxy Watch 和 Galaxy Buds， 即日起至9月8号购买全新三星折叠手机，即可获得高达288元的电子礼券，立即前往 Samsung.com 或亲临 Samsung Experience Store 体验及购买，附带条件。
0: 我觉得刚刚发讯息进来最好笑的其中一则，就是他说：“于琳，我听到了 ，although good things end eventually， 但是我还是不知道是什么歌。”给你播出答案了，就是这首。好多听众朋友后来答对了，他们说：“哇、哦，知道，严爵，好的事情，对了。”请问刚刚 all good things end eventually 是出现在哪一个部分呢？

0: 今天的答案就是颜值，好的事情，好的事情 although good things and eventually。 答对的听众朋友给自己一些鼓励的掌声，
1: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妹狠角色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Central Expressway 日朝 SLE 在 Merchant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 A1E 朝 MCE 在 Capital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注意。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署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晴朗，气温介于26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2点。
5: UFM

鱼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让你感受幸福快乐。
1: 我们能想象爱心的力量。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家蔡淳佳的歌曲庆幸有你爱我，之前还有黄志荣小鼠的那句我没说，还有仍然的疑心病。下午2:14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玉林，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刚刚也听到这个提名的这个预告，我们优选1000现在就是在提名阶段，而且呢昨天其实我又问了一下，就说有哪些歌曲你是希望在 Top 10可以出现啊，或者是你心目当中 number one 啊，那就有一些听众朋友提到了像幸福在歌唱，我和缘分小心翼翼，然后呢因为最近其实有一首歌曲昨天傍晚班的时候他们其实有播放嘛，甲乙丙丁，哇现在那个翻唱热潮很可怕耶，就是我之前就是看到就一些翻唱视频，可能是因为我点到然后他就一直陆续推我一些相关的视频，我也不知道，可是呢就是我一直看到有翻唱，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曲本来就是在我的 playlist 里头，本来就很喜欢这首歌哦。甲乙丙丁今年的表现又会是怎样呢？我觉得它是很适合 K 的一首歌耶，还有高音的部分，有感人的部分哦。究竟是哪一首歌呢？但提名这个时候是最重要的，如果呢你希望这首歌曲进入到投票阶段，它就要先在提名里头， OK， 所以呢你现在这个提名的任务相当之重要，如果它提名都没有它就进不了这个投票阶段哈。我们的优选1000呢，一年一度全程热议的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正式启动，从1987年到2026年横跨40年，这也就代表呢无论你现在喜欢的是什么歌，它可以早至1987，可以晚至2026，都可以。哪一首歌曲是你觉得这首歌不能不入榜，不只要看它当年有多红，也要看多年后还有多少人会记得它，愿意为它留一个位置。所以呢如果你是 U1000 的铁粉的话，赶快把这个消息分享给亲朋好友，一起上 UFM 1003的 HG 提名40年华语音乐1000个位置，哪一些声音值得继续被听见继续流传下去，就从你提名的这首歌曲开始。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这时候也关心路上的朋友，看到 PR1 朝大市方向在 Jalan Yunus 出口处有道路工程，如果你在路上看到其他及时消息，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 88551003。 现在节目里头要跟你分享的就是最近我看到的一则新闻，他们把它称之为烟草时刻 Big Tobacco Moment。 先问一下，你知道烟草时刻是什么意思吗？它代表的是什么？还有最近发生的一个烟草时刻究竟又是什么事件呢？
2: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 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0: 年轻的视频创作者们想要赢取高达3000元的现金大奖吗？今年的 Drug Free SG 视频创作比赛主题是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发挥你的创意，用精彩有感染力的故事启发更多人。立即上网 drug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是9月14号，赶快行动，投稿即将截止。本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

0: 薛之谦，你还要我怎样？之前的黄美珍的只怕想家。下午两点二十八分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于林。刚刚在节目里头啊，提到了就是最近看到一则新闻，他们号称说是一个烟草时刻 ，Big Tobacco Moment。你知道烟草时刻是什么意思吗？这是源自1990年代的烟草风波。当时这烟草公司的内部文件呢、啊，就曝光说。内部的人员其实早就知道尼古丁成瘾还有香烟致癌的实情，可是向公众隐瞒，而且还制造了虚假科学争议，就是他们还钱给人家做一些实验，来就是说我们烟草、哦、是不会致癌的啊，我们的尼古丁不会成瘾啊，就是做一些虚假的科学报道出来，然后给人家相信。结果呢，那时候的结局是在1998年美国各州达成了超过2000亿美元的组合协议，和解的协议。烟草巨头呢，它的政治影响力还有法律庇护彻底的坍塌，所以他们那时候把这个呢，就是媒体啦，社交媒体就把这个叫成大烟草时刻 The Big Tobacco Moment。 然后最近呢，有一则新闻号称是 Big Tobacco Moment，你知道是什么事情吗？这是跟我们每天可能会用到的东西有关系的。就是最近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啊，科罗拉多州、肯达基州还有新泽西州，总共有29个州对 Meta， 是的，就是你认识的 Facebook， 发起联合诉讼。这是关于社交媒体对青少年他们的身心健康影响的规模最大最受瞩目的一场法律诉讼，所以在法律界被称为是社交媒体的烟草时刻 The Big Tobacco Moment。 为什么他们要指控他们呢？他们的主要指控就是说 Meta 故意将旗下的 Facebook 还有 Instagram 平台设计成具有高度吸引力的机制，利用儿童和心理和大脑发育特点，比如说利用在线刺激，让年轻的用户沉迷其中，从而呢导致焦虑、抑郁，甚至呢会引发悲剧。也觉得他们误导公众。控方指出 ，Meta 内部研究明明显示过多的屏幕时间对青少年有害，但是该公司在公开场合却一再的坚称，哦，他们的平台对儿童是安全可用的，试图掩盖真相。还有在未获得家长同意的情况下违规收集13岁以下儿童的个人信息。那 Meta 的商业模式就是先勾住用户，让他们尽可能长时间停留，收割他们的数据，然后向公众隐瞒真相。内部员工甚至曾经私下将 Instagram 形容为毒品。 Meta 就回应说，我们否认所有的指控，而且他们的辩护律师表示呢，公司并未蓄意让儿童成瘾，而且一直在大力的投资推出各种的工具来保护青少年的网络安全。控方指出的部分言论只是员工私下的松散用语啦，啊，所以他们就说啊，他们员工自己随便乱讲啦，私下乱讲的啦，他们搞事不了。所以，可是现在这个东西在进行中啊。可是说到 Facebook 跟 Instagram， Facebook 以前我们真的很多人在用，对不对？现在大部分的朋友好像都转移去 Instagram。 那我看了这篇新闻之后，我就想说，其实不只是青少年呢，其实他们成瘾的这个整个状况可能比成年人更严重，但是呢也有一些成年人很上瘾啊。比如说你有没有试过跟自己说 OK， 我现在只是刷个五分钟的 Instagram， 结果回过神来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一个小时，你有过这种经历吗？所以今天就要问你，请问你手机里头你觉得最难戒掉的 App 是什么？你现在手机里头你觉得最难戒掉的 App 是哪一个？而且你觉得 Instagram， 如果你有在用 Instagram 的朋友了，你觉得它真的是很让人上钩，像他们的用语是说你先勾住用户，他有没有勾住了你呢？
1: 茶余饭后两点知道多一些，
2: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8月20号星期四。
1: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2: 八零年代，爸妈听了会跟着唱。
3: 愿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2: 九零年代，卡带里播了无数次。
3: 听海哭的声音。
2: 两千年代，放学后偷偷把歌词写进日记里。
4: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
2: 2010 2020每一个年代都有它的主打歌。
5: 来，你看着我的眼睛说你从没爱过我。
6: 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现在开始提名，即刻上网 UFM1003.SG 一起完成1987年到2026年的跨时代歌单。
7: 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Freya 林凡，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Hi，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庄心妍所演唱的《好可惜》，之前的严艺阁的《起始画面》。下午2:42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刚刚《起始画面》呢，这个“起”是起步的“起”，或者是走起的“起”，一起的“起”，“始”是开始的“始”。所以我刚刚我在看这个歌名的时候，想说，好特别的一个歌名哦，因为通常我们会说开始啊，可是这是起始画面。还有 WhatsApp 方面也看到听众朋友说，鱼鳞啊好多耶，这位听众他就说，没有嘞， IG 对他没有什么吸引力，只是偶尔去关注我们的 IG， 然后帮我们宣传一下而已。他反而是刷 YouTube 成瘾，会刷食谱，然后在家里头试试看。再来呢，有好多听众朋友，哎呦，果然是支持我们 UFM 1003的。他就说没有嘞，除了 Radio App 咯， Audio App， 因为听你们节目啊成瘾，谢谢，看了很感动，说真的。还有呢，这位听众朋友说他觉得是抖音，抖音才是真正戒不掉的瘾。还有1003也是啦。这位听众他说最近最勾他的 App 呢是拼多多，什么都卖，连棺材都可以啊，真的也可以看直播，生活上也长了好多知识。他很久没有看 Facebook 还有 Instagram 了，一直在看别人故事，又不知道学到什么，久了之后也觉得很无聊。然后再来这位听众朋友就说他觉得是 TikTok 最容易成瘾，所以他现在很少看 TikTok， 可能一个星期一次而已。然后我就说，那你一个星期是看多久？一个星期一次，他说大概5分钟咯。然后呢，这位听众说手机的收音机就是 UFM 1003的节目，很难不听嘞。然后呢，这位听众说是 FB 还有红锅，我就问他红锅是什么，他说是一个看短视频的 app。 哦，这个我没有听说过耶，但是我本来就是一个不太看短视频的人， IG 有，但是我也不会刷很久，我是 YouTube 成瘾，我跟刚刚那位听众一样，我就是看 YouTube 比较多。还有呢，这位听众说脸书用了10多年，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他朋友多数也在 FB 上比较活跃，可以看他们动态啊，也可以更新自己的动态。这位听众也是选脸书，他说八卦鸡婆是人的天性，不管视频是真是假，刷了再说。这位听众说 Instagram 是他最难戒掉的一个社媒。还有呢 Facebook， 这位听众也是 Facebook， 他说有另外一位听众说 WhatsApp 是他用的最多的。我才好奇怎么没有人

0: 写 WhatsApp， 因为我的 number one 应该是 WhatsApp， 没有 WhatsApp 你怎么沟通，你工作上怎么沟通。所以如果但没有工作的时候，我确实好像比较少查 WhatsApp。 我可能觉得最难戒掉的应该搞不好是 YouTube， 因为我现在YouTube 除了就是看视频之外，我也用它来听音乐。很多人用 Spotify 啊什么这些，对不对？但是因为我买的是那个 YouTube 的配套，所以我现在是在用 YouTube。 所以你叫我戒的话，哇，最难戒的应该是第一应该是 WhatsApp， 第二是 YouTube。 所以最近刚刚在节目里头有提到啊，一个烟草时刻Meta 被告，就说他们故意将他们旗下的 Facebook 和 Instagram 平台设计的有超高度吸引力，然后利用儿童的心理和大脑发育特点让他们沉迷，导致他们焦虑抑郁，甚至有时候悲剧会发生。所以呢，现在把它称之为是社媒把它称之为烟草时刻的 Big Tobacco Moment， 究竟结果是怎样的呢？不得而知。但是我相信很多朋友在 Instagram 上了，虽然有听众朋友说他不怎么用，但有一些人也在 Facebook 上，对不对？所以 Facebook、Instagram 究竟接下来会怎么样，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1: 一个属于新加坡的故事，带你看繁华都市里小市民的烟火。
2: 你要不要搬过来住我家？
3: 笑啊，去哪里？去厕所。
1: 同一屋檐下的两段爱情，是家人还是陌生人？
3: 你不锁门啊？
1: 金马影后杨艳艳，
4: 我都在这边30年了，可是我没有钱。
1: 许家乐
5: 选择过来这里 ，Don't complain。
4: 什么？嘴巴是我的，我要讲什么就讲什么了。
1: 本地导演陈哲艺成长三部曲最终章，我们不是陌生人 ，We are all strangers。8月20号开始，带着一家人进电影院一起哭笑。
4: 我们会忘记很多东西，但是有些人和事是永远都忘不了的。
1: 一起走过就是家人。
0: 我们不是陌生人，你要去看这部电影吗？今天开始上映。如果呢有需要这个SG Culture Pass 链接的朋友，私底下可以 WhatsApp 我，我可以把它传给你。而且呢，其实从它预告里头不那个完整的预告，刚刚给你听到是短版的，还有一个比较长的一个预告。那预告里头呢有一句我非常喜欢他的台词，我那时候一看到的时候我就大笑了出来，我觉得他演的也太到位了，这讲的太好了。可是他不是主要角色嘞，他是一个 side character 啦，所以那时候我看到的时候觉得好有趣。还没有看这部戏的话赶快去看，有需要这个链接的朋友私底下 WhatsApp 我。
6: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什么痛苦，
1: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2: 刚刚不是有很多听众朋友说戒不掉 Facebook 啊 Instagram 啊，社交媒体本该是一个让我们开阔视野和朋友保持联系的一个工具，可是现在有点像反向控制一样啊，偶尔放下手机去跑跑步啊，去散散步啊，或是和现实中的朋友面对面聊天，一起去看部好电影，也许会有不一样的快乐。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自首或举报
3: 早安，
4: 我要举报我儿子
5: 来一个大义灭亲来。
2: 是的，
4: 其实他七月时候才刚刚上他第一份工作，正式的，他就给我家用他给我100块家用，转个头跟我借3000块再周转，我这盘生意好像亏了，
5: 亏大亏大。
4: 他就讲要做一点还钱那个insurance
5: 啊，哦，买保险，
6: 买保险。
7: 我觉得怎么样？那个儿子给那100块钱那个心意是，
5: 对啊，其实都是心头肉。
2: 妈妈有教育啦，
7: 也是
5: 孩子需要我觉得如果是我也是会帮忙。
2: 就因为买保险还 OK 啦。
7: 我觉得有时候它是双向的，不是说我们跟爸爸妈妈拿钱或借钱是不孝，有时候可能你让爸爸妈妈帮你一点点忙，你过后再还给他。对，有时候爸爸妈妈是喜欢这样子的感觉。
5: 好，现在打给我妈。
7: 妈，我给你借3000。
5: 他的孟母3000就有啊，
2: 借3000，所以孟母3000，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8: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9: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10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8: 哇，太令人期待了！
9: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8: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也
10: 许我这个演唱会不只是唱他们自己的歌，全部的歌手他们自己也是有一些故事，
11: 结合戏剧与原创音乐，一场关于音乐人内心世界的现场演出。回响
12: 参与歌手 Sherman 卓振声 Ben 范平庚 Lena 林建辉 Yokes 叶玉玲双节奏 Abby 陈佳慧。
11: 回响 Echoes of Us 9月5号星期六傍晚7点半 Capitol Theater， 购票请上 Sistic。
12: FM 1003支持本地好音乐，
13: 别错过 SPH Media 健康展销会，8月29号和30号早上11点到晚上8点，于 Suntec City Atrium 就是 Uniqlo 旁边免费入场，现场有 DJ 舞台互动、健康讲座，还有独家保健品优惠。每日上午11点及下午4点，首250位免费送90元礼包，消费满80元参加必中大轮盘，赢高达50元的现金券。主要赞助 BioWell、Ebin、GSK、Omega Plus、Thomson Health。以上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
1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曹格三七二十一
1: U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0: 有一处交通灯失灵，这是 Pioneer Road North PIE Slip Road 交通灯失灵。PIE 朝樟宜方向，在 Jalan Yunus 的出口处有道路工程。路上如果你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提醒。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一零零三天气报告。
0: 气象是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晴朗，气温介于26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小三点。

0: 探索 BYD 全新车型阵容，全新 Auto Tree Evo、 C-Line ADMI 七人座及 C-Line 7 Extended Range， 现已在全新 BYD 展厅以超值优惠价登场，立即到店体验未来出行。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无照骑士和乘客拒绝，交警临检还加速逃跑，结果在花拉路撞树后再撞车，两人受伤送院，随后也因涉毒和涉电子烟被逮捕。这起事故是在前天下午约五点发生，地点是在惹兰根邦莫拉蒂和花拉路一带。公众日后在小印度地铁站迷路时，或许不必再四处张望，只需要找一名新上岗的机器人职员问路。陆路交通管理局星期四在脸书贴文宣布，从8月31号到9月11号，地铁滨海市区线小印度站将展开为期2周的试验，引入这款名为 Ollie 的人形机器人，协助乘客查询路线及了解地铁服务。从现在起到9月5号的夜间，市中心8处巴士站将首次亮起艺术灯饰，以配合今年新加坡仲夏夜空活动神话与传说的主题。国家文物局子公司传承 SG 和公共交通业者 SMRT 旗下的广告商 Stella Ace 星期四发文告说，作为今年仲夏夜空活动的亮点之一，位于布拉士巴沙和五级市地区的8个巴士站将安装沉浸式灯光艺术装饰，呈现与民间传说与奇幻故事相关的主题。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0: 探索 BYD 全新车型阵容，全新 Auto Tree Evo、 C-Line ADMI 七人座及 C-Line 7 Extended Range， 现已在全新 BYD 展厅以超值优惠价登场，立即到店体验未来出行。
2: U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FIR 飞儿乐团的 Fly Away， 之前还有派伟俊，还有周杰伦的 Six Degrees， 以及周兴哲如果雨之后。下午3:16了 ，FM 1003茶余饭后，今天是8月20号。刚刚在 WhatsApp 方面也有一听众朋友问说，雨林你可以给我那个Echoes of Us 的链接吗？可以，我是以下已经发给他了，就是他说那个舞台剧，他不算是舞台剧嘞。它是音乐剧 OK 啦，也算是舞台剧，就是一个综合所以听起来很显哦。所以究竟是什么，它其实呢就是说了我们七位本地歌手他们的幕后故事，然后他们会唱歌，但是呢因为说的是他们的幕后故事嘛，所以他们会把他们自己经历过的演出来。所以聚光灯之外他们经历了什么，是什么让他们跌倒，又是什么让他们站了起来。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如果你住在新加坡，你也知道说走音乐这条路啊，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哇是啊你是歌手啊，你第一个问题就是赚得了钱呢，这样子你第一个问题应该是这样子，尤其是刚起步的时候。所以它是一个艰辛的过程，你身边也一定会有很多的白眼。你写出的歌曲，即便你自己创作你歌曲，你呕心沥血出来的歌作品，你就是很坦荡的把它放在别人面前，这是你呕心沥血的一个作品，把你的真心啊你的真情啊放在里面，但是别人可能就是连听都不想听下去，就觉得说哎呦OK 而已咯，哎呦不好听，就会把它撇开。所以他们经历过了很多挫折，从中然后又找到自己的音乐梦想，就坚持自己的音乐梦想，又找到自己的一条路，然后再重新站起来。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现在如果你有经历一些困境，或者是你也非常喜欢音乐，你也想要走这条路，但曾经可能就是想过，只是想过啦，就很喜欢唱歌咯，但只是想而已。我觉得这可能就看了之后你会有一些感触，又或者是你非常喜欢这些演出的歌手们，因为这次演出的歌手有七位之多， Abby Benham Coca Duo Leonard Sherman 还有 Yokes 叶玉玲。那有需要这个票的朋友，你可以去买票 sistic.com.sg。 那刚刚听到这个预告嘛，所以如果你没听清楚的话也不要紧，你私底下可以 WhatsApp 我把这个票给你。回响 Echoes of Us 是在9月5号星期六傍晚7:30 Capitol Theatre， 新一代本地音乐人的音乐之路究竟是什么模样的。回响 Echoes of Us 是一场结合音乐剧形式的本地音乐会，邀请七位本地原创音乐人分享他们幕后的人生真实故事。9月5号一起来听听看这七位本地音乐人诉说自己的故事。票价是从88元起，你可以上网 Sistic 去买票，需要链接私底下也可以 WhatsApp 我。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PR1 朝大势方向，在 Adam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如果在路上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提醒。下一趟梦想假期准备好了吗？别错过新报业媒体出版的 Natas Travelog 旅游特辑，今天随海峡时报和每日新闻，明天则随联合早报和戴米尔之声免费附送。特辑里全是旅游好康、免费赠品，还有精选行程的回扣优惠。带上这份旅游指南，参加8月21号到23号在新加坡博览中心3B、4及5号展厅举行的 Natas 旅游展，从早上10:00到晚上9:30，完美规划您的下一趟旅程。本特辑由新报业媒体呈现，优惠附带条件。茶余饭后 Emo Thursday。

茶余饭后 Emo Thursday。

0: 荒唐啊。
1: 毛不易所演唱的《消愁》，之前还有飞道儿的《地球是平的》。之前就是说飞道儿是一摸情歌王子啊，我就问他说，哦，你对这个称号怎么看，然后他说这称号其实是他给他自己的。是的，配合我们的 Emo Thursday， 今天给你安排的两首歌。当然说到 Emo 啊，最近你有为了什么事情感觉比较 Emo 呢？最近我在看一本书的时候，他怎么做了一个研究分析，就说呢，其实你对自己的满意度哦，有多满意也要看情况，它其实在于一个关键，你对你自己的满意度怎样，其实是看这个关键究竟是什么关键呢？等会儿在节目里头和你分享。
2: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8月20号星期四，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大家现在都爱听我们音综改编的歌曲，这场比赛我支持音综歌曲。
5: 分析完毕，我一秒就能够生成上百首歌曲，冠军肯定属于 AI 歌曲。
6: 两位请留步，这里是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
4: 所以呢，
6: 不好意思，两位不在这一次的邀请名单里。
4: 什么？
6: 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开始提名。这一次我们让音乐回到最纯粹，无音综无 AI， 从1987年到2026年，跨越40年的流行金曲等你推荐，即刻上网 UFM1003.SG。
7: 优选一千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8: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 Priscilla Abby 蔡恩瑜。

怪这感觉，狂热灯光放了音乐，放着开始体温上升。

蔡徐坤所演唱的《情人》，之前的孙燕姿《愚人的国度》。下午3:38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日雨林，你对自己满意吗？你对自己满意吗？就无论外表啊，或者是觉得你现在做的工作啊，你满意度是多少？因为最近我在看一本书的时候啊，就是加拿大怀亚逊大学他们的一个研究团队。将76位女大学生分成两组，然后并让其中一组观看一部许多哇身材纤细极具魅力的女性登场的电视节目。这么做呢，是为了让学生下意识的和电视上那些比自己更有魅力的女性做比较，而另一组呢则没有观看任何的电视节目。随后呢，他们就问这两组，请用50分满分来评估你对自己外表的满意度。最后得出的结果呢，就是看过节目的那组学生对自身外貌的满意度明显下降许多。所以呢，他们就说，你对自己的满意度呢，其实是建立在比较这件事情上。如果你总是拿自己和别人比较，难免呢会各种事情就忧虑不已，或者是为了避免陷入某种情况，应该从一开始呢就不要和他人比较。在这个世界上呢，无论是才华、实力、智商、外貌，比自己还优秀的人比比皆是。但是为了保持内心的平静，最关键的秘诀就是尽量不要与自己就更优秀的人做比较。那我看到这篇的时候觉得，哦，很有意思，原来就是对自己的满意度呢，有时候就是因为

0: 他们有先这个意识，有先有这个意识，就说你现在下意识的其实在拿你自己跟他们比较。很多人其实是不知道的，他们看了之后呢，只是看了，然后他没有想太多，可是他其实就是已经对你有一些影响了，因为你自己下意识你在做比较了。所以你必须要去认识，你要先去认识说你现在是在做比较这件事，就是先认识到这件事情， acknowledge 它。那再来呢，除了打断它，你必须要先认识到你现在是在下意识的比较，你要及时打断它。再来呢，就是主动减少浏览容易引发你焦虑的一些社交平台或者是电视节目。如果呢你看了某一些东西之后，每一次都会在对你自己感觉说，对了，我是不是不够好，哦，我是不是应该买什么东西我才可以这样，主动切断过度刺激，给内心营造平静的空间。最后呢，就是他的提议说，你可以记录感恩与成就日记，就每天写下三件自己做好的小事或者值得感激的事物，强化对你现在已有的生活的满足感，从而降低对他人生活的羡慕还有焦虑。所以第一件事情你必须要做的就是下意识的比较要及时的打断。
1: 哎呀，我又忘了要拿什么。
2: 无论是职场精英加薪层，还是年长者记忆力差手脚冰冷麻痹，可能是血液循环不良发出的讯号。 Thompson Circulon 125日本活化科技高剂量125毫克银杏，提升血液循环，提升记忆和专注力，改善头晕手脚发麻。 Thompson 自1987年以来新加坡制造的诚信品牌，
3: 保持敏锐，守护记忆。
2: Thompson Circulon 125在各大药房出售。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四到八。
1: 听这首新歌，其实网上清唱的版本把它炒得很红了，有男生版的。
2: 我怎么冷清，怎么任性，怎么做回家与冰丁。
1: OK， 女生版的 Go。
3: 你我怎么冷清，怎么任性，怎么做回家与冰丁。
1: 男生版给你 Go。
2: 你我怎么两清，怎么任性，怎么做回家与冰丁。
1: 女生版本的
4: 你我怎么
2: 家与冰，
4: 难道非要
1: 好听听不准啊，
4: 这一条
2: 爱情这段游戏
5: 叫人看清爱与不
4: 不行啦，他的 key 很高嘞，我唱不上去
1: 了。你已经换来一点同情。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6: 亲临 SPH Media Career Expo 职业博览会，掌握更多职场新机会。现场除了能获取实用的求职与职业发展建议，还能与 Crystal Lim Langer、 LinkedIn 的 Akshay Gupta 等等业界专家面对面交流，掌握求职技巧和职场发展的实用贴士。参展机构包括 Atos Holdings、 NTUC Learning Hub、 Skills Development Academy、 Tapestry、 Vertical Institute 等。入场免费，现在就上网 sph.sg/careerexpo 注册。活动赞助伙伴技能及劳动力发展局 SWDA， 支持伙伴 AKG Singapore。 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7: UFM 100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这是五月天的《盛夏光年》，刚才也听到了陈零九的歌曲《代言商品》。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SLE 往 BKE 方向，在 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SLE 往 CTE 方向，在 Mandai Avenue 之后，第二条出来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全岛各地目前都是晴朗的天气，最低温26度，最高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建。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4点0分。

0: 1003，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啦啦啦啦啦，耶耶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四到八，啦啦啦啦啦啦啦。下午好，这里是 UFM 103，我是文宏，
1: 我是 Xavier。
0: 谁去看电影了？举手。
1: 哎，进队今天开始
0: 有啊，今天因为我们对面就有一个那个嘉义去做义工啊，是吧？我都不懂他这样有爱心的人，人美就算了，他这样有爱心，
1: 对他真的是非常的热心肠，
0: 人美心善，真的是，就不知道会吵到那些老人吗？
1: 啊，吵。你说啊，妹妹可以不要讲话了吗？这样子啊，
0: 妹妹你可以不要这样嗨吗？你这样嗨，我们没办法 rest 嘞。他最近就拿了一包菜过来给我们，不是一包菜，是一大包包菜，
1: 哦 okay、一大包，然后里面有一包一包一包的、那个。
0: 我吃完了其中一，好吃啊，
1: 这么快？
0: 他讲有机的我就没有洗哦，这样是对的吗？
1: 没有洗，还是要冲一下吧。
0: 我觉得看起来很干净，我就吃掉了。OK， 重点他就是讲说那个慈善组织就安排好像60位老人家年长者去看这个电影，包场看电影。所以我今天就派了3位演员到现场去突击。
1: 所以
0: 他们很开心
1: 哇，他们应该很惊喜吧？
0: 对对对，他们很开心。然后他们就说，好像就问了一下谁，有谁哭了举手？据说好像一半，不是80%的人都老人家都感动流泪。哇 ，OK， 所以今天已经开始可以去看了，各位赶快去抢票啦！
1: 是的，
0: 好，我们这时候看一下今天《新民日报》的头版，现在要吃哪个瓜哈？头版就是我们昨天有报道了，就是那个。韩什么姓韩的那个婚礼摄影公司，
1: 韩将啊，
0: 韩将，对对对，韩将婚礼摄影公司突然倒闭了，66对新人哎，损失超过27万哎，哇。
1: 蛮多的。第二则新闻是东南社理会的这个东南之友计划，有50000的居民呢就步行为2000位长者筹100元购物券。
0: 看到这个视频吗？在柔佛关卡路段跟人打斗啊，挑衅两交警，失城男子被逮捕。
1: 还有另外一则新闻是中学教华文9年，前教师当鸡童、
0: 不孝子分不到租房钱，踩断爸爸的2条肋骨，然后被判监21个月。好像以上五则，你要选哪一个？头条是那个婚礼摄影公司的后续啦。另外第二则是
1: 东南社理会东南之友计划，有50000的居民就步行为2000位长者筹100元购物券。
0: 第三则是发生在那个关卡那个地方的，就是挑衅交警，施成男被逮捕。
1: 还有另外一则新闻是中学教华文9年，前教师当鸡童，
0: 以及分不到租房钱啊，踩断他爸爸的肋骨啊。五则，请选一则，我们来吃个瓜。88551003。回来翻一下。

0: 又是配套，之前才说配套惹的祸，记得吗？那我们讲了关于那个一些行业啊，因为签了配套，然后就恶意倒闭的话，啊，这个消费者是求助无门呐、啊，结果这个又来一个配套。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所以我们新闻就爆了，我记得我在报新闻还是跟大家讲说是韩国的韩呢，那个、不是艺术的艺，然后工匠的匠，
1: 对，
0: 韩国艺匠 ，OK。因为这样讲你听不起来很像什么辣椒酱一样。
1: 艺匠
0: 艺术的艺，工匠的匠，韩国艺匠，这是本地号称本地最大的室内婚礼摄影公司。
1: 最大
0: 啊。在无预警的情况下关门，而且他不止在新加坡有啊，在台湾印尼都是有公司哦，本地是经营了9年嘞。然后呢，因为其实有一些那个苦主就说到了，在 Google 上面他的评价也很高的嘞，然后网上也搞促销，然后有不少网红也使用他们的服务，所以他们才签了这个配套。没有想到呢，这个消息这过去五天接到了66起的投诉，涉及的金额呢大概是27万左右哦。所以原本是用来评价服务的手机群组，现在变成苦主大吐苦水的平台，合作方呢被拖欠上万元，像那个相册公司被拖了上万块，然后门口就贴了很多通告，找这个苦主要把这个相册还给这个新人。哦，这样要给钱吗？不知道要给钱，所以他们就是几天前才得知这个摄影工作是突然倒闭，然后现在消息会诊就说到了，他们从8月14号到8月18号五天内接到66起了，然后金额是27万1000元。公司突然停止营业，他们曾经联系公司要求履行合约服务或是退款，公司都没有回应，而且大门也张贴大道歉告示之外呢，员工也被指呢被拖欠薪水了。哇！公司代表人贴出指公司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深表歉意，并承认因内部运营问题，目前所有的员工也没有收到他们的薪水。这个是两码子事哦，就是你们自己要负对员工负责责任，也要对消费者负责责任。
1: 而且我看新闻，就是你刚才讲到说，其实，在印尼跟台湾都有店嘛。我看那个新闻，其实有讲到说，台湾的那个门店呢，也是在这个月的时候就没有无预警倒闭这样子。
0: 哦，那他们先倒啦？
1: 我不大确定。
0: 哦，哇，这样很累。我们
1: 就感觉他们其实好像是有预谋的要去做这件事情，是不是？
0: 不知道嘞。然后那个。我看一下，有意愿者请联系我。他那个，我觉得他那个相册，他应该是要收点钱的。对，我觉得，因为他上面就写说，我手头还有50多组你们的照片，有意愿者请联系我。
1: 哈，该不会就是又要？
0: 可是要付钱呢、啊？没有，这个是两个，一个一些哦，连用都还没有用的是那个，但是这个是另外一个被拖欠的那个相册部的那个公司来的。哦，所以这里又是另外一堆人。
1: 不过他是想说，他希望能够物归原主啦，就是让新人可以拿回照片。他说目前只成功联系上了4对新人。哦，所以如果你真的那么衰的话，可以试着去联系看看这个合作方。
0: 对，如果你知道你最近附近有同事啊，像。我们有同事这样啊，就要完婚，他已经拍了这个摄影了，他是室内的啦。他的英文名叫 Korea Artist Studio。Korea Artist Studio。然后那个应该是在 Bras Basah Road 的 ,Bras Basah Road 的那个店面的。OK。大门深锁了。啊。里面还挂着100套颜色各异的婚纱礼服嘞。啊。哦。那这些拍卖什么的。因为你透过消协的话，他也没有那个所谓的所谓的法，他不是法定的吗？
1: 我就好奇那些负责人是跑路了吗？跑到国外去了吗？
0: 登记在一名新加坡男子跟2名中国籍人士的名下。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可是问题是，通常这种消费者都求助无门的，到最后。
1: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有这些人，就有点像是整个行业的老鼠屎这样子。哦，
0: 中国也有啊，几个月前也倒闭了。哈啊。这样以后我们是要常常看国际新闻，
1: 先关注一下是不是跟本地有关系的公司。
0: 可是因为以前我们说其他的配套，我们就可以理解嘛，对不对？比如说你说健身什么配套啊，那应该是说啊，我有促销嘛，我就签多点。可是这个不同嘞，这个配套不是那个配套嘞。
1: 对，他不是说你买越多就便宜，
0: 对，
1: 说这个是你有需求，你就去那边哦，我要拍婚纱照这样子。
0: 对，嘉义好像没有拍室内的是吗？
1: 嘉义好像不是，好像不是他们的啦。
0: 这些新人哦，就你知道，婚礼这个东西本来就已经很繁琐的，
1: 对，然后遇到这种事情，
0: 对，你看你去找评价， 啊，你看网红有趣什么之类的。
1: 嗯嗯嗯。所以网红也是要负一些责任是吗？
0: 我不敢讲，你谁会讲的？
1: 哎，就是我。
2: 我们用节奏帮你抒发压力。远离那些让人心烦的。分手吧，我们分手吧，不要再骗我说你还爱着我。开始过好每一天。

0: 萧秉治，我对你的爱没有尽头。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SLE 往 BKE 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Trough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邀请你避开使用第三条车道。另外在 Upper Jurong Road 往市区的方向，在 PIE 之后，第二条跟第三条车道那里也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的，请您记得小心开车。
0: 针对那个婚纱拍摄公司，诶，听众有去问过我，然后有听众分享他们的经历，待会来继续 follow up 看一下大家后续的分享。
3: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2: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十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3: 哇，太令人期待了！
2: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3: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
4: 研究显示，每天摄取2克植物固醇，能有效降低胆固醇。想守护心脏健康，就选 Marigold HL 植物固醇牛奶，给您更全面的营养。它不只富含植物固醇，还含有比一般牛奶更高的蛋白质和钙质，以及9种维生素。乳糖不耐者也适合饮用。市场首创 Marigold HL 植物固醇牛奶，每天2杯，守护心脏，维持肌肉与骨骼健康。

0: 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2: 继续看一下这个婚纱摄影公司突然倒闭了，66对新人损失27万，而且我跟你说哦，这是这个消协接到的电话嘞，
3: 对，没有接到的可能更多，
2: 啊、加起来可能不止哎，因为你知道有些人可能还不乐不乐吗？嗯，
3: 不乐不乐，你说比较慢半拍这样
2: 子，对，或者我们是出国旅游了，或者没有接到这个通知了，所以你不知道，我觉得还不止这个数字，你知道吗？这是他们接到的电话嘞，不是他们统计全部的嘞，
3: 所以。
2: 有听众说他曾经去问过这个婚纱店，他说可是我觉得他们拍出的东西哦只适合网红哎、欸。哦。因为全部新人拍的都一模一样的，不行不行。嗯，他们这个在小红书八九年前呢已经名字很臭了哟、
3: 哦。真的啊、哦。
2: 不知道他讲的啊，你要负责啊。不过他们现在找不到，所以没有关系。对。这个审美的东西真的是很难讲的。每一个人审美观不太一样，
3: 确实
2: 啦，有的人觉得这是一个网红的潮流嘛之类的。
3: 对，而且通常啊，这种有业配的，可能他们都会比较用心拍摄，是吗？
2: 所以听众就说了，他如果看到网红的介绍哦，业配的哦，他通常都会叮叮叮，他这样的。他说不止这个，其他产品也是一样啊。他说 他自己会提高警惕啦。其实我其实也差不多，我看到网红介绍的店哦。就是我大概我就会，就是以前我都会看网红介绍的美食店我去，可是我碰过几次之后就觉得，因为他们我看到他们就是我去过的，既然你讲的这样夸张，我觉得你知道类似。
3: 我也是会看到的时候迟疑一下，而且我一定会看下面的留言，下面留言可能就会有一些你知道吗？比较叛逆的人就讲说，哦，我去过，我觉得不怎么样这样子，我就不会去了。
2: 哦、我通常只相信一两个美食网红而已的。
3: 美食网红也是、也算是业配嘛，
2: 不是一两个那个很有名气的、我认识的，我大概知道他的为人了。
3: 哦，就是不会，他会说实话的那种，
2: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只有一个。OK， 好，听众说以前在 KL 买了台湾店的婚纱店，几乎付了一半费用的配套，拍了照片之后呢，两个星期之内他宣布倒闭。幸运的是遇到好的老板跟员工，他们把我们的配套转售到另外一家婚纱店、哦、然后照片全部拿回，所有的服装款式从照片到当天婚礼全都是不一样的哦，因为通常新人的服装都是重复的嘛，不幸中的幸运，所以你遇到了有这个职业，
3: 对他们就是愿意负责。
2: 而且最近因为我不是说行情不好，可是我觉得生意真的是不容易、啊、
3: 对对对，
2: 我看我回家的那个店面哦，我觉得全部是 for sale for rent for sale for rent for rent 的嘞，我自己看到会慌的嘞，
3: 就感觉是不是好像撑不下去。
2: 对，就是我家外面的那个我家那个路口外面那些那个第一排的商店之类的，我就看喂，这个也空，这个也否租否租，那个也否租，说生意真的不容易做。
3: 现在那个本来那个可能就已经没有经济本来就没有那么景气嘛，然后还有那么多这样的一些新闻事件，就看了之后就大家可能又更不愿意去消费了。
2: 哦，所以又它是一个恶性循环咯。
3: 哦，
2: 是吧？
3: 哦，
2: OK。

0: 想让这首歌曲进入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吗？即刻上网 UFM1003.SG 马上提名。
1: UFM1003 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奇怪，这首音综歌曲怎么无法提名的？
5: 对啊，我最近很喜欢的 AI 歌曲也提名失败了。
4: 怎么会这样？
5: 发生了什么事？
1: 这一次我们让音乐回到最纯粹，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开始提名。无音综歌曲，无 AI 歌曲，从1987年到2026年，跨越40年的流行金曲等你推荐。即刻上网 UFM1003.SG。
0: 优选一千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6: 我是 Tanya 蔡健雅，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ready?成龙林俊杰的 Skibidi OK 先听一个预告，等我们要讲跟这个有关的
1: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
0: 听这首新歌，其实网上清唱的版本把它炒得很红了，有男生版的。
2: 我怎么冷静，怎么任性，怎么做回家与病定。
0: OK 女生版的 Go。
3: 你我怎么冷静，怎么任性，怎么做回家一并地。
0: 男生版给你 Go。
2: 你我怎么两清，怎么任性，怎么做回家一并地。
0: 女生版本的
3: 你我怎么
2: 家一并，
3: 难道非要好
0: 听听不准啊，有
3: 一句这
2: 爱情这个游戏，
0: 快
2: 叫人看清，
3: 爱与不爱情这个游戏，不行啦，key 很高嘞，我唱不上去。
0: 你已经换来一点同情，
1: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0: 其实这个本来是三四个星期之前我跟谁要推出的单元来的，后来我这个人就是有这个坏毛病。就是我如果想了一个东西哦，我要赶快趁热做的。如果我再想，隔了一天两天三天之后，我就会觉得它不新鲜了，
4: 所以
0: 我就会 drop 掉它的。
4: 原来你是三分钟热度的，
0: 你这个形容词不太对哦，
4: 不是吗？
0: 你应该说是我是那个
4: 三天热度，
0: 很中意新鲜感的人，对，没有，我是那种就是要打铁趁热的人
4: 哦， oh, okay,
0: 我是要打铁趁热人。
4: Okay, okay.
0: 如果不打铁不趁热的话，过一阵子我就觉得，它的价值不在那个地方了。
4: 嗯，明白。
0: 当时就想说，因为我们今天是写诗的嘛，哎呦，死，还没想今天诗的题目。OK， 陌生人写过了吗？陌生人写过了吗？
4: 陌生人好像，我马上来看一下。
0: 对 ，OK 啊，就是今天是写诗嘛，然后明天星期五的时候，我们就想说，因为其实我偶尔看到一些新歌的时候，我其实 Xavier 他当歌手的嘛，对
4: 啊，没
0: 对，早知道你要当歌手，就不要 recruit 你进来做 DJ 了。浪费我们的空，没有了，
4: 这根本没有冲突好吗？
0: 不是没有冲突，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没关系。
4: 有点难过。
0: 但是你可以硬要做啦。
4: OK 请多多支持。
0: 不会的。OK 来、
4: hey.
0: 我要讲的就是学唱新歌它是不止娱乐，而且对我们的大脑心理跟身体健康产生诸多积极影响。新歌，因为我礼拜五早上有卡拉松啊，都是一些旧歌。我们觉得我们要，你知道吗，要活化我们听众大脑的功能。所以我们就想说，一些网上呢就是很大家很多 cover 的很多翻唱的那个，比如说像这首你我，你就加一饼丁了。
4: 对，
0: 加一饼丁。 对，所以我们明天星期五就先今天写诗，明天就不写诗，明天就真的是来看一下学唱这个加一饼丁这个段落。就我们刚刚唱那个段落嘛。
4: 对，
0: 是吧？
4: 就一个副歌的一个段落，也很简短。
0: 对，所以我要问大家，就是你们今天呢，就是要先去拿回家，然后把它当这个 background， 就是播着这样唱。不用录音室版本的，只要听到一点点音乐就可以了。然后唱出你的版本出来。
4: 对，
0: 所以我们特别还问了你哦，还挑了女生的那卡拉版跟男生的卡拉版，所以让大家那个可以不用吊着嗓子像沈佳宜这样子，你也可以唱那个男生版了，这是女生版了。所以今天给你回去，你晚上就做这个功课。明天你传过来，我们就会如果有的话啦，就会选三到五个最好听的，在星期五的时候来听一下。
4: 哇哦，
0: 可以吗？
4: 可以。
0: 如果没有的话，就只好播我们两个人唱的
4: 啊。
0: 功课，所以谁想要跟我们一起尝试，就这个东西，就是唱这个 cover， 就是甲乙丙丁。

0: 情绪，增加你的肺活量，锻炼你的面部肌肉，改善你的血液循环，提升你的专注力，延缓你的大脑衰老。随便我讲出一支理由出来啊，所以你可以跟我们要男生版或女生版的，然后就可以了。嗯，
1: 要男生版就打男，要女生版就打女，
0: 对，
1: 我们传给你。
0: 拿回去之后呢，明天你就 send 可以给我们，然后明天我们就会知道有几位敢大胆的来挑战这样子。要不要？要不要玩各位？
2: 要。UFM 1003路况情报。
0: 还蛮好玩的我觉得。
1: 嗯。
0: 我就要学新的东西啦。齁、哦。唱出你的味道，不要给我搞笑哦。不是卡拉松齁、哦。
1: 我们是认真的唱。
0: 对。我学了一个很专业的单元名字，但是我忘记了，我去找一下。
1: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Upper Jurong Road 往市区的方向，在 PIE 之后第二条跟第三条车辆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AYE 往 MCE 方向，在 Portsdown Avenue 的出口，这个路段也是有车子抛锚的。另外有听众刚才 WhatsApp 进来说， SLE 往 CTE 的方向，在 Mandai 这个地方呢发生了严重的这个连环车祸、
0: 对，很堵，
1: 非常非常的拥堵，所以如果你有使用这个路段的话，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3: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4: 世界近在眼前，新加坡最大型国际旅游展 Natas Holidays 2026又来了，超过90家参展商为你带来独家旅游配套。记住日期，8月21号到23号，上午10点到晚上9点半，新加坡博览中心3B、4和5号展厅入场免费。官方旅游保险伙伴 Educa Insurance， 目的地伙伴 Papua New Guinea。 我们在 Natas 旅游展2026不见不散。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 哦，没有想到你们这样多人好想玩这个游戏嘞。
2: 哦，很多嘞，
3: 因为它真的是对身心很好的，而且又好玩嘛，对不对？嗯、然后呢，广播歌。这个是学新歌来增进我们的大脑。然后那个安娜讲什么？哦，你们要在今天晚上8点之前传给我们，或者是明天4点半之前传给我们。
2: 嗯，
3: 不要在别的时段传嘞，让我们其他那个同事收到乱七八糟的。
2: 对，
3: 就在我们值班的时候传给我们就对了。因为明天是明天4点40分播嘛。
2: 嗯，
3: 所以明天4点半之前传给我们，或者是今天晚上8点之前传给我们，尽量在我们值班的时候了，好不好？
2: 好，
3: 可以吧？哈。那个男生我们是升3个 key 的，我们就按到一般的标准，只给你们两个 version。
2: 嗯，
3: 完蛋了，这样我明天没有得唱了，因为这样多人要报名。
2: 啊、你可以唱啊，
3: 我不是这样子的人
2: 啊。
3: 你看有没有跟我看我昨天忍住？
2: 听众，
3: 哎，他按错东西，所以说哈，
2: 听众讲你很爱唱歌，
3: 没有我忍住。
4: 三句话，
2: 一首诗，
4: 把生活写成诗。
3: 今天的题目就是
4: 陌生人。
3: 三句话。针对这个题目写3句诗，今天的题目是
4: 陌生人。
3: 三句话，
2: 一首诗，
4: 把生活写成诗。
3: 明天就没有写诗了，只有今天写而已哦。要我们稍微改一下星期五的节目，放松一点嘛。我对你们有信心哦，你们要唱出你们的味道出来哦。
2: 好期待哦。

0: 또 걔는 오빠네.
1: 周正生生们的下一个你，这个也很好学。下次我们来学这首，我们先学那个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哈？那个我要讲什么啊？陌生人写诗啊，记得今天的写诗的题目是陌生人。回来先看第一批的作品。
2: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The Play Show
4: 自首或举报。
1: 早安，
5: 我要举报我儿子，
6: 来一个大义灭亲。来，
1: 是的，
5: 其实他七月时候才刚刚上他第一份工作，真是的，他就给我家用啊，他给我100块家用，转个头跟我借3000块，再周转，我这盘生意好像亏了，
6: 亏大亏大。
5: 他就想要做一点啊，还钱那个。insurance 啊，
6: 哦，买保险，
1: 买保险。
7: 我觉得怎么样？那个儿子给那100块钱那个心意是，
6: 对啊，其实都是心头肉。
8: 妈妈有教育啦，
7: 也是个机会。
6: 孩子需要我，我觉得我如果是我，我也是会帮忙。
8: 就因为买保险还 OK 啦。
7: 我觉得有时候它是双向的，不是说我们跟爸爸妈妈拿钱或借钱是不孝，有时候可能你让爸爸妈妈帮你一点点忙，你过后再啊还给他。对，有时候爸爸妈妈是喜欢这样子的感觉。
6: 好，现在打给我妈。
1: 妈，我给你借3000。
6: 他的孟母3000就有啊，
8: 借3000，所以孟母3000，
2: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3: The Play Show，
9: 月圆庆中秋，万豪轩中餐厅献上5款全新烘焙与冰皮月饼，手工精致，食材优质，
10: 原创口味大红袍蔓越莓金葡萄月饼，开拓你的味蕾。
9: 全新口味抹茶芳香醋草莓冰皮月饼，让你齿颊留香。
10: 8月21号至9月25号，亲临新加坡网沙酒店的中秋展台选购，享有高达30%的早鸟优惠。
9: 询问电话6831-4708，线上预购 mooncake.celebratorydelights.com。
1: 一个属于新加坡的故事，带你看繁华都市里小市民的烟火。
11: 你要不要搬过来住我家？
12: 笑啊！去哪里？去厕所。
1: 同一屋檐下的两段爱情，是家人还是陌生人？
12: 你不锁门啊？
1: 金马影后杨燕燕，
13: 我都在这边30年了，可是我没有钱。
1: 许家乐
14: 选择过来这里，连同 complain
13: 什么？嘴巴是我的，我要讲什么就讲什么了。
1: 本地导演陈哲毅《成长三部曲》最终章，我们不是陌生人 ，We are all strangers。8月20号开始，带着一家人进电影院一起哭笑。今天
13: 我们会忘记很多东西，但是有些人和事是永远都忘不了的。
1: 一起走过就是家人。
0: 听我说，今天去跟他哥哥看了，然后决定带太太去看，他说很感人，很好看。谢谢 Joseph。
1: 三句话，
15: 一首诗。把生活写成诗，
0: 而且今天那个读者俱乐部啊，早报跟新民的读者俱乐部今天晚上也是有那个一起看电影，所以我以为会过去啦。
1: 哇，
0: 我过去跟大家打招呼一下，不知道你有没有抢到票了。据说抢的
1: 啊，很难抢啊，
0: 很难抢，据说很难抢，据说很难抢。对，
16: 有抢到应该就很幸运了。
0: 对，有吗？有听众去吗？今天晚上去记得挥手一下哦。 OK 哦，如果你今天晚上有去那个早报跟新民日报的那个读者的什么，是一起看电影吗？还是约好看电影？反正就是还是请你看电影，不知道什么活动，不知道名称是什么。今天晚上见啦。OK， 马上看一下，陌生人是我们今天的题目啊。茫茫大海，本质同源，却未相遇。哇，曾几何时无话不谈，后来彼此渐行渐远，终究熟不会读，却已是陌生人。
16: 熟，哇，这个真的很难念哦。
0: 对。
16: 有听众的诗作，这个跟时事是有结合的哦。他说，名人摸小孩的头可以，陌生人摸就反感，只看你有多大的名气而已。
0: 那个字念熟人，对，
16: 熟人，
0: 人人人，对，
16: 什么意思呢？
0: 熟悉咯。
16: 哦，熟悉，
0: 大概就熟悉的意思，就是熟人的像老朋友一样，非常熟悉的意思。陌生人变成不陌生不可怕，最可怕的是亲人变成陌生人。
16: 你我本是陌生人，感恩命运与缘分把你变成枕边人。
0: 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连遗憾都显得安静。今天上了部电影，电影名叫我们不是陌生人。很直白。对。还有一个
16: 曾经的陌生人，现在的枕边人，以后的白头人。
0: 哇哦，有些人明明不是陌生人，却比陌生人更陌生。嗯，还有就是朝夕相伴，同一屋檐下，目光从未落在同一个黄昏，你我之间原来只是陌生人。哇塞嘞，加油加油。哎，甲乙丙丁，我们给你取，还有我们给词啊，你不会去谷歌一下？这样很忙的嘞，去谷歌一下。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歌词副歌，好不好？帮我们一个忙。如果你真的找不到，你就跟 Zebra 要了 ，OK。

0: 点更好。
1: 今天试的题目是陌生人，因为今天陌生人上映吗？每天擦肩而过，每次确认眼神，我们都只是不陌生的陌生人。听熟了彼此的脚步，分担着四季的晨昏，终于从陌生人变成自家人。陌生人各有各天地，熟悉的陌生人却无限可悲。
2: 同一屋檐下的家人可以变成陌生人，陌生人也可以变成同一屋檐下的家人，一切取决于你有没有珍惜这个眼前人。
1: 共享一秒，擦肩而过，各自带走一段风景。这句我喜欢嘞。共享一秒，擦肩而过，各自带走一段风景。
2: 我也喜欢这个，而且它很有诗意。
1: 面面俱到，礼尚往来，是真是假已不重要，反正每个人都彼此不认识，不认识彼此。OK， 这个不错哦。
2: 嗯。
1: 时间关系，各位截稿，
2: 就这么果断。
1: 但是谁会胜出？待会谁会制作成图卡呢？我们就敬请锁定我们的群组 t.me/UFM 啦啦啦
3: UFM 1003路况情
1: 况。你也可以在上面看到我们过去的诗作，还有我们的过去的三句诗的那个图卡。
2: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BKE 往乌兰方向在 KJE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Upper Jurong Road 往市区的方向在 PIE 之后，第二条跟第三条车站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AYE 往 MCE 在 Portsdown Avenue 的出口也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1: 啊，今晚我没有遇到一个听众是读者俱乐部的，就你们这样的，还是你们没有抢到票？
4: 以上的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天气方面是晴朗的，哇，看了很多太阳挂在这个气象图上面呢，26到34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7: 傍晚5点。

0: 探索 BYD 全新车型阵容，全新 Ultra Tree Evo、 C-Lion ADMI 七人座及 C-Lion 7 Extended Range 现已在全新 BYD 展厅以超值优惠价登场，立即到店体验未来出行。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新加坡跟印度将探讨加强食品供应跟粮食安全的合作，以提升两国的供应链的韧性。副总理兼贸工部长严金勇接受媒体访问时说，过去几年新加坡跟印度曾经在冠病疫情等危机期间合作，确保食品的供应链不断。而随着全球供应链面对气候变化、地缘政治跟贸易限制等不确定因素，食品供应稳定对新加坡尤为重要。新加坡航空公司旗下的联航酷航将从10月26号星期开始开通本地直飞中国贵州省省会贵阳的航线，每个星期三趟。那报道指出，贵阳位于贵州中部，以少数民族文化、山林景观跟宜人的气候著称。当地今年包括了保存较完整的青岩古镇，以及亚洲规模较大的瀑布之一黄果树瀑布。受到原油等进口商品成本上涨影响，日本七月份的贸易逆差达到了6345亿日元，大概是50.85亿新元，这是日本连续第三个月出现贸易逆差。日本的高级经济师指出，受到原油价格上涨的影响，日本贸易逆差的态势可能会延续，预计2026年全年日本贸易逆差的规模可能超过50000亿日元。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探索 BYD 全新车型阵容，全新 Ultra Tree Evo、 C-Lion ADMI 七人座及 C-Lion 7 Extended Range 现已在全新 BYD 展厅以超值优惠价登场，立即到店体验未来出行。
2: 哎呀，你们做这样辛苦，念一下这个也不错，默默的看着你，深深的痛在心里，我们现在是陌生人。既然做不到相互，那就保持边界吧，再见吧，陌生人。
3: 哇，
2: 其他太长了。谢谢你们嘞。四到八，明天的那个学新歌洗洗脑呢？新单元名称刚我们两个想了 ，OK。哎，不是，唱新歌洗洗脑。
4: 嗯，唱新歌洗洗脑，
2: 其实跟今天的写诗是一样的，它就是有一种脑力的激动这样子。
4: 嗯，刚才已经把这个伴奏发给你们了，如果你发现打不开的话，再跟我说了一次吧，我再传了一次给你。
2: 啊，真的有人打不开啊？
4: 有人打不开。
2: 哦 ，OK， 要去点点各位，今天八点之前传给我们，或是明天4点半之前传给我们，就是你录好的那个，不用那种录音室的啊，你就在可能手机、电脑放着那个音乐，然后你就在这个地方，主要是听你的声音了。
4: 对，
2: 看你多么可以。把它 cover 到极致，我们对你有信心，因为我们大概应该传了40-50个人了吧？
4: 哦，有、啊。
2: 本来以为4-5个人要，没想到40-50个人要。哇、哦，精彩了！只选5个人哦。哼，讲是这样讲啦。明明第一集嘛，第一个尝试嘛，搞不好会多一点。
4: 嗯，
2: 而且没有所谓的，哎，有优胜者吗？
4: 优胜者
2: 没有礼物的哦。要去找刘娃，不要吧。

0: Jolene 布拉格广场 Jolene version 之前听到的歌曲有汤令山的玻璃，这两首歌都很好听嘞，因为去提玻璃你们不要逼我去自己去提提名玻璃玻璃很好听，我觉得算是一个蛮 hit 的歌曲了，所以如果你听到好听的歌曲的话，要做就是马上去我们的
1: UFM1003.SG，
0: 因为我们的优选一千的提名开始了，下个星期五就结束了、
2: 哦、是的，所以
0: 说时迟那时快、哦、你刚刚在提的时候，或者是你听到那个一千首出来的时候，你会发觉说啊，怎么是这些歌的，我喜欢的歌为什么都没有出现呢？因为你没有提名，他就没有机会进入候选歌单当中
3: 哦，就是你们的错了，
0: 对对对对，所以赶快去提名 UFM1003.SG， 一次呢可以提十首歌，然后每一首歌你提一次就好了哈，不用提太多次、
2: 是的，
3: 如果需要这个链接的话也可以发送 WhatsApp 进来 88551003。

0: 今年年初才进现在这家公司，还在适应办公室的文化和同事的相处方式。最近中元节快到了，公司每年都会举办拜拜。听同事说，这是公司的传统，大家都会一起准备贡品、烧香，祈求公司平安顺利。问题是，我因为自己的信仰关系，其实不太方便参与这类仪式。我不是不尊重，也不是批评公司的传统，只是对我来说，这牵涉到个人信仰，所以我心里真的有点为难。前几天，同事开始安排大家分工，有人负责买水果，有人负责准备贡品，也问我要不要一起出钱，一起拜。我很客气地说，我可以帮忙搬东西、整理场地，但拜拜和烧香的部分，我可能不太方便参与。没想到现场气氛一下子就有点尴尬。有同事说，这只是公司的传统而已，又不是叫你改信仰，不要想太多。也有人半开玩笑地说，我刚进公司就这么不合群，以后很难融入团队。其实还有人说，中元节这种东西宁可信其有，不要乱来。我听了之后压力很大，毕竟我是新人，我不想一进公司就让大家觉得我很难相处，也不想被沾上不合群的标签。可是如果勉强自己参与，我心里又真的过不去。想问问大家，如果公司有中元节拜拜这样的传统，员工因为信仰问题不想参与，是不是应该被尊重呢？还是人在职场，有些公司文化就算自己不完全认同，也应该配合一下？如果我愿意帮忙准备，但不参与拜拜，这样算不算已经很给面子了？
1: OK， 哇，这个题目真是有一点考验。但是我因为我做的人，我还没有遇到过，而且啊，我们公司没有这种习惯吗？
2: 确实，
1: 它应该是比较传统式的，跟华人小企业他们容易有这个有一样这样一个意思。所以没事，大家来听看，如果你同样也是有这样子一个情况，或者是如果你是 Josephine 的话，你会怎么做？或者你是 Josephine 的同事的话，你会怎么做呢？或者你自己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88551038851003留言或是文字都可以。
3: UFM 1003路况情报。
4: 来关心一下路况， SLE 往 CT 方向在 Mandai Avenue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AYE 往 MCE 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5: 年底学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非一般的韩国，穿韩服漫步泉州韩屋村，入住古今融合的传统韩屋酒店，连住两晚龙平度假村，乘缆车上花王山，饱览壮丽山景，想滑雪装备通通为你准备好，亲手制作辣炒年糕，打卡人气 Starview 图书馆，东乐天世界塔 SoSky 俯瞰灿烂天际线。
3: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5: 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7: 全新三星折叠手机现已上市，纤维轻薄的折叠设计，无缝融入你的每个日常，搭配顶尖摄像镜头与沉浸式大屏幕，更能轻松连接 Galaxy Watch 和 Galaxy Buds。 即日起至9月8号，购买全新三星折叠手机即可获得高达288元的电子礼券，立即前往 samsung.com 或亲临 Samsung Experience Store 体验及购买，附带条件。
8: 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下一趟梦想假期准备好了吗？不要错过新报媒体出版的 Natas Travelogue 旅游特辑，今天随海峡时报跟每日新闻，明天随联合早报跟淡米尔之声免费附送。特辑里全部都是旅游好康、免费赠品，还有精选行程的回扣优惠。带上这份旅游指南呢，你可以参加8月21号就明天开始一直到23号在新加坡博览中心 3B 4还有5号展厅举行的 Natas 旅游展，从早上10点到晚上9点半就可以完美的规划你的下一趟行程。本特辑由新报媒体呈现，优惠附带条件。Joseph,

0: Josephine， 我只是想了解一下啊，你在说你不想参与拜拜的时候，你的语气是怎样的？哦，因为，我觉得因为你讲的太多了，可能有时反而会让你的同事觉得你比较有距离感呢，因为有时 over explaining 啊，你过度的解释自己，然后呢，表明自己的立场，其实反而会让别人对你有就是比较不好的印象，可能觉得，诶，你为什么要过度的解释？为什么你要跟我说这么多东西？你想参与就参与，你不想参与就不参与。可能你在表达的时候，可能口气也是有点 defensive，然后你讲的太多的时候，反而觉得人家觉得你可能太 serious 一点了哈。所以可能我只是觉得你帮忙就好，你不用说你帮帮忙，但是你不要参与拜拜。你只是说你该做你觉得你自己舒服的东西，然后到时要拜拜的时候你才自己 excuse 你自己啊。就像我自己，我自己也是基督教徒，但是我如果去别人的就是丧啊、别人办丧事的时候，我也是会去啊，我就是去鞠个躬啊，但是我自己不烧香啊，但是别人也不会觉得我怎样，或者是我不尊重那个死者的家庭还是死者这样子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有时不用过度的解释自己，反而你讲太多的话，反而会让别人误解你的想法
1: 原
0: 还有你的
1: 意，
0: 用意哦。
2: 我本身自己是一间中小型企业的老板，然后我们过去的10多年都有拜拜的习惯，可是呢，我是规定说这个是由民间自己出力的，也就是说这个不是公司的 event，然后谁要参加就可能随意一个8块或者40块的那个参与，然后呢，拜拜的那一天，假如有自己的信仰不觉得不要去拜的话，就不参与，完全可以不参与。我们也有一些同事，他有参与，可是就没有拿香，也没有拜拜，就只是负责摆那些贡品。然后拜完过后呢，我们就会一起分享那些贡品。
3: Josephine，你想太多了。请问哦，你哪一个 religion 跟你讲哦，不可以拜呢？在哪一个 section？
1: 他不想拜，不可以呗。
3: OK，respect、okay, 每个人的那个 religion，
1: 好，所以他
3: 你
1: 觉得
3: 来
1: 应
3: 到公
1: 该
3: 司当然是要融入一下啦。
1: OK，
3: 我跟你讲一件事情，你觉得新加坡是什么宗教？你看我们 F1 都有8道宗教哦，在那个 track 那边拜呢，对不对？所以你可以新加坡可以说哦，我是believe 这个宗教，另外一个宗教不要叫咩？所以有些东西。Just 跟着就可以了。
1: 他就是应该跟着做。
4: 其实我跟你有一个类似的情况，我是 self-employed 的，所以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也是有点觉得有点高位，连最后我的第二年我就没有参与了。So for 你这个情况其实很简单的，你假如你不要参与，你可以直接跟你的老板讲，而不是跟你的所谓的同事讲，跟他讲说哦，因为信仰的问题，我不可以拜这样的情形，then at least 他有一个 mutual understanding 嘛，而不是你去跟从你的那个所谓的同事的那种 feel 啊，跟你讲一大堆有的没有的，你啊，因为 religion 的 belief 的话来讲是你本身的东西，而不是说哎去钦差有什么东西啊，所以假如你不能过你那条关，你就跟他讲，假如真的是不行的话，那天你就 take MC。
2: Josephine，其实，我们都 respect each other 的 religion 的啦。以前我的公司老板是信阿弥陀佛的，然后他的儿子恰当好是信哈利路亚的，所以呢，最后呢，我挺 respect 他的儿子的，因为他的儿子最终是帮忙搬东西，可以出钱，然后在拜拜的时候，他就帮公司祷告咯，所以你可能你还是在帮公司祈福嘛，所以你就是祷告咯，你可以拿着你的十字架，他们拿着他们的香，我觉得老板同事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吧。
1: 所以大家一个前提就是说，你事先先说的话，同事就有一点哦，觉得有点你好像在抗拒之类的，但是你该做的都做，你不想做，你到时候的时候跟他们讲一声，他们可能就觉得 OK 了。
5: 但是现在 Josephine 是已经讲了嘛，
1: 对
5: 不对？所以要怎么办呢？有的挽回嘛？
1: 我觉得讲了之后，照去做那些东西要做了，那个他不想做的时候，那个部分他就不做了。 几块钱而已嘛，其实我觉得啦，
5: 嗯，
1: 因为你出钱应该没有违背你的信仰吧。等一下回来还有很多留言。
6: US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1: 我还有500个简讯还没有读嘞。Okay.
7: 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
8: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6: 探索 BYD 全新车型阵容，全新 Ultra Evo、 C-Lion ADMI 七人座及 C-Lion 7 Extended Range 现已在全新 BYD 展厅以超值优惠价登场，立即到店体验未来出行。
1: 五点半，
9: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7: 本地最大的德式业者康福德高旗下的出行应用 Zig 将会投资超过1000万元，扩大私造车车队，并引进更多 BYD 的电动车，还有混合动力车，以满足司机还有乘客的需求。Zig 今天发文告说，新车包括了 BYD CO6 DMI 混合动力车，还有 M6 纯电动车，并会在未来的几个月内陆续加入私造车租赁车队，供司机租用。新加坡和印度将探讨加强食品供应和粮食安全的合作，以提升两国的供应链韧性。副总理兼贸工部长严金勇接受媒体的访问时说，过去几年新加坡和印度曾在官病疫情等危机期间合作，确保食品供应链不断。随着全球供应链面对全球气化变化，还有地缘政治和贸易限制等不确定的因素的影响，食品供应的稳定对新加坡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韩国军方今天指出，朝鲜今天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至少一枚不明飞行器。虽然韩国军方目前没有公布更多的细节，但日本首相府表示，飞行器疑似是一枚弹道导弹。根据报道，朝鲜在这个月已经多次进行类似的发射。韩国军方早前表示，朝鲜在8月12号就曾在江原道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当时候的飞行距离超过了700公里。
9: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6: 探索 BYD 全新车型阵容，全新 Ultra Evo、 C-Lion ADMI 七人座及 C-Lion 7 Extended Range 现已在全新 BYD 展厅以超值优惠价登场，立即到店体验未来出行。
7: 80年代，爸妈听了会跟着唱。
10: 人世光匆匆。
7: 90年代，卡带里播了无数次。
10: 听海哭的声音。
7: 2000年代，放学后偷偷把歌词写进日记里。
10: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
7: 2010、2020，每一个年代都有它的主打歌。
10: 来，你看着我的眼睛说，你从没
6: 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现在开始提名，即刻上网 UFM 1003.SG 一起完成1987年到2026年的跨时代歌单。
9: 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11: 我是阿妹，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0: 就是因为个人信仰的问题啊，然后就说不太参与这个因为他才加入这个公司，所以大家都会拜拜啊，中元节嘛，所以他就跟同事说自己不方便，不是不尊重，可是同事就说到了，就是说公司传统意义嘛，因为叫你改信仰，你这么想太多，所以有人就半开玩笑说是不是不合群之类的，然后听了之后压力很大，就是说这样我应该去参加吗？还是我应该坚持我的想法呢？这个听众他说，Josephine，我跟你遇到同样的问题。他说第一年因为压力，这个听众说我屈服了，跟同事一起买这个礼包啊，参与拜拜啊，不过我坚持不拿香。不过后来我想想，我这样做不尊重别人，也不尊重自己，所以之后的每一年呢，我跟同事好好解释，因为信仰不一样，我不好参与中元节的活动，希望他们会尊重我，我也会尊重他们过节的需要。很幸运的是同事没有逼他，之后虽然也有小酸不合群啊，但是我笑笑带过了，不用紧嘛，没有影响嘛，我还是坚持我的立场嘛，我对得起我的信仰嘛。再过久了一点之后，同事就习惯了咯。所以Josephine，如果你不尊重自己的话，别人也会渐渐不尊重你的。
1: 最好是跟自己的信仰的人聊会比较好一点点，可能会比较了解其他人的想法。他说他个人会用其他的方式让别人或者是他的那个同事会让他知道他是一个合群好相处的人，因为这种间接逼自己参与还有跟自己的信仰不

0: 一样的活动哦，其实有点不讲道理啦。如果是由我来讲的话，有点 gaslighting PUA 的感觉。
1: 听众说这件事其实很简单啊，在尊重公司的传统的同时，也不代表说你一定要参加这样的一个仪式嘛。如果是我的话，我就能够帮忙搬东西、准备场地、做一些行政的工作等等都可以。但是像烧香啊、拜拜啊，我可能就不会参与。这样子其实已经是在尊重整个团队了，也是在尽自己的责任。至于同事说新人就不合群，你下次就很和气的跟他说，我不是不尊重大家，只是因为个人信仰的不同的问题，所以我会该帮忙的我都会帮忙，也希望大家可以尊重我的选择。
2: My previous company 也是一样， everybody involved, like preparing praying items and praying, those who are in different religions can don't get involved. 我们公司是这样子的，所以他觉得公司也应该要求，就是如果还是可以坚持啦，因为他觉得是没有错的啦。
0: 也有听众是觉得说要让别人知道你的界限在哪里，让大家理解你可以接受还是不可以接受的东西是哪些，应该是被尊重的。像他祖父母就是会拜拜，但是他自己是不参与的，但是他还是会帮忙，就用行动让他们知道我还是爱你们的，我还是尊重你们的。
2: OK,
3: Hi Josephine, 我觉得就融入吧，你不需要拿香你就点点头。我们做工那场所也是有马来人啊、印度人，都是下来拜拜一下点点头这样。
4: Josephine, 问题不出在于你，出在他们的头脑进水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宗教习惯和拜神啊、拜这种七月的东西，就好像如果你是信耶稣的话，你不可能去叫你去佛堂，去佛堂的人也不可能叫礼拜天去听耶稣讲道理，
2: 对不对？
5: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的社会，也多元宗教，那大家都要互相的 respect
2: 彼此
5: each other 这样子咯。

0: 林宥嘉，我不是神，我只是平凡却执拗爱着你的人。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樟宜方向在 TPE 的出口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SLE 往 BKE 在 Woodlands Avenue Trap 之后第一条车站那里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研究显示，每天摄取两克植物固醇能有效降低胆固醇，想守护心脏健康就选 Marigold HL 植物固醇牛奶，给您更全面的营养。它不只富含植物固醇，还含有比一般牛奶更高的蛋白质和钙质，以及九种维生素，乳糖不耐者也适合饮用。市场首创 Marigold HL 植物固醇牛奶，每天两杯，守护心脏，维持肌肉与骨骼健康。
4: 哎呀，我又忘了要拿什么。
5: 无论是职场精英加薪层，还是年长者，记忆力差，手脚冰冷麻痹，可能是血液循环不良发出的讯号。 Thomson Circulon 125日本活化科技高剂量125毫克银杏，提升血液循环，提升记忆和专注力，改善头晕手脚发麻。 Thomson 自1987年以来新加坡制造的诚信品牌，
6: 保持敏锐，守护记忆。
5: Thomson Circulon 125在各大药房出售。
0: 一个属于新加坡的故事，带你看繁华都市里小市民的烟火。
7: 你要不要搬过来住我家？
8: 笑啊，去哪里？去厕所。
0: 同一屋檐下的两段爱情，是家人还是陌生人？
8: 你不会锁门呐？
0: 金马影后杨艳艳，
9: 我都在这边30年了，可是我没有钱。
0: 许家乐
10: 选择过来这里 ，Then don't complain。
9: 什么？嘴巴是我的，我要讲什么就讲什么了。
0: 本地导演陈哲毅成长三部曲最终章，我们不是陌生人 ，We are all strangers。8月20号开始，带着一家人进电影院一起哭笑。
9: 我们会忘记很多东西，但是有些人和事是永远都忘不了的。
0: 一起走过就是家人。
1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2: Joseph

0: Josephine Josephine， 很不幸碰到一个又多嘴又嘴巴眼的同事。你不背就管人家做什么，要讲这么多废话。
1: Okay.
2: 哦，我超不同意其中一个听众的那个讲法，超过强迫性、啊，除非你根本不是新加坡人。我们新加坡从建国到现在60多年来都是种族和谐，我们尊重彼此的宗教，没有所谓的强逼的。
1: 嗯。
3: Hello, Josephine. 我其实觉得刚才第一位大哥他的建议是蛮有道理的。我本人呢就是一位老师，然后本身是拜佛教的。那我的学校呢是那个算是一间卫理学校。所以呢每个星期有一天都是他们会所有的那个师生啊都会在教堂里面，然后就是会所谓的 worship， 他们就会唱那些基督教的那些歌曲，对吗？原本我刚开始

0: 始的时候，我也是觉得蛮不舒服的。这也是差不多10多年前了。那我一开始过去的时候也是觉得很抗拒，心里觉得很不舒服了，因为觉得每个星期我需要在那个教堂里面听他们的那些 worship 的歌，也有跟我的一些就是比较年长的，那个同事他们请教一下，然后他们也是很合理的，就是听着我跟他们说，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我们其实，他们就讲说，我们主要在那边，也就是为了，虽然我们各自有各自的那个信仰嘛，但在那边也就是因为要，确保学生可能他们的安全，所以当做就是我们的一个，当做一位老师的一个其中一个责任。所以过后呢，久而久之，我就从这个角度去看事情。他们当然每个星期他们在做那个 worship 的时候，我在教堂里面，我是没有跟着唱那个歌，可是我本人呢，就是会在教堂里面，那过后也就慢慢习惯了，对吗？所以我觉得像第一位大哥他说的，有时候，解释太多了，反而可能会让人家觉得他们误会你的原意。所以可以做的你就做。那我觉得当天像大哥老大对吗？他们说的也是，当天他们在可能祭拜的时候，如果你觉得真的就很不舒服，那你在旁边的话，不要跟着他们一起祭拜。我觉得他们应该也是会了解。
1: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2: Hello，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3: 我是蔡依林，
4: 我是周星驰
5: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3: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1: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陈华的第八大洋。好，来我们总结一下。
1: 本地老字号 Toyogo 四十年来用心满足家家户户所需，四十周年庆盛大开跑，即日起至11月29日，到门市或线上购物都有精彩优惠，消费满40元就有一次抽奖机会，赢取由 Volt Auto 赞助的东风 Boss 纯电动车，不动门市更有限定人人有奖扭蛋活动，惊喜不断，精选商品折扣高达90%，超值优惠千万别错过，请浏览 Toyogo 社交媒体或上网查询附带条件。也许
2: 我这个演唱会不只是唱他们自己的歌，全部的歌手他们自己也是有一些故事，
3: 结合戏剧与原创音乐，一场关于音乐人内心世界的现场演出。回响
4: 参与歌手 Sherman 卓振声 Ben 范平庚 Lena 林建辉 Yokes 叶玉玲双节奏 Abby 陈佳慧。
3: 回响 Echoes of Us 9月5号星期六傍晚7点半 Capitol Theatre， 购票请上 Sisti。
4: UFM 1003支持本地好音乐。
5: 亲临 SBH Media Career Expo 职业博览会，掌握更多职场新机会。现场除了可以获取实用的求职与职业发展建议，还能与 Crystal Lim Langer、LinkedIn 的 Akshay Gupta 等业界专家面对面交流，掌握职场的求职技巧，还有职场发展的实用贴士。参展机构包括 Atos Holdings、NTUC Learning Hub、Skills Development Academy、Tapestry、Vertical Institute 等等。入场免费，现在就上网 sbh.sg/careerexpo 注册。活动赞助伙伴技能及劳动力发展局 SWDA， 支持伙伴 AKG Singapore。 以上信息由新半夜媒体呈现。
0: 好，总结一下，最后崔天文说他是一个他公司的那个中元节的筹委会，他说他们有300个员工嘞，然后都主办，他说都是就是尊敬每一个人，尊重每一个人的信仰的，所以他说这个东西不能够勉强的啦，很多听众都讲了这个东西啦，在新加坡就是宗教自由应该互相体谅互相支持咯，然后公司也要尊重员工的选择啦，不管说有些人觉得说啊拿香也不怎么样，但是如果那个人不想拿的话，我觉得你还是要尊重他，因为这个他们有一个很明确的界限。
5: 是是是，
0: 对，
6: 有听众建议说 Josephine 可能可以以参加公司社交活动的那种心态就开放的去参与，但是呢就是可能信仰问题就不拿香烧纸，就在旁边看就好了，
0: 他不想。
5: 也有听众是觉得说你如果是要学要做一个好人的话呢，你需要 learn the art of getting involved without getting involved。
0: Okay.
5: 哇，我觉得这个有点深度，但是他说就好像要拿香的时候，你就很自然的走掉，就说哦，有人打电话给我，然后你走回 office， 然后有人问的话，你就哦，我有 urgent email， 然后你说哦，我肚子痛，要上厕所。
7: 哎，Josephine 啊，其实你要参加一份也是没问题啊，人祭拜过后，你那一份可以就让你的同事分享哦。
8: Josephine 你好。一年一次的中元节拿香不是拜神，是拜往生者。
0: OK， 好，不过没关系了，每个人的那个标准啊定点不一样，所以就是还是可以自己决定了，好吧？谢谢大家的意见。有个听众说他现在在电影院要看戏了，看陌生人。另外听众说他刚刚看了出来，他说很感动 ，Good show。可是我看了很多空位嘞。各位，今晚没事干就看电影吧。

0: 而这听众不仔细看了，还回来写了一篇很长很长的文章嘞，好感动哦。真的，他写他的过往，写他的人生，加了长大了，燕燕老了，我也老了。这部电影对我来说接近的有点惊人，因为跟他的生活很多的重叠，因为太长了，我就不念了。他说最后看到 Lydia 弹钢琴，我忍不住了。他弹的不是一首曲子，他弹的是自己曾经拥有，曾经以为理所当然的生活。这部电影就来说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它真的太像我们身边会发生的事情了。然后很长很长很长，我讲最后啊，说你有多久没有好好静下来看完一部150分钟的电影了，给自己一次机会找回一些感动，找回那些在忙着生活的过程当中被我们忽略的人，忽略了的故事，还有那个曾经很辛苦却一直没有放弃生活的自己。我们不是陌生人，推荐指数5颗星满分。还有一些听众看完了回来跟我们讲，哎，你可以录音嘛，不然我念的听众以为我造假了。录音一下咧。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TPE 往 SLE 在 CTE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 PIE 往大市在 KPE ECP 之后也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4: 全岛都是晴朗的，26度到34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7: 傍晚六点。
0: 他说他看完电影就去吃了福建面，来拍照给我看嘞。那个他真的写得很好嘞。嗯，哎，我是念的一部分而已嘞，要不要等一下念多一点？很感人一下嘞，他的故事。有些人说他去看的时候蛮长的啊，哦 ，almost full 啊。刚看完电影回来好看，明天去看早场。我女儿请我看电影，因为1003我买了2张票，明天9:45看。有人问我什么电影，这个朋友你去哪个国家回来的？我讲了很久了哦。它是普通级的，没有分级的，所以你小孩、大人、老人都可以看的。
8: 陪你每天一起倾听。
9: 探索 BYD 全新车型阵容，全新 Auto Free Evo、 C-Lion ADMI 七人座及 C-Lion 7 Extended Range， 现已在全新 BYD 展厅以超值优惠价登场，立即到店体验未来出行。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诈骗分子近期加大利用苹果 iMessage 来行骗，冒充快递公司跟政府机构发送钓鱼短信。本地8月份涉及假冒快递公司的诈骗案，损失金额已经达到了大概220万元，跟警方在8月5号公布的120万元相比增加了大概100万元。新加坡警察部队今天再次发布文告，提醒公众要提防这类的骗案。文告指出，受害者大多是通过 iMessage 收到诈骗短信，发送方通常是来自海外号码，冒充 Ninja Van、 JNT Express 还有 SPX Express 等等的快递公司。本地最大的德式业者康福德高旗下的出行应用 Zig 将会投资超过1000万元，扩大私造车车队，并引进更多比亚迪电动车和混合动力车，以满足司机跟乘客的需求。 Zig 今天发文告说呢，新车包括了 BYD SEAL6 DMI 混合动力车跟 M6 纯电动车，并会在未来几个月之内陆续加入私造车的租赁车队，供司机来租用。泰国北部南府星期三遭遇暴雨，多个地区在24小时之内降雨量超过300毫米，引发突发性淹水跟土崩，多数街道跟民宅被雨水淹没，居民被迫撤离。报道指出，南府四个地区共有17个村庄受到了影响，目前还不清楚具体的受灾人数。泰国政府已经派员协助居民撤离，并向受困居民提供食物还有饮用水。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9: 探索 BYD 全新车型阵容，全新 Ultra Free Evo C-Line ADMI 七人座及 C-Line A7 Extended Range， 现已在全新 BYD 展厅以超值优惠价登场，立即到店体验未来出行。

0: 电影名称还是可以跟我要，我还是会不厌其烦的给大家的。
1: 而且可以使用 SG Culture Pass、
2: 对，
0: 不是你的钱。
2: 因为 SG Culture Pass 其实很多朋友就是会懊恼，就是讲说 要用在哪里，现在有机会了就赶快用来去看电影。
0: 没有用哦，你就没有用的了嘞。
2: 那个
0: 你要链接吗？跟我们要链接来，那个购票链接哪一间院线有放？因为我刚跟 Xavier 我就很心难，要直接点进去看一下。哎呦，有些场次哦，还有很多空位嘞。
1: 我不确定准不准嘞，可是听众讲几乎满场嘞。
0: 他那一场而已，
2: 可能就是他们要看他们去哪里的吧，就可能邻里区会比较多一点。
0: 哦，也是啦，我不可以邀请你们在礼拜四的
1: 上班时间
0: 中午我就看戏，5:50不下班了没 ？OK， 要链接跟 Xavier 要。哎，刚才那个听众真的写得很好嘞，我真的觉得他蛮感人的。
2: 有听众说可以放在我们 Telegram 群组吗嘞？
0: 问一下他喽，问一下 Melvin 喽。哎，我这样子哦，其实那个因为我其实有点公器私用啦，但是我也有用一点点预算买了一点小广告啦，所以我们是有给一点点了呀，对，但是有点公器私用了，但是没有办法咯，因为陈哲一的从他第一部电影我们就是公器私用到现在的了。不然他也无法达到这样的，所以1003是有点小功劳的啦，可以这样讲啦。1003他就写到了，他说他家里也是卖吃的，电影里炒福建面的安哥，卖台哥杯的安弟，送 Grab 的 brother， 那些住在 three room flat 每天为生活奔跑的人，奔波的人，都是我生活里真正看过的人类。更重要的是，我曾经也是他们其中一个。中学毕业之后，我就来新加坡工作，拿着 work permit 住在新山 school day 的 flat， 每天坐 bus 给浪，就是工厂巴士过关。那个时候一个月薪水只有700块钱。后来我搬到新加坡，在 Red Hill 租房子住，跟店里面的啤酒妹一样，我们几个人挤在一个房间，三个人 share 一间房，一个月租300块钱。之后我就到 Kopitiam 上班，就是卖鸡饭。2003年薪水1050元，一天工作12个小时。现在回头看，那时候的生活其实很简单。所以当我在电影里看到那些为了几十块、几百块很努力生活的人，我真的太熟悉了，因为我也曾经是他们其中一个。没有想过什么阶级，也没有想过什么成功。当时的一个很简单的目标就是努力工作，努力存钱，我要赚学费去台湾念书。后来我真的去了台湾，大学毕业之后我回来新加坡当社工。2018年月薪2100，拿着 EP 做了一年，拿到 PR 转行做保险。所以那个保险你的那个经济工作也他也很有那个共鸣感。啊，这个他写冷藏，然后后来他就搬进 condo 了，回头一看才发现生活跟20年前很不一样了。所以我是从底层慢慢走上来的人，所以我知道所谓的跨越阶级到底有多难。很长嘞，不过，但是我觉得我很感动，看到你写那个 Lydia 坐在那里弹钢琴的那一幕嘞。
1: 哦，我觉得他形容得很好。
0: 你描述得很好嘞。他说看到那个他弹钢琴的时候呢，我老泪纵横。看到他重新回去考试，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希望他以后的人生可以顺一点，希望他还有机会把自己的人生慢慢找回来。 OK， 好啦，他说其实这个我们问一下 Melvin， 他说 OK 的，我们就贴在那个
2: Telegram 群组，
0: 因为我觉得他写的真的很好。
2: 对，如果你还没有加入我们 Telegram 群组的话，你可以到 t.me/UFM 啦啦啦，我们也可以把那个 Culture Pass 还有其他的一些内容还有那个链接都放在那里去。
0: 希望大家趁这几天，因为院线是这样子的，如果这几天空的比较多，他们觉得这部放着浪费冷气是不行的，他就会关，就越来越少了。用 SG Culture Pass 不要浪费。好了，你们认我一两个礼拜这样。我已经很克制自己了，他们两个每天都阻挡我。对
1: 啊，没有啊，继续继续，
2: 我们及时阻挡你。
1: 继续继续，
2: 我们还发链接呢。

0: 心有光，心有光，行有路，行有路，一天一物，一物。
1: 有本书叫《做一个优秀的普通人》。做一个优秀的普通人，优秀跟普通真的可以同时出现在一个人的身上吗？我们过去接受的教育里呢，优秀就好像意味着必须要比别人好嘛，对不对？考试要考到最前面，工作要升职加薪，做一件事就要做出成绩。如果没有达到这些标准的话，我们就很容易怀疑自己是不是还不够努力，是不是走得太慢，是不是这一生只能做一个没有什么特别的普通人。其实优秀不一定非要赢过别人。做一个优秀的普通人，这本书里所说的优秀，重点不在于成为高高在上的成功者，而是在于保留我们内在的活力，而且在真实的生活当中找到自己愿意长期做的事情。我们太习惯把优秀理解成一种排名，赚得比别人多，职位比别人高，拥有更多的资源，或者活成大家都羡慕的样子。可是如果优秀只能通过比较来产生的话，那么世界上注定只有少数人能够成为优秀的人嘛，对不对？那剩下的大多数的人呢？难道他们认真工作，照顾家人，坚持自己的爱好，在一次次失望以后重新整理生活，就不算优秀吗？真正的优秀也许没有那么的热闹，他可能只是一个人在疲惫的时候，还是知道自己为什么没有离开，没有放弃。他在生活变得混乱之后，没有急着责怪自己，而是重新想办法做一点调整跟改变。也是在没有多少人关注的时候，他能够把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呢，慢慢的做下去。这些看起来都很普通，可是一个人能够长久的保留着这种生命力，本身就不容易。普通人的生活也需要认真建设的。生活很少会在某一个瞬间突然间变好的，更多时候它是一点一点被调整出来的。普通人的日子也值得被认真对待的。优秀的普通人不是一个永远不会失败不会动摇的人，而是一个知道自己很普通还是愿意认真生活的人。会疲倦，会怀疑，也会想要放弃的时候，有这个时候，但是在这些时间里，他依然没有彻底的丢掉自己的热爱、判断跟善意。他不用一下子解决所有的问题，只要把眼前的工作做得好一点，把喜欢的事情再拿回来一点，把自己的生活照顾好一点，就已经是在向前走了。普通没有什么可怕的，真正可怕的是我们为了证明自己不普通，反而弄丢了原本想要成为的那个人。
0: 一天一物，
2: 你也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一天一物，只要搜索一天一物，物是领悟的物。空中首播时间是星期一到五傍晚6:10，重播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早上9:00-10:00。
1: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一天一物，并觉得你有朋友需要这段一天一物的话呢，可以发简讯，我把链接传给你，88551003，88551003。
0: 这里有天王。

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想让这首歌曲进入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吗？即刻上网 UFM 1003.SG 马上提名，
1: 我来抓卧底。
2: UFM 1003路况情报，
3: 来关心一下路况。 KJ1 往 BKE 方向，在 Sungai Tengah Road 之前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SLE 往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Trough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车轮会只回堵到 Woodlands Avenue 2之前，要请你避开使用第三条车道。
4: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吃遍韩国，到拌饭名产地泉州尝地道拌饭配海鲜煎饼和米酒，还有鲍鱼石锅饭、龙虾鲍鱼海鲜火锅、经典韩定食、参鸡汤、烤肉和烤鱼，从乡村到山海，传统到豪华，吃尽正宗韩国味。没有 shopping 啊？
5: 有
4: 潮流服饰、彩妆、护肤品，一次买个够。
0: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6: 韩国味蕾行，曾兄弟最行。
7: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3: 下一趟的梦想假期你准备好了吗？千万不要错过新报业媒体出版的 Natas Travelog 旅游特辑，今天会随海峡时报还有每日新闻，明天会随联合早报和淡米尔之声免费附送。特辑当中全部都是旅游的好康，有免费的赠品，还有精选的行程回扣优惠。带上这份旅游指南参加8月21号到23号在新加坡博览中心 3B 还有4、5展厅举行的 Natas 旅游展，从早上10点到晚上9点30分，完美规划你的下一趟旅游行程。本特辑由联新报业媒体呈现，优惠附带条件。
8: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9: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8: 够了哈！
9: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8: 那怎么办？
10: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1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2: 报告，这里是行动现场，我们怀疑有内鬼混进了团队。 Over。
13: 线索已经就位，真相就藏在他们的回答里，现在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仔细听，一起锁定真正的目标。 Over。
14: 欢迎来到啦啦 game， 谁是卧底？
15: 先看我们这系列的 Goodie Bag 里头有什么。
16: 印尼炒面、
3: 全烘烤、非油炸，健康美味无负担。
16: Rocky 月光珍珠米、
3: 白饭寿司两相宜。
16: Rocky 高级珍珠糯米、
3: 软糯 Q 弹好品质。
16: Highland 茉莉香米、
3: 自然清甜好香气。
16: Mankind Hair Clay、
3: 美国配方定型强，哑光自然轻松水洗。
16: Mankind Argan Oil、
3: 坚果精粹抗氧化，滋养毛发好柔顺。
15: 这些的礼品你会获得其中的惊喜的组合，包括了吃的跟用的，用的分男的跟女的。OK 啊，看你说了什么呢？是一个惊喜礼盒，绝对非常实用，好也非常好吃。好，这个时候呢，马上请你来帮我们抓出卧底，游戏规则讲一讲。
3: 我们手上都有一个关键词，待会呢我们会依序的去描述，你就听听看，有两个人是一样的，另外一个人那个不一样的就是卧底。那么如果你想要获得我们这个拉拉小姑底的话，就记得要把这个卧底的名字连同你的英文名字还有 email address WhatsApp 到88551003。
15: 好了，反正我们的关键词呢，就是要么就是很像，要么就是很接近，要么就是对面的，总是有，反正就是有一点 linked 啦，因为让你误会这样子嘛，哈。
3: 是的。
15: 好的，请抓出谁是卧底，记得要打上你的名字啊，英文名字跟 email 的啥。
3: 好，
15: 先来，
3: 我先来开始。我这个东西有些人的家里不止一台，常开的话，下个月的钱包就出血了。
15: 我这个东西哦，我把很多东西都塞在里面，塞得满满的
3: 啊，
15: 药啊、茶啊、干粮啊，什么鬼一堆啊。然后，它有门的，它有门的，有时候不止一个门，多数都不止一个门呐、啊，哎，不止有一个门。
17: OK， 我的这个东西呢，它是有上有下的，通常啊，通常有上有下。然后如果你停电的话哦，家里停电的话，最好不要开这个东西，不然里面的东西全部都会坏掉。 OK， 我再讲多一遍啊，我的提示，这个东西呢，通常是有上有下的，然后停电的话，最好不要开这个东西，不然里面的东西全部都会坏掉。
15: 重复一次，我的就是它不止一个门的，它有门的，不止一个门的，而且我啦，很多东西都塞在里面，塞得满满的。
3: 我这个东西有些人的家里是不止一台的，那么如果你常常开的话，下个月你的钱包就出血了。
15: 请问
14: 谁是卧底？

0: 不丹。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1: 探索 BYD 全新车型阵容，全新 Ultra Evo、 C-Lion ADMI 七人座及 C-Lion 7 Extended Range 现已在全新 BYD 展厅以超值优惠价登场，立即到店体验未来出行。
0: 六点半，
4: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美国财政部出手缓解债市卖压，把长期国债回购规模至少翻了一倍，使得美债收益率回落，隔夜美股也扭转跌势。随着积极情绪蔓延，多数亚太股市受到提振，但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今天逆势走低，下跌了 0.39%， 报5671.91点。其他股市方面，首尔涨 5.89%， 东京涨 1.36%， 上海涨 0.24%， 深圳涨 0.59%，香港涨 0.8%， 台湾涨 0.48%， 悉尼涨 0.47%。诈骗分子近期加大利用苹果 iMessage 来行骗，冒充快递公司和政府机构发送钓鱼短信。本地八月份涉及假冒快递公司的诈骗案，损失金额已经达到了大约220万元，跟警方在八月五号公布的120万元相比，增加了大约是100万元。新加坡警察部队今天再次发文告，提醒公众提防这类骗案。文告指出，受害者大多数都是通过 iMessage 收到诈骗短信，发送方通常来自海外的号码，并冒充 Ninja Van、JNT Express 还有 SPX Express 等快递公司。俄罗斯发射弹道导弹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造成12个人死亡，30多人受伤，建筑物受损，部分的地区的电力也是供应中断的。
4: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1: 探索 BYD 全新车型阵容，全新 Ultra Evo、 C-Lion ADMI 七人座及 C-Lion 7 Extended Range 现已在全新 BYD 展厅以超值优惠价登场，立即到店体验未来出行。
5: 你们好，我是 BB 周笔畅，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不答案。
1: 报告，这里是行动现场，我们怀疑有内鬼混进了团队。 Over。
2: 现所已经就位，真相就藏在他们的回答里，现在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仔细听，一起锁定真正的目标。 Over。
3: 欢迎来到啦啦店，谁是卧底？
4: 送礼，因为我们送的是小古礼嘛，古礼的小礼物嘛，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的也没那么严格的，所以你不用什么那个什么三十天之内，什么不用赢别的礼物啊之类的，不受那个局限哈、哦。所以你玩了我们的游戏，不小心赢到我们的小古礼，你还是可以去参加早班啊，别的班啊，的游戏的，所以你还是可以参加的。比如说你，因为我们有其中有送米嘛，对不对？比如说那个米嘛，那个什么米，想一下。
5: 那个米就是 Rocky 月光米。
4: 对对对对对，比如说那月光米吃了好吃嘛，因为它是小小包装的，适合小家庭跟一两个人的。你吃了就觉得不错哦，你就想再赢哦，你可以再来赢的。
6: 没错没错。
5: 当然你也可以去买啦。
4: 当然啦，当然啦，就是赢还是要靠点运气嘛，对不对？OK， 好，来，这个时候公布答案了。先从谁开始？我啦。
6: 好。
4: 我会塞很多鬼东西进去的。药啊，干粮啊，罐头啊，食物啊，饮料啊，酒啊，
5: 酒啊，酒，
4: 对，
5: 挺明显的，
6: 这些我都可以理解了。但是药，为什么药放在里面？
5: 中药的话，
4: 啊，不是
5: 啊。西药你放在里面，
4: 我有一些药放里面，不知道为什么我有种感觉是放里面好像比较安全的，
5: 可以收比较久啊，你觉得？
6: 你确定这样不会坏掉？
4: 不知道，我还没死了，还活着，应该是可以了。OK， anyway， 我有两个门的，对，以前我的是，也是两个门的，对，我的是冰箱，但是我未必是正确的使用方法，不要塞太满比较好一点。
6: 对对对对对，
5: 好。好，我的话呢，它通常有上有下，这个如果你
4: 跟我一样咯，
5: 有上有下不代表说是两个门吗？可能有很多门的，可能有些就是超过两个门的。
4: 继续讲。
5: 对，然后停电的话呢，最好不要开，不然里面的东西会坏掉。因为我的也是
3: 冰箱，
6: 我的这个家里不止一台，应该不会有人家里的，当然有啦，
5: 有，
6: 对，不止一台冰箱，比较少见。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常开的话，你下个月的荷包就要出血了。我的是冷气机。
4: 所以卧底就是
3: Xavier，
6: 恭喜答对的听众！
4: 哇，今天很多人答对呢，跟很多人参加呢。
6: 听众讲我们水坝大放水啊，
4: 简单嘛，乐趣嘛，还是有人错的，不少。

0: 周杰伦蝎子特大号，怕你错过了。我们明天有一个新单元啊，不知道会玩多久了。但是因为这个单元的 idea 呢，是从昨天的开始来的，所以我们就
1: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
0: 听这首新歌，其实网上清唱的版本把它炒得很红了，有男生版的。
2: 我怎么冷清，怎么任性，怎么做回家与病定。
0: OK， 女生版的 Go。
3: 你我怎么冷清，怎么任性，怎么做回家与病定。
0: 男生版给你 Go。
2: 我怎么两清，怎么任性，怎么做回家与病定。
0: 喂，女生版本的。
3: 你我怎么两清，
2: 家与病，
3: 难道非要好
0: 心，哎，听不准啊，
3: 这一条
2: 爱情这个游戏，
0: 喂，
2: 叫人看清爱与
3: 不行啦，他的 key 很高嘞，我唱不上去。
0: 你已经换来一点同情。
1: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0: 今天我们的新单元叫唱新歌洗洗脑。OK，
4: 嗯，唱新歌洗洗脑。
0: 对对，因为它主要是增强记忆能力啊，就是你学新的歌曲哦，宣泄情绪，带来成就感，打破你的疲劳，增加肺活量，同时呢，这个延缓大脑衰老，提升专注程度。哎呀，很多很多好的那个好处啊。
4: 嗯，
0: 对，所以我们有分男跟女的，然后就给你，然后你回去录了之后给我们，不用那种录音室版本的啦，你就用电话放出那个音响来旁边唱，只要唱的比沈佳宜好，就已经可以传过来了。
3: 我刚刚说到的是什么啊？为什么突然间我收到一个男版甲乙丙丁你我两清的伴奏？
4: 你不是说你要就是男版吗？
0: 给你机会一下，这样子传过来。然后我们明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可以选五个在空中来欣赏一下了哈。
4: 对，
0: 所以就是大家去经历了这个活动、这个游戏啊，我们就我跟你讲，之前很受欢迎嘞，至少五六十个人跟我们要了那个卡拉版的，因为我们男的我们升了三个 key， 就是我跟 Zavier 的 key 唱得到的啦。
4: 嗯，
0: 女生的就原 key 咯。
4: 对，
3: 所以很高嘞，他原 key。
0: 你们可以跟我们要，不呀？那你们跟我们要这个卡拉版，然后回去晚上玩一下，先做这个作业啊，这个功课，然后在明天四点半之前，就今天晚上八点之前，或者明天四点半之前，不要在别的时段了，就我们时段传给我们了。
4: 是的，如果你要男。

0: 这个唱的不好就是播我们的了，没有办法的。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我们练一个男生双声版的，帮你合音。
2: 哦，好的。
0: 开玩笑，
3: 来关心一下路况。 KPEC 的往 TPE 方向，在 ECP 之后第一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SLE 往 CTE 方向，在 Olens Avenue Trough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车轮会只回堵到 Olens Avenue 2之前，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那个我们的单元是在明天4点40分播出，你要4点40分听哦。但是我明天如果表现好的话，我6点我不介意重播多一次啦。但是问题是你们要表现得很好，所以我星期五才玩这个。因为你知道吗，星期五我们早班有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卡拉松，那唱旧歌，我担心你们脑筋动太少了，所以我们傍晚就来玩新歌，让你们洗洗脑。奇怪，这首英中歌曲怎么无法提名的？
4: 对啊，我最近很喜欢的 AI 歌曲也提名失败了。
0: 怎么会这样？
4: 发生了什么事？
5: 这一次我们让音乐回到最纯粹，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开始提名。无音中歌曲，无 AI 歌曲，从1987年到2026年，跨越40年的流行金曲等你推荐，即刻上网 UFM1003.SG。
1: 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3: 年轻的视频创作者们，你们想要赢取高达3000块钱的现金大奖吗？今年的 Drug Free SG 视频创作比赛主题是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发挥你的创意，用精彩有感染力的故事来启发更多的人。立即上网到 drug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是9月14号，赶快行动，投稿即将要截止了。本信息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2: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4: 我是蔡依林，
5: 我是周星驰
6: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4: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2: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自首或举报
3: 早安，
4: 我要举报我儿子
5: 来一个大义灭亲来。
3: 是的，
4: 其实他七月之后才刚刚上他第一份工作，真是的，他就给我家用啊，他给我100块家用，转个头跟我借3000块再周转我这盘生意好像亏了
5: 亏大
4: 他就想要做一点啊，还点那个insurance
5: 啊，哦，买保险，
3: 买保险。我觉得怎么样？那个儿子给那100块钱那个心意是，
5: 对啊，其实都是心头肉。
6: 妈妈有教育了，
5: 嗯，
3: 也是个
5: 机会。孩子需要我觉得我如果是我，我也是会帮忙。
6: 就因为买保险还 OK 啦。
3: 我觉得有时候它是双向的，不是说我们跟爸爸妈妈拿钱或借钱是不孝。有时候可能你让爸爸妈妈帮你一点点忙，你过后再啊还给他。对，嗯，有时候爸爸妈妈是喜欢这样子的感觉。
5: 好，现在打给我妈。
3: 妈，我给你借3000。
5: 他的孟母3000就有啊，
6: 借3000，所以孟母3000，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5: 年底全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体验不一样的韩国。去济州岛
7: ？No。
5: 釜山
7: ？No。
5: 是全新路线，到礼山迎新农园做苹果派，品苹果酒；瑞山海美一城，感受古城风情；泰安海洋治愈中心，用海水海盐舒缓身心；报恩白蒲公英村，尝试红枣天然染色；再到世界文化遗产法住寺，静心品茶。
8: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ers.com 或拨电6212-9677。

0: 换一副耳朵听歌，
1: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2: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1: 今天的 Y2K 韩风想要介绍的这一首歌曲呢，我最近在网上也是听到了他的韩国演歌魔改版本。这首歌曲其实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其实它原本呢也是一首电子歌，但是这个韩国演歌的版本真的是太洗脑了，所以我最近都一直在听。先让你听听韩国演歌的版本，然后我再给你揭晓今天要介绍的这一首韩国歌曲到底是哪一首。这一首歌曲自带酷暑降温的属性，现在要给你揭晓它的名字咯，它就是 FX 的 Hot Summer。 这一首歌曲呢，很多人都觉得说是 SM 公司为 FX 量身定制的，但实际上它其实原始的版本其实来自2007年德国女子组合 Monroes 的同名单曲。最绝的冷知识就在这里了，早在2011年 FX 把它唱红之前，我们的华语流行天后蔡依林就已经抢先一步把这一首歌曲给录制了。在2009年，蔡依林在她的概念专辑《花蝴蝶》里就买下了这首歌曲的 demo 版权。只不过当时为了要配合发行季啊，那时候是在年底的，所以她就改名成为热冬 Hot Winter。两年之后的2011年， SM 娱乐重新买下了版权，配上经典的用手当扇子扇风这样子的招牌编舞，还有红色的衣服造型，让 FX 的 Hot Summer 彻底成为了全亚洲流行乐史上的夏季代名词。从2007年德国的原版到2009年蔡依林的热冬，再到2011年 FX 的韩国电子版，这首歌用了足足19年来证明一个铁律，只要它旋律够好，不管是改歌词还是换风格，它永远就是流行乐坛的顶级多巴胺。感觉这几天真的天气非常的热，所以我们来听一首 Hot Summer 来解解暑。这是2011年 FX 的 Hot Summer。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刚刚听到的那一首歌曲呢是 Hot Summer。最近天气真的很热，所以听一首歌曲可以降温一下。我们接下来关心一下路况 ，SLE 往 BKE 方向在 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那里有汽车抛锚，还看到 PIE 往机场方向在 Paya-Lebar Road 之后，也是汽车抛锚的路段，继续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全岛各地目前都是多云的天气，今天的气温最低26度，最高温34度。
1: 也要再提醒你一下，我们很快就要开始我们的点歌节目了，所以如果你想要听一些歌曲，有什么故事的话，也欢迎你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88551003发送一首就是你想听到的歌曲，还有它的故事内容到88551003。等一下我们也会开放我们的热热线66911003。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7点。

0: 探索 BYD 全新车型阵容，全新 AutoTree Evo、 C-Line ADMI 七人座及 C-Line A7 Extended Range， 现已在全新 BYD 展厅以超值优惠价登场，立即到店体验未来出行。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新加坡航空公司旗下的联航酷航将从10月26号星期一开始开通本地直飞中国贵州省省会贵阳的航线，每个星期三趟。报道指出，贵阳位于贵州中部，以少数民族文化、山林景观还有宜人的气候著称，当地的景点就包括了保存比较完整的青岩古镇，以及亚洲规模较大的瀑布之一黄果树瀑布。美国财政部出手缓解债市卖压，把长期国债回购规模至少翻了一倍，使得美债收益率回落，隔夜美股也扭转跌势。随着积极情绪蔓延，多数亚太股市受到提振，但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今天逆势走低，下跌了 0.39%， 报 5671.91 点。其他股市方面，首尔上涨 5.89%， 东京涨 1.36%， 上海涨 0.24%， 深圳涨 0.59%，香港涨 0.8%， 台湾涨 0.48%， 悉尼涨 0.47%。诈骗分子近期加大利用苹果 iMessage 来行骗，冒充快递公司和政府机构发送钓鱼短信。本地八月份涉及的假冒快递公司诈骗案，损失金额已经达到了大约220万元。新加坡警察部队今天再次发文提醒公众提防这类骗案。文告指出，受害者大多数是通过 iMessage 收到了诈骗短信，发送方通常是来自海外的号码，并冒充 Ninja Van、 JNT Express 还有 SPX Express 等快递公司。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0: 探索 BYD 全新车型阵容，全新 AutoTree Evo、 C-Line ADMI 七人座及 C-Line A7 X。

0: 我要点歌，
1: 不管是开心的、
2: 难过的、
1: 好玩的、
2: 搞怪的，
1: 欢迎来到 UFM 1003，
0: 我要点歌，
2: 在空中点歌全情。
0: 我要点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要点歌，啦啦啦。
1: 傍晚好，这里是 UFM 1003，
0: 我要点歌。
1: 你好，我是嘉怡，
2: 我是 Xavier 红玉。
1: 在这个小时，我们听到的所有歌曲都是我们听众想要听到的一些歌曲。那他们通过我们的 UFM 1003.SG 的网站，又或者是我们88551003来跟我们说他们想要听到哪一些歌曲，还有他们的故事到底是什么。
2: 你可以 WhatsApp 到88551003，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都可以的。其实昨天好像蛮多那个语音留言的。
1: 所以如果你想要的话呢，也可以像他们这样子，就录一下你的音频，然后发送过来88551003。那如果你要跟我们即时互动的话，也是非常欢迎的，你可以打电话进来6691-1003。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听众，他们想要点的歌曲到底是哪一首呢？这就是 Sylvia 想要点的卓振声的一首《下一个你》。
2: 他留言说，想起当年分手，其实并不是因为不喜欢对方了，而是因为我比他年长3岁，那个时候他还比我的弟弟还小。这件事其实就一直卡在我的心里，变成了一个很难过去的障碍。明明心里有很多的舍不得，最后还是忍心必须要放手。后来有一次我走过那个巷口的转角，微风就刚好吹起了风铃，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我好像把那段感情留在那里了。以前一直让他占据我的心里的某一个位置，想着如果当初不分手的话，会不会却有不一样的结果呢？可是走到那一刻，我知道自己不能够一直停在遗憾当中。
1: 所以接下来我每一次听到这一首歌曲的时候，都要提醒自己，放下不是忘记，而是终于愿意去承认，有些人只能陪我们走一段路。接下来，我想带着这一份遗憾，继续往前走，继续去寻找，也去等待那个更适合未来的下一个你。另外，我也是很喜欢这首歌曲啦，所以希望卓振声声们卓振声的这首歌曲《下一个你》可以进入优选1000。喜欢这首歌曲的朋友也赶快帮忙去提名一下。

0: 山本卓振生的下一个你，我觉得这首歌曲真的是非常感人，就因为我觉得放下就已经很不容易了，要祝福对方我觉得更加不容易，但如果我们真的可以做到这一点的话，我相信世界真的是会更美好的。
1: 因为祝福对方其实也不是说就是对自己残忍，我觉得反而是对自己的一种解脱。因为你已经看开了，你心中已经没有那个所谓的怨恨了。
0: 经历过齁。
1: 没有啦。
0: 好啦，我先来救你，你听众来救你。好，你好。
2: 啊，你好。
0: 怎么称呼你呢？
2: 小莹。
0: 小莹今天想要点什么歌曲呢？
2: 五月天的突然好想你。
0: OK， 今天要点的这一首歌曲是要送给谁？
2: 可以送给就是上个周末也有去 Forever 演唱会的舞迷们嘛，然后也想顺便点给就是当天就是也有遇到的一些还蛮久不见的朋友们。
0: 我觉得你有私心哦，因为现在就是优选一千的这个提名阶段哦。
2: 是有一点，所以到时投票的时候我会再打多一次。
1: 所以你刚才讲说就是要送给就是周末有去看 F Forever 的舞迷，所以不是送给 F 四迷啊。你去看这个演唱会是为了阿信是不是？
2: 没有，因为我想要辩解是因为 F 四真的不是我的青春，就是五月天才是我的青春。
1: 所以你想表达的是你比较年轻一点是吗？我不确定。
2: 也不可以这么说啦，就是刚好也没有追到上就是那时候流星花园的那个时期。但当天演唱会也是看得很开心，就是另外三位，因为我也不跟他们不是很熟，就是就去之前是认识他们，认识名字，然后那时候大巨蛋五月天大巨蛋就是合体的时候也有看到他们，但就是不熟啦。但我觉得就是因为反正都是舞迷嘛，所以跟对阿信会比较多私心一点啦。
0: 那你其实五月天真的有很多很多歌曲，那你为什么想要点这一首突然好想你呢？
2: 因为刚好就是演唱会那时候有唱到，就是 F Forever 演唱会。对，然后我觉得最大也是因为因为就是距离上次看他们演唱会也是一个多月前了嘛，然后就是那时候去的第一天的时候，就听到前奏，听到这首歌前奏的时候，就突然间真的是一股很就是思念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就转头跟我朋友说：“哦，想念五月天了，怎么办？”
0: 但是阿信就在你面前呢。
2: 可是就是五分之一啊，
1: 五分之一
2: 不一样。就是这是一月天的呀，那一天就是真的感觉。
1: 另外的三个帅哥不能够弥补你心中的那个缺口吗？
2: 因为我真的对他们不是，我那正式那一天是蛮多歌是听到的。
0: 你要跟很多的 F 四迷道歉哦，他们不会帮忙五月天就投票或者是提名了嘞。
2: 对不起，但我会提名就是 S 的歌啊，因为反正那一天听的，我也真的有，因为反正那一天听了也是有就是加进歌单的，就是蛮多歌。
0: OK， 有救回来一点了，
2: 对，有一点。然后如果 F Forever 的歌也是有被提名的话，就是那首跟周杰伦的，我们也就有好处啊，彼此都有好处啊。
0: 好，就给你正式拉票一下，来五月天的歌迷。这位小莹来拉票，
2: 我们要一起加油，我们一定要就10月3号又可以再见，然后又可以再玩一下。
0: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五月天的突然好想你。

0: 气哦，舞迷们。也很多人都放大话哦 ，WhatsApp 看到88551003，无论如何，就无论你有没有在点歌，你都是可以跟我们聊天的。然后在播这首歌曲的时候，非常多的舞迷也是有跟我们说，他们到底是提名了哪一些歌曲啊？又或者是说他们就是觉得够不够啊？
1: 有对，有一位听众就非常的霸气的说，不需要，我们舞迷已经够了。而且他说哦，就是他的乘客应该就是私轿车司机啦。他说我的乘客也是说哦，他也是比较喜欢五月天哦。哦，你确定是你的乘客，不是你自己说的？
0: 可能你逼你乘客说，你没有讲的话，我就绕几圈，你就不永远不会到你目的地。
1: 很危险了，这样不行，这样做是不正确的。
0: 好，我们接下来要看这一首歌曲，是一位哦，他匿名粉红色想要点给蓝色的一首歌曲，他想要听到的歌曲是孙燕姿的《当冬夜渐暖》。
1: 他留言说，今天下午。我在公司就接到了一个原本我以为哦，这辈子我都不会再有交际的一个电话，就是我情人打来的。我们当年分手其实分得很不愉快，吵得也很凶，彼此都说了很多伤害对方的狠话，最后我们是把所有的联系方式都给拉黑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那段失败的感情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很痛很痛的伤口，我不想要提起，我也不想去触碰它。没有想到过了整整3年的时间，他因为工作上的一个合作就联系到我了。电话接通的那一瞬间，我原本以为我会发飙，会很尴尬，甚至可能心跳加速，但是都没有。我们竟然就像两个老朋友一样，心平气和地聊了工作，甚至在挂电话之前，他还很坦然地说了一句，最近你过得好吗？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哦。
0: 那一刻我就觉得这一切真的很妙，就好像突然明白了，原来那些曾经以为这一辈子都过不去的坎，时间好像真的会悄悄帮你抚平了。我们好像彼此之间也没有太多的怨气，也不再恨了，但也知道彻底是不可能了，这就是最好的结局。所以今天想要听这一首歌曲，送给所有心里藏着一些遗憾还有执念的朋友。冬夜终究会过去，暖春也一定会到来。

0: 孙燕姿的《当冬夜渐暖》。也提醒你，如果你有想听的歌曲，也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又或者是等一下打电话进来66911003。下一趟梦想假期准备好了吗？不要错过新八月媒体出版的 Natas Travelog 旅游特辑。今天随海峡时报还有每日新闻，明天则随联合早报和淡米尔之声免费附送。特辑里全都是旅游好康、免费赠品，还有精选行程的回扣优惠。带上这一份旅游指南，参加8月21号到23号在新加坡博览中心3B、4和5展厅举行的 Natas旅游展，从早上10点到晚上9点半，完美规划你的下一趟旅程。本特辑由新报业媒体呈现，优惠附带条件。
1: 研究显示，每天摄取2克植物固醇，能有效降低胆固醇。想守护心脏健康，就选 Marigold HL 植物固醇牛奶，给您更全面的营养。它不只富含植物固醇，还含有比一般牛奶更高的蛋白质和钙质，以及9种维生素，乳糖不耐者也适合饮用。市场首创 Marigold HL 植物固醇牛奶，每天2杯，守护心脏，维持肌肉与骨骼健康。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这里是 UFM 1003，
1: 我要点歌。
0: 现在这个小时呢，听到的所有都是听众的点播。接下来这一位听众呢，是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想要点歌给他的老公陈建中。你的名该不会是范范范玮琪吧？
1: 因为他点的就是范范的歌曲，
0: 对，
1: 而且还点了最重要的决定。她的老公叫做陈建中，
0: 但不是，她的名字是 Lisa。
1: 对，不是陈建州啊，是陈建中。她说老公现在在开车，所以现在应该有听到吧。建中，你的老婆 Lisa 要点一首歌给你。她就留言说，建中，我想要借这首歌好好的跟你说一声谢谢，谢谢你一直以来无条件的支持我，不管我在工作上遇到了什么压力，或者是生活里有不安的时候，你都会在我的身边陪着我，让我可以放心的去努力去坚持。
0: 现在我的工作终于慢慢稳定下来了，我也想要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两个人。以前可能忙着适应，忙着打拼，有时候也是忽略了你，也忽略了我们之间很多平凡却是很重要的相处。接下来我希望我可以好好的陪你，一起吃饭，一起聊天，一起把日子过得更加的踏实。我真的很幸运可以遇见你，我常常说现在的生活是我这36年以来最幸福的日子，这句话是真心的。嫁给你是我做过最对的一个选择。

0: 建中，建中有听到吗？Lisa 给你点的歌曲，
1: 有听到的话，你也可以 WhatsApp 告诉我们一下。然后我不确定你老婆现在是不是坐你旁边了，如果是的话，就是待会安全的时候呢，转过去 kiss 一下。哇，很sweet嘞！
0: 对，我觉得很sweet，你们两个真的非常非常的sweet。
2: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大家现在都爱听我们音综改编的歌曲，这场比赛我支持音综歌曲。
4: 分析完毕，我一秒就能够生成上百首歌曲，冠军肯定属于 AI 歌曲。
5: 两位请留步，这里是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
3: 所以呢？
5: 不好意思，两位不在这一次的邀请名单里。
6: 什么？
5: 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开始提名。这一次我们让音乐回到最纯粹，无音综无 AI， 从1987年到2026年，跨越40年的流行金曲等你推荐，即刻上网 UFM1003.SG。
7: 优选一千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8: 我是阿杜，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接下来这首歌曲是一位听众，尾数是5725的一位听众想要点给 Andy 的一首歌曲。
1: 这首歌是飞道儿的《你好就足矣》。他留言说 ：“Andy 要离开这里，去另外一个地方工作了。我的心里对他有很多的舍不得，也有很多说不出口的难过。我们曾经很想好好的在一起，可是为了他的未来，也为了让他可以没有牵挂的往前走，所以呢，我们最后还是选择放弃了这段关系。这个决定其实真的很不容易，明明还在意着对方，你却要学着把祝福放在前面，明明会很难过，却还是希望他可以走得更远，过得更好。也许以后我们会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生活里各自努力，各自习惯没有彼此的日子。
0: Andy 想要跟你说，就是希望你到了新的地方一切都是顺顺利利的，工作再忙也记得要好好吃饭，要好好照顾自己。希望你在另一个地方是生活的好好的，慢慢也越来越靠近你自己想要的未来。所以今天想要把这一首歌送给你，只要知道你过得很好，我觉得就应该足够了吧。

0: 费道尔的你好就足矣。
1: 有的时候一段关系就是这样子，但我今天为什么好像好像经历了很多这样的感觉。我还好、啊、
0: 你还好吧UFM103
1: 路况情报。没有啦，我想要讲的就是，其实你看，如果你真的很爱对方的话，其实他过得幸福你也会觉得幸福，不一定所谓的幸福不一定是要他在你的身边啦。嗯，个人是这么觉得。
0: 过来人哦
1: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大师方向在 Angler Avenue 之后第一条车站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TPE 往 SLE 在 Sengkang East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别错过 SBH Media 健康展销会，8月29号和30号早上11点到晚上8点在 Suntech City Atrium， 就在 Uniqlo 旁边，入场免费，现场有 DJ 舞台互动、健康讲座，还有独家的保健品优惠。每天上午的11点还有下午4点呢，首250位免费会送90块钱的礼包，消费满80块钱可以参加必中的大轮盘，赢高达50块钱的现金券，主要在

0: 大型国际旅游展 Natas Holidays 2026又来了，超过90家参展商为你带来独家旅游配套。记住日期，8月21号到23号，上午10点到晚上9点半，新加坡博览中心 3B、4和5号展厅入场免费。官方旅游保险伙伴 Etica Insurance， 目的地伙伴 Papua New Guinea， 我们在 Natas 旅游展2026不见不散。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所以这边你是要讲多一点你的那个感情史吗？
1: 并没有，看的故事比较多，听的故事也比较多。
0: 哦，原来是听的，都是别人的故事。哦，
1: 对，都是别人的故事。
0: 好，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呢，是一位叫娜娜的听众想要点给她的老公的一首林俊杰的《醉赤壁》。
1: 这首歌对我们来说很特别，因为我们真的就是确认过眼神之后才在一起的。
0: 哎呦，
1: 当年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是在朋友举办的狼人杀的这个游戏局里面。那个时候哦，游戏有一个角色就是 Mason， 就是守夜人的角色，就是好人的阵营，就是在晚上的时候你需要睁眼确认自己的队友的。朋友在解释这个游戏角色的时候，就直接唱了《醉赤壁》这首歌的副歌，确认过眼神。没有想到哦，原本只是游戏当中的一个小插曲，后来就真的变成了我们两个人之间很特别的一段回忆。那个时候看一眼，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很奇妙，很有缘分，就这样子把我们拉在一起了。
0: 因为朋友在唱了那个副歌之后，他们就我遇见对的人。 哦，一转眼我们已经在一起6年了，从当年的狼人杀的队友到现在成为人生当中的队友，这一路有开心有磨合，也当然也是有一起很多一起走过的日子，也很感谢那一天发生的一切，很感谢那场朋友举办的局，让我遇见那么那么好的一位老公。这首《醉赤壁》就送给你啦，老公，谢谢你当年和我确认了那个眼神，也谢谢你后来真的走进我的人生。希望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还继续当彼此最好的队友，一起好好的走下去。

0: 方程式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绪，重磅来袭 ！JJ 林俊杰、Splitdance、Cortez、The Killers、Zara Larsson、Goo Goo Dolls、Lana Del Rey、Janet Jackson、Mark Ronson、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
1: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2: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10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1: 哇，太令人期待了！
2: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1: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再一次提醒你，如果你有想要听到的歌曲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8855-1003 WhatsApp 来点歌，又或者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网址 ufm1003.sg。因为我们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只可以播到多一首歌曲。
2: 是的，
1: 所以明天如果想听到歌曲的话呢，你可以在我们7点到8点之间传进来 WhatsApp 885-1003，跟我们说你要听到什么歌曲。
2: 嗯，或者也可以先填这个线上点歌表，我们每一天呢都会上去检查一下。所以如果你透过点歌表来填写的话，不要害怕会错过，而且我们在播出之前呢，也会先 WhatsApp 来通知你。
1: 又或者可以打电话进来669-1003。接下来这位听众呢，他说，Brian 以前常常会叫我 Colored Fox。所以我今天要以这个匿名就来点歌给他听。今天要点的歌曲是《座位》。
2: 他就留言说 ：“Brian， 最近我真的蛮想你的。有的时候也会突然想起以前的我们，也会忍不住想，你现在过得好不好呢？还有，你是不是已经放下之前的那个他了呢？其实当初你说我们不适合的时候，我心里是很难过的。可是我知道。”你那时候还放不下他，所以我就没有闹，也没有要你解释太多，就是安静的离开。因为我不想让自己变成那一个一直追问的人，也不想让你觉得很为难。
1: 可是安静的离开并不代表我不在意，只是有些难过，我选择自己收起来，有些想念我只是放在心里，到现在我还是会想起你，也会想，如果那个时候的你心里没有住着另外一个人，我们现在还会是这样子吗？今天把这首歌曲送给你，希望你还记得我，也记得曾经有一个人真的很认真的爱过你，也很努力的成全你。

0: 陈桓的座位。还有刚才有一位听众说想要听一首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所以现在就送给你这个版本。
1: UFM1003 啦啦啦4到8，
2: 听这首新歌，其实网上清唱的版本把它炒得很红了，有男生版的。
3: 你我怎么冷清，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2: OK， 女生版的 Go。
3: 你我怎么冷清，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2: 男生版给你 Go。
3: 你我怎么两清，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2: 女生版本的
0: 你我怎么
3: 甲乙丙，
0: 难道非要
2: 好奇怪，听不准了，
0: 这
3: 爱情这个游戏
4: 叫人看清，爱人
0: 不行啦，他的 key 很高嘞，我唱不上去
2: 啦。你已经换来一点同情。
1: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4: 您好意思送上这个版本。
0: 就娱乐大家一下嘛，对不对？
4: 就顺便预告一下，我们明天星期五傍晚班会有一个就是全新的单元，大概就是在4:40的时候会进行，然后我们就是一起来学新歌，洗洗脑啊。
0: 洗洗脑，对
4: 对
0: 对，
4: 学新歌洗洗脑。因为就是老大就有分享了很多的好处，就是预防失智啊、衰老什么等等之类的一大堆，所以欢迎你就是在明天就是下午4:40的时候也可以来加入。然后我们今天其实已经把那个伴奏带有分男生版跟女生版已经都 WhatsApp 给我们的听众了，如果你现在还要的话，你也可以 WhatsApp 进来啦。你要男生版的就打一个男，你要女生版就打一个女，我们就把伴奏带发给你。那么呢，你就可以回家练习一下，然后把它录下来。明天在下午4:30之前呢，就 WhatsApp 给我们，我们就会选最好听的五位在空中播出来。
0: 最好听啊，不好听像我这样子可以吗？好，
1: UFM1003 路况情报。
4: 你明天也可以录一个版本过来啊，嘉怡。
0: 啊，不要啦，不要啦。
4: 我已经 不管，我要把那个伴奏带发给你。明天要希望你可以进步哦。啊，先来关心一下路况。PIE 往樟宜在 Paya Lebar Road 之后，第一条车辆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TPE 往 SLE 方向，在 Sengkang East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1: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天气方面，看到全岛都是晴天，26度到34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8点。
7: UFMA

0: chop chop chop chop chop chop chop chop chop。
1: 有人上班，有人下班，有人晚餐，有人宵夜，你在家里还是路上？嘿，我陪你，我是克明，晚上八点到十二点，我是你的夜搭子。

0: 收了送了，还有告五人，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刚刚听到了 Rainy 杨丞琳与爱，还有831，我不想想你了。晚上好，我是克敏，这里是 UFM 1003夜搭子。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星期四It's Thursday。 哦，今天是我超级超级忙碌的一天，但是今天过了，我有一种就是虽然行程还是满啊，但是有一种好像稍微可以小松一口气的感觉，就是不至于一直在打仗的一种状态就对了，所以蛮开心的。而且因为星期四，常常听众就会说那是 Friday Eve， 对不对？就是倒数周末的节奏了嘛。今天晚上我们有夜搭子拉阔夜，在星期四哈，我们有 live music 一小时为你准备的，已经煮好了，所以接下来这个小时你就可以好好的享受就好。先留意一下，在 PIE 网张仪 Stevens Road 的出口之后，那个地方是有车子抛锚的。另外 Woolens Avenue 2前往 Woolens Avenue 1的方向，就在 Salida Expressway 之后第二条车道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也要提醒你 BKE 往乌兰的方向，像在 Woolens Road 的出口处车多，经过这几个路段开车小心。今天是晴朗的天气，今天晚上最低温度26，最高温34。自己回来之后，我们的拉阔夜马上开始。
1: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2: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1: 够了哈！
2: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1: 那怎么办？
3: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4: 70 SBH Media Career Expo 职业博览会，掌握更多职场新机会。现场除了可以获取实用的求职与职业发展建议，还能与 Crystal Lim Langer、LinkedIn 的 Akshay Gupta 等业界专家面对面交流，掌握职场的求职技巧，还有职场发展的实用贴士。参展机构包括 Atos Holdings、NTUC Learning Hub、Skills Development Academy、Tapestry、Vertical Institute 等等。入场免费，现在就上网 sbh.sg/careerexpo 注册。活动赞助伙伴技能及劳动力发展局 SWDA， 支持伙伴 AKG Singapore。 以上信息由新半夜媒体呈现。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我们今天晚上拉阔夜的第一首歌来自 JLM， 就是林海峰你快乐所以我快乐，这是拉阔音乐的演唱会的版本啊。林海峰他翻唱的你快乐所以我快乐是在他1998年那个时候就是商台拉阔音乐的现场，他的这个整个诠释的方式跟王菲的那个版本很不一样，对不对？他当然就有一些带着调侃然后也有点搞怪的那种感觉，然后把王菲原曲的那种比较空灵跟深情听出了另外一种演绎的感觉。然后本来林海峰他是有一把非常细腻的声线的，但是因为他走这种鬼马风格的路线嘛，所以就用比较随性跟玩味甚至是有点漫不经心的语气把林夕的经典的词句给唱出来。我觉得他这样子的唱法啊，消解了原曲本来有的沉重或者是绝对的一种悲喜的依赖的感觉。这首歌刚刚说到就是收录在1998年拉阔音乐，跟我们叶大子拉阔耶有那个感觉，因为它英语就叫 Music is Life， 所以拉阔嘛。然后他的这首翻唱靠着很即兴的一个节奏跟舞台的互动，就把原本的那种你快乐所以我快乐比较卑微的感觉他把它化成了另一种比较狂欢的一种味道就对了。晚时间8:26，你好，我是克敏，这里是 UFM103 夜搭子拉阔夜。

0: 晚安冷笑话。
1: 一年365天嘛，你知道哪一天的时间是最长的吗？
0: 第九天。
1: 是1月9号没错，第九天。
2: 嗯，为什么？
0: 因为
3: 地久天长。
0: 那边Hello
4: US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哎呦，这个冷笑话应该在昨天七夕讲哦。地久天长。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
5: 奇怪，这首音综歌曲怎么无法提名的？
6: 对啊，我最近很喜欢的 AI 歌曲也提名失败了。
5: 怎么会这样？
6: 发生了什么事？
4: 这一次我们让音乐回到最纯粹，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开始提名。无音综歌曲，无 AI 歌曲，从1987年到2026年，跨越40年的流行金曲等你推荐。即刻上网 UFM1003.SG。
7: 优选一千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8: 我是杨丞琳，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S.H.E 就是有它的魅力，对不对？听了说这首歌的前奏一下 ，Oh my God， 克敏，我整个回忆就上来了。他说是我听 S.H.E 的第一首歌，刚刚这是《恋人未满》，而且你不觉得动力火车跟 S.H.E 就是同时出现，那是很完美的一件事，对吧？那 S.H.E 精彩的歌曲真的太多了，然后比较少会在我节目出现的，包括了这一首，在他们的 live 也是非常的激情。

0: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康威恩、李俊伟、963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1: 不要错过 SPH Media 健康展销会，8月29跟8月30号早上11点到晚上8点，就在 Suntec City Atrium Uniqlo 旁边免费入场。现场是有 DJ 舞台互动、健康讲座，还有独家保健品优惠。每天上午11点以及下午4点，首250位到场就可以免费获得90元的礼包，送完为止。消费满80元参加必中大轮盘，赢高达50元的现金券。主要赞助就包括了 BioWealth、 Ebin、 GSK、 Omega Plus、 Thomson Health。 以上讯息由 SPH Media 呈现。
0: UFM 1003 优选好歌，人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晚安时间8:41，你好，我是克敏，这里是 UFM 1003夜搭子拉阔夜。还在路上的朋友，开车如果是经过 AYE 往 MCE 的方向，请留意在 CTE 出口之后有车子抛锚了。 AYE 往 MCE 在 CTE 的出口之后，另外也要提醒你 BKE 往 PIE 在 PIE 大市的出口，那个地方同样是有车子抛锚的。 PIE 往大市在 Jurong Tahoro 的出口之后第三条车道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经过这几个路段开始小心。我们的 WhatsApp 885-1003有听众说，哦，克敏，前两天我看了 Ella 她自己的演唱会，然后她也唱了这两首歌，她说今天又听到的时候好感动哦，仿佛青春又回来了。而且就是那种你知道吗，刚刚看完，哦，我的大舌头，好好坐稳，罗克敏刚刚看完，我有讲对哦，刚刚看完演唱会之后的一个发酵啊，你里面的那些热血还在，所以你听到这些音乐，那个歌声再次响起的时候是超激动的，对吧，胡刚？然后，也有听众说演唱会的现场好好玩哦，科米哇，好嗨哦，今天晚上对拉阔夜，但是不一定每一次的。

0: 그 사진 한 번만 다시 찍을 수 있어요?
1: 是不是超糗的？完全就是那种现场的画面呢。
2: Okay, let's do it one last time, and we can, we can explore. 这个有录对不对
3: ？Yeah, we are recording.
1: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 Hugo 还有落日飞车，对他们最经典也最精彩的 My Gin G 了哈。当然他们有很多其他 live 版本的歌曲都是让人非常心动的。看到听众说柯敏读一下，他发了一个东北炸鸡架外皮酥脆口感鲜嫩给我，这有什么挑战请问一下。他是专治大舌头的，我跟你讲，我的大舌头是那种潘安邦换床单这种。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5: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6: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10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5: 哇，太令人期待了。
6: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5: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
7: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8: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7: 够了哈！
8: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7: 那怎么办？
9: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也
10: 许我这个演唱会不只是唱他们自己的歌，全部的歌手他们自己也是有一些故事，
11: 结合戏剧与原创音乐，一场关于音乐人内心世界的现场演出。
12: 回响
13: 参与歌手 Sherman 卓振声、 Ben 范平庚、 Lena 林建辉、 Yokes 叶玉玲、双节奏 Abby 陈佳慧。
14: 回响 Echoes of Us 9月5号星期六傍晚7点半 Capitol Theater， 购票请上 Sistic。
13: UFM 1003支持本地好音乐。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5: 这是爸爸写给孩子们，我的孩子们的一首歌。爸爸想你们。

0: 晚上九点，晚上好，我是克敏。在开车的朋友，如果是经过这个路段，特别留意一下，那是 CT 前往 SLE 在 Brother Road 之后 ，CT 前往 SLE 在 Brother Road 之后，那个地方是有车子抛锚的。另外 ，SLE 往 BKE 的方向，就在 TPE 之后再进行道路施工，经过这个路段，小心驾驶。我们还有几首歌哈，拉阔叶继续作文。
1: 你们最爱的绿不绿？

2012 Myself 世界巡回演唱会台北小巨蛋的 Jolin 蔡依林日不落，她现在的演唱会越来越奇幻了，越来越前卫，越来越奇幻，然后哇，就是把现场她的演唱会现场瞬间变成一种顶级感官派对的那种感觉啊，就砸大钱投资一些什么巨型啊巨型异兽啊那些，然后就从 Ugly Beauty 的自我探索吧，到 Pleasure 当中可能他对欲望对情绪光谱的一种直视，我觉得他的演唱会真的是有很强的一个主题概念，但是我很蛮喜欢他充满着青春回忆的这几首歌的，就比如说刚刚的日不落，我觉得这些全部都是时代金曲，而且都是那种全场大合唱的感觉，青春回忆，对不对？怎么少得了这一首呢？

九令蔡依林说爱你，听众说柯敏威是喜欢他的日不落和说爱你这两首歌，当然都是三个字的歌名哈。我其实还喜欢他另外一首，他的另外一首叫做亲爱的对象，当然还有早期的我知道你很难过，我觉得都是非常经典的。那蔡依林说爱你这首歌是他2003年的他。那个时候收录在专辑《看我七十二变》当中，周杰伦作的曲，天天作的词，我觉得是一首充满青春活力跟甜美气息的非常经典的快歌就对了，也可以说是标志着蔡依林转型成功，然后她走向这个华语乐坛巅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就对了。而且这首歌你就听到周杰伦吗？听到很经典的周杰伦的标志性的那种不要麻烦了，不要麻烦了，反正就是他的那种欢快的节奏就对了啦，很独特的转音，还有朗朗上口的旋律，所以我觉得就是，当然周杰伦他在这首歌里面不仅是贡献了精彩的作曲，他也加入了和声耶，所以啊，现在在听回这首歌的时候，真的是你看啊，当年的那些细腻的那种少女心事，在这首歌里面就是被非常生动的刻画出来。一开始我只顾着看你，装作不经意，心却飘过去，大概是这种感觉，对吧？环时间9:11，你在收听的是 UFM 1003柯敏的夜搭子。星期四的晚上，我们有 live， 就是拉阔夜。

是不是太惨了？这是台湾的 pop 天后黄小琥，她就是她这把声音真的是很醇厚啊，而且我喜欢她沙沙的、沙沙哑哑那种感觉，又很有历练的感觉。那整个爵士摇滚的嗓音，哇，全是这么经典的百老汇名曲《New York, New York》。演绎的真的是非常的大气磅礴的一种状态就对了，而且这首歌它的调调就很有感觉，对不对？你就是忍不住了，对，你就忍不住，你就会想要跟着摇摆一下。它从前半段的这样子，有一点玩，有一点呢喃，比较内敛，然后到后半段，哇，整个情绪放出来，很高亢的这样子的放出来，层层推进，真的是完美的诠释了不夜城的一个灵魂。晚安时间9:18，还要多一首吗？还要多一首吗？你们，我们要 end 在这里吗？还是要这个 encore 多一首？这个 Richard 他说，哇，克敏太好听了， New York， 很怀念在纽约旅行的那个时光。然后还有德仁他讲，我的头一直在摇，太嗨了，受不了啊。然后陈慧太也说，哇，今天晚上的拉阔夜听得超嗨，感觉像是星期五。这些歌真的都有一种很想要提名的感觉，只要它不是 AI， 只要它不是音综，你都可以提名。好，那我们就今天晚上的拉阔夜，我们就在这一首好不好？我们 end 在这一首，让你们满意。因为刚刚有听众提到了，他们就是动力火车。

0: 听了说，哇，爱了爱了，柯敏，我终于等到我的偶像动力火车。他说很怕嘞，你播了师妹的歌，然后就不播师兄的歌，满意吗？这样子是不是很满意？今天晚上让你们拉阔夜过足瘾啊，可以吗？可以 echo 吗？我现在已经是嗨到一个 level 了，我的头也一直在摇，我的屁股也一直在摇。对，拉阔夜就是给大家这样子的感觉，但是你们坐稳了，因为今天晚上我的叶大子他也是会让你嗨到一个 level。 哦，我刚刚看到他，我就是看到他第一眼的时候，我就已经被他的眼睛电到一下，所以我现在不大敢就是正眼一直看着他。马上回来 OK， 锁定 UFM 1003，今天晚上柯敏的叶大子 DJ 零零，来自 Baby Min 已经坐在直播室啦。
1: 80年代爸妈听了会跟着唱，
2: 愿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1: 90年代卡带里播了无数次，
2: 听海哭的声音。
1: 2000年代放学后偷偷把歌词写进日记里，
3: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
1: 2010 2020每一个年代都有它的主打歌。
3: 来，你看着我的眼睛说你从没爱过我。
4: 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现在开始提名，即刻上网 UFM1003.SG 一起完成1987年到2026年的跨时代歌单。
5: 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6: Hello， 我是 Libby，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喜欢听歌，喜欢陪伴，喜欢 me time。 夜搭子，有你想要的夜晚。
1: 还有不错，
0: 我对面的这位 DJ 玲玲，我第一眼看到她的时候，我根本觉得啊，你不就是安室奈美惠吗？
2: 别这样，
0: 不是
3: 荣幸荣幸，
0: 天哪！因为一般上我们看到本人的时候，就是和你知道，就是很多的艺人的那个宣传照，肯定都是拍的，就是比较，因为它是平面的嘛，所以当一个完全立体的你站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没有发现你竟然也是如此精致哎！
2: 谢谢啊！
0: 你不止身材哦，你是五官都相当精致哎！
2: 阿里嘎 ，thanks。
4: Oh my god！
0: 太实了，欢迎玲玲来到新加坡耶、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Baby Miss 的玲玲。
0: 玲玲今天刚刚下飞机，
3: 没错。
0: 你怎么办到就是下了飞机之后皮肤状态是这么好的？一般上我们都你知道，就是大部分女生下完飞机之后就是一脸残样，
3: 可能我一路上这样睡下来，
0: 你睡得着在飞机上？
3: 因为就是今天的班机比较早，对，所以就是早点起床，然后早点到，然后早点睡。
0: 所以到了新加坡之后，有吃了一些什么东西了吗？
3: 真的要说的话还没有，就是我回饭店之后然后就东西稍微整理了一下然后也就是吃点小东西然后就赶着电台的这个通告
0: 哦，真的，因为今天就是满满的通告，今天
3: 对，但我很期待明天或者是等一下结束之后
0: 哦，所以经纪人听到了，有关人员，所以你在饮食上没有太就是你什么都吃吗？
3: 我是很爱吃的，但是我自己会喜欢把我就是的生活习惯是吃健康的食物，对，
0: 所以你平常的日常饮食大概是什么概念？
3: 基本上就是早上会喝咖啡，然后基本上我的营养来源都是摄取肉跟蛋，我不太会吃太多碳水，但是会摄取一些些这样子，然后我基本上都只吃原型食物，
0: 对，会吃耶，对，肉跟蛋，然后就都是蛋白质嘛，
3: 对
0: 对，也照顾到皮肤，也照顾到营养，
3: 没错，膳食纤维啊，蛋白质，然后一点碳水，
0: 早上喝咖啡，我刚刚喝了一杯咖啡
3: 啊，这个是这样，
0: 对，因为我今天就是输出过量。
3: energy 突然被在很，
0: 因为我需要我的 energy 一直在那边，因为我知道就是我还要跟你，我们两个我们还有
3: 很多话要聊，
0: 对对对，我还有好多话要聊，所以我就希望我的状态一直保持在一个就是很你知道很好的状态，对，所以我刚才就这样子就嘣饮了一口，干了一杯兴奋剂，然后我后悔了，
3: 为什么现在
0: 因为我现在才知道原来看美女也会害
3: 我要这样换我，
0: 怎么回事啊？这不是真的，真的，就是自然看到美女自然嗨，你感觉到我脸红了吗？
3: 好像有一点。
0: OK 哈，那先自我介绍一下，就是让我们更多的听众可以更多的认识到你 Baby Min 是怎么样的。就是先说他是这个华研，就是在新加坡的，就是签下的一个团队嘛，然后也是非常火辣的，然后你就是其中的一位成员。
3: 没错，真的要一个词去代表我们团的话，我们会说我们是颠覆系的一个团体。就是我们的所有歌曲都会想要逃脱那个框架，所以我们的歌曲会比如说很炸啊，有 techno 啊，或者是突然就很可爱，然后应援舞那种日系炸舞台，或者是突然很帅这样，就是我们不会被框架在一个风格或者是一个概念里面，我们就是以好玩为主轴，对，然后我们最近就是有发了歌曲，然后也是用不一样的形式，比如说有三个人跟三个人的分队，然后跟一首六个人一起合体的。哦，对了，我是 Baby Min 的队长，对，我是里面年纪最大的这样子。
0: 天哪，我好不想问你几岁哦，因为你当你说你是年纪最大，然后你讲出一个年龄的时候，我只好安静。
3: 那我们就先不聊。
2: 我们聊起
0: 队长好，嗯，所以你以前是喜欢听什么样的音乐？
3: 嗯，我以前听，哎，我什么音乐都听，哎，我以前听比较嘻哈的听，然后抒情 R&B 也听，然后自从未来少女开始，就是一个节目，选秀节目，我们 Baby Me 也是从那个地方出来的，就是出来之后，我们的音乐，我们的制作人 AF 老师都是做电子乐，我也是从 Baby Me 之后开始接触很多的电子乐，然后包括后天的表演，我也是会带地下电子乐 Techno 上舞台。
0: 哇，所以你已经自带了就是现在 Baby Min 在音乐元素当中的一些特质。
3: 没错，
0: 嗯，你不是一个就是从比如说很抒情然后突然间去到
3: 对，因为我自己也是，就是我觉得我从以前的经历到现在让我有一直有一种感觉，是我好像要在电子的这个方面有一点什么东西，嗯，就我好像从以前的经历到现在就很多很多很多一些元素或者是一些关键点都让我觉得，哦，我好像很需要电子去推广电子乐这个东西，嗯，然后包括我做 DJ 这个地方也是。
0: 对，这个等一下我要聊，我太好奇了这个部分，我觉得超级帅的。但是我们先说未来少女，你说你就是在未来少女出道嘛，那个时候，嗯，是多久以前？
3: 大概两三年前，嗯，因为我们 Baby Min 也是今天八月二十刚满两年，
0: 哎呦，
3: 对，
0: 两周年快乐，两岁的 Baby 耶，两岁的 Baby Min，
3: 对 ，Baby Min，
0: 对吧？嗯，
3: 没错。
0: 所以那个时候你几岁？未来少女的时候，
3: 19。
0: 嗯，好，谢谢。21岁的你今天。
3: 哎，不对不对，我那时候已经21，我21了，二十，我那时候20岁，嗯，然后上节目《未来少女》的时候20岁，然后中间再经过了差不多快一年，然后出道，所以是21，然后经过2年才23。
0: 嗯，哇，这什么叫做青春逼人呢？大家我已经快被逼死了，对，
3: 被逼命，
0: 然后你也在哦。
3: 我们有时候会这样开玩笑，我们自己，我们团体。
0: 刚刚他在我面前讲了一个冷笑话，对，我被冷到了怎么办？我等一下还想挑战你冷笑话，我开始后悔了。哎呦 ，OK， 你也参加过韩团，韩国女团，
3: 对，有的
0: ，Cherry
3: 的，
0: 对 ，Cherry Bullet。
3: Cherry Bullet，
0: Bullet， 嗯，
3: 对，大概也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嗯。我国中的时候的事情，对，然后去那边发展，然后两年之后，就是有想要再把学业这边先顾好，嗯，对，然后顾完之后，还是觉得自己还是很向往舞台，所以还是想要重新出发，
0: 就是天生属于舞台的，怎么可能就让它藏在一个角落里面？
3: 真的，但是我其实也是有，也有过想要放弃过的念头，
0: 什么时候？
3: 因为我觉得在这一路上，很多旁边的人都会跟我说，你一定要甜美，你一定要就是让大家先喜欢你才可以去表达自己，做自己，嗯，然后我那时候对于这些就是会一直让我有一种感觉，是我不知道那会不会其实我不适合这个地方，嗯，因为我觉得在演艺圈的生态很多都需要一些天赋，然后这些东西，因为我也不觉得我的身材啊是天生就这样天生瘦，所以那时候也会有很多的不自信，会不会其实我没有像其他这么天生优秀的人一样，就是适合是走这条路。但后面就我还是很渴望舞台，然后我把我这些烦恼跟我朋友说之后，我朋友就说，你觉得如果你还不够适合的话，那到底谁适合？然后我就，好像其实我也不应该想这么多，嗯，对，因为其实你说天赋是天赋没有错，但是努力还是很重要，嗯，所以你只要够努力就够了。所以我就后来因为我朋友这句话，就是把我打了一巴掌，嗯，去这样。
0: 所以你果然是被逼的命，
3: 我自己逼我自己的，
0: 被逼命。那在韩国那段时间的那个整个生态的环境，跟你现在就是回到讲华语的市场了，我们说回到台湾或者回到新加坡，我就用回到新加坡了哈，那个感觉有什么最大的不一样？
3: 我自己个人觉得
0: 那边会很残酷吗？很严厉，很残酷吗？
3: 很死，
0: 很死，
3: 很死。嗯，就是我觉得差最多的就是那种人情味的感觉。嗯，因为我觉得在韩国他们很厉害的地方，就是因为他们把偶像当成一个产品在看待。嗯，所以其实他们的每一个流程基本上就是 SOP， 然后训练也是 SOP， 然后每一个达到近乎完美的每一项标准都是很其实很不人性化，但是这也是因为他们所以厉害强的地方，嗯，跟无可被超越的地方，嗯，就是不可否认没有错。对
0: 哦 OK， 我先播一首你的歌
3: ，OK， 嗯
0: ，Baby Min 的歌，让大家除了认识到你的声音，还可以更多的认识到你的音乐，就是 Baby Min 的音乐哈。我手头上有有 Born， 有这个星际宝贝 ，biu biu， 有乖乖的，有 Lucy， 有 I， 还有 Hello Kitty Balagari， Hello Kitty Oishi，
3: 好家好吃，
0: 你选。
3: 那我们要哪一首？我们先来一首最新发行的《爱》。
0: 好耶，就把这首歌先带给大家。要不要简单的先做个介绍？因为好难得，因为平常我播的话只能够是我介绍的，可是今天歌手在现场耶，而且还队长耶。
3: OK， 好，我们这首歌《I》呢，它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是，我们的 I 是选用小写的 I，嗯，就是表达，就是其实在这个世界上，自己有时候总觉得自己是渺小的。但是我们这首歌最主要就是想要传达，不管你在未来遇到各种变数或者是挑战，都要保有一个对于这个世界就像一场游戏的 swag 的态度去面对每一个挑战，就是把每一场游戏都玩出自己的节奏。对，希望这首歌哎大家会喜欢。
0: 哇，讲得好好，我突然间好喜欢小写的哎耶我觉得大写的哎就像一根棍子
3: 棒
0: 一根你知道吗？但是小写的哎就突然间一下子变得很生动。嗯，马上感觉一下，来自 Baby Mint 哎。

0: 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
1: 有人上班，有人下班，有人晚餐，有人宵夜，你在家里还是路上？嘿，我陪你，我是更明。晚上八点到十二点，我是你的夜搭子。夜搭子，今天晚上坐在我身边的就是 Baby Min 的 DJ 玲玲。
2: Hello，
1: 刚刚我们在听 I 的时候，忍不住的那个律动，哇，真的就非常可爱，
2: 不自觉就进去了，
1: 真的不自觉就进去了，哎哎，哒哒哒哒哒。然后也有听众说，哦，我好想看一下他长什么样子。哎 ，Hello， 你去直接去 follow 那个 Baby Min 好不好？或者对，或者就是直接找华研嘛，华研HIM Music.SG， 你就是直接

0: 然后刚刚今天满两岁，
1: 对，
0: 很难得的，
1: 在努力，希望被大家看见，欢迎大家追踪我们 Baby Me。
0: Yeah， 就是其实在很多的节目已经是就是崭露头角了嘛，然后我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因为今天要见你要访你，所以我也开始就关注 Baby Me 的很多的一些动态，我就发现我的 IG 已经被 Baby Me 覆盖了，你知道吗？就他知道我在
2: 偷
0: 你，所以他就一直出来一直出来，就看到你们就是比如说团队在一起啊聊一些东西的一些画面，其实还蛮可爱，而且还蛮就蛮不容易的。嗯、哦、六个人这样子走过来两年，其实已经是很厉害，而且作为团队长的你就肯定不更加辛苦一些，会吧？
1: 嗯，我觉得其实大家，我觉得我就是因为年纪是最年长的那个、所以在每一件通常需要事情需要有一个总结的时候，我会是那个负责去看每一个大家的意见去做一个总和。但是其实我觉得在团体里面，我们每一位成员都，我真的都觉得他们很棒，就是他们会给出自己的意见，然后彼此会去协调沟通，有时候会坚持自己的意见，然后有时候也会选择就是尊重团队去退让，让我们团队更好。我觉得这是一个我真的很觉得很值得骄傲的事情。
0: 嗯，
1: 对，因为我觉得年轻的我们要做好这种沟通的事情其实已经很难了。
0: 嗯，
1: 然后又可以有这样的好感情，真的就是觉得很难得
0: 很难得。
1: 对，
0: 對，
1: 这两年
0: 就
1: 是
0: 他根本不只是一个团友，根本就是战友来的。
1: 对，真的，
0: 对吧？
1: 而且我们又是抱着同样的热情跟梦想，就会觉得，我跟你说，我今天，因为今天是8月20，然后就是我们的2周年，然后我自己一个人在这边，然后我就有在我们的群组里面说，就是哇，2年快乐，但我想你们这样。
0: 你以前是，我不应该说以前，你是 DJ。
1: 对，
0: 然后你的 DJ 跟我的 DJ 是不一样的 DJ， 对，你的 DJ 是那种打碟的 DJ，
1: 对，
0: 也太酷了吧。
1: 嗯，但因为我本身就是很喜欢音乐，我从国小的时候就发现我很喜欢表演，也喜欢跳舞，很喜欢音乐，所以自从那之后我就是完全是进入了音乐的这个管道里面，就没有想要再出来过。
0: 嗯，
1: 然后我会学会 DJ 这个技能，也是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在，就是我是街舞组的，就是也一样是跳舞。然后因为在这个文化，在这个街舞文化里面会有需要办活动，所以就会有 party 这种东西，然后就会有 DJ 嘛。
0: 嗯，
1: 所以我就刚好认识了，就是一样同样是我的舞蹈老师，然后他也是 DJ， 然后我就对这个东西很有兴趣，然后我就问他可不可以教我这样。所以我就从那时候，从高中开始就慢慢学。我是先学那种比较街舞嘻哈的 DJ， 就是你会需要一些技巧，那种然后换另外一边啊。然后后来是就是从 Baby Mint之后我才开始接触到电子音乐。通常会有人说这个 DJ 有两个派别，就是一个是电子的，然后一个是嘻哈的，就是我现在这两边都有接触，然后就觉得，希望我以后可以有更多机会让大家听见我对于音乐的理解。
0: 嗯，还有第三个派别是我
1: 啊。对对对对对，
0: 讨个派，讨个派别。OK， 哎呦，
1: 哇，我也被你冷到了。
0: 哦，真的吗？等一下我还要挑战你哦。OK， 刚刚说到那个 Hello Kitty Balakar Curry Hello Kitty Oishi 这首歌，真的也是很神的一首歌，怎么会这样长的一个歌名？哎，因为太卡哇伊了。
1: 对啊，我其实这首歌的出世真的完全是凭空出世，就我们在节目的时候完全没有预料到，我们居然要在台上表演这首歌。而且我那时候我们团在收到 demo 的时候，我们一听，我真的是下巴掉下来。
0: 嗯，
1: 然后我听到最后面结束的时候，我下巴还收不回去。
0: 这画面根本是卡通片里面的。
1: 你那个头脑里面，你的画面，你根本不知道你在舞台上你要长怎样，你知道

0: 表情管理，
1: 对，超疯狂的、嗯。但是我觉得这整个也是一个很幸运的事情，就是这让我觉得在我这条路上有原来有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去呈现音乐，呈现好玩。嗯，我觉得是很酷的事情。嗯，特别爱这一首歌，而且真的是很神。你要看他的舞蹈。表演，整个都很丰富、很可爱。
2: 大家记得就是可以，无论是串流平台所有啦，包括 YouTube， 然后还有这个 Spotify、KKBox， 全部的都给他 follow 起来，就是超级可爱，也超级努力，然后带着非常多的热忱，要把自己的怪怪的或者是满腔的这种好音乐带给大家的，就是我们的 Baby Mint。那要不要跟大家就是最后分享一下，你接下来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动态，就比如说在新加坡可以待多久啊，然后接下来 Baby Mint 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演出或者活动之类的，让我们可以更多的关注你们。
1: OK， 那我先说一下我们团体好了，还是要宣传一下团体、就是我们团体今年呢有发了三首歌，其中一首呢叫做 Wild， 有一个特别的合作，也是同样来自我们公司华研音乐的Jude 陈永熙，这首歌就是比较迷幻一点，然后带一点酷酷拽拽性感的一些态度。另外一首歌呢叫做 I'm Not Perfect， 这首歌呢它有取样自 For Love For Love Me Love Me Say That You Love Me 这个旋律，然后跟原唱的话是更少女更清新的风格，很可爱，大家可以去听。然后最后一首歌就是刚刚的那首歌爱，没错。然后我自己个人呢在8月23号在新加坡会有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的演唱会，会担任嘉宾 DJ 玲玲的身份，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欢迎到现场看我的表演哦。
2: 耶、yeah, OK， 听众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很好奇耶，为什么会用玲玲，就是他说很特别。
1: 这个名字其实跟我本人的本名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2: 对，我相信他一定是去 Google 你了。这位听众，你很用心哦。
1: 然后，这个名字是公司一开始的公司帮我取的。嗯，然后他就是用波光粼粼这个成语的粼粼。就是希望我可以闪闪发光的这个意思，对，希望我可以某一天，我也希望我自己某天可以闪闪发光。
2: 你已经闪闪发光了，
1: 谢谢，
2: 你站在那边就闪闪发光了。
1: 没错，那我要继续粼粼。
2: 我之前我知道我要访你哈，我 type 你的名字的时候，我也是直接 type 波光粼粼。
1: 真的我找不到，
2: 对，你帮我写错那个玲玲，你知道吗？然后也有听众问说，那 Baby Mint 这个团名是怎么想出来的呢？就 Baby Mint 啊，
1: 因为我们其实在未来少女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们年纪算是最小的团体，所以我们就是有一个很想要给大家清新的感觉，不要太性感啊，或者是太就是给一个小女生的感觉，女生活泼的感觉，所以就有了一个很适合我们的 Baby Mint。对，
2: 她就是青春逼人，然后少女感满满，但是又跳舞又很厉害。
1: 没错。
2: OK， 我现在正在，其实你在聊着的时候，我正在给大家听 I'm Not Perfect。
1: OK。
2: 对，很可爱。我觉得前面的那一段，我把我们两个的麦克风关掉，然后让大家听一小段，不然就 Hello Kitty， 我们接着播嘛。那我们今天非常的谢谢 DJ 玲玲在我的节目当中，然后大家如果是想要了解更多的话，就记得我们接下来，因为我会跟他拍一个 reel。我们想要知道他有多美，他的腰有多细，他的颈有多天鹅。什么叫他颈有多天鹅？没有，就直角肩天鹅颈啊，对不对？对啊，就是标准那个身材，真的是 perfect 到一个真的 OK。
1: 谢谢。
2: 然后还唱这种 I'm not perfect， 我又要被逼死命。

0: これはベイビーミンツの料理教室。
1: Shut up, Ben. Today we're here to teach

0: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1: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0: 够了哈！
1: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0: 那怎么办？
2: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0: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3: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十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0: 哇，太令人期待了！
3: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0: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 UFM。

0: UFM 1003，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1: 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0: 克敏的夜搭子，
1: 夜搭子，今晚有我陪。

李宗盛《山丘》，我每次听他的这首歌都是感触满满的。有听众想要看美女的朋友，因为有听众讲说，柯敏，我想要看美女，你会直播吗？就是刚才 DJ 玲玲在我的 IG story 啦，哈，你们慢慢去欣赏，就是很精致。然后也有听众说，玲玲的五官就是很像原住民的孩子，哎，漂亮的少女。对哦，我应该问他是不是原住民哦。不过应该还是可以查得到的。好了，这个小时我要准备接电话了，669-11003，这是我们的直播室的热线。夜搭子树洞，你可以打电话进来，或者是通过 WhatsApp 885-1003跟我分享你的心里话。你有什么心里话想跟我分享，然后你也不知道该怎么样突然打电话跟我说，你就可以通过WhatsApp 的形式发给我。因为我觉得夜搭子树洞它可以有更多的途径啦，除了热线之外，因为拨热线真的还是需要一点点的勇气的，对吧？但是其实跟我聊习惯了，或者你听这个单元听习惯的朋友，就也不会觉得打电话进来然后我们在夜搭子树洞聊聊天会有生疏的感觉或者是怎么样，常常都会是有一种好像是认识很久的老朋友，反正我就是做你的树洞嘛。你如果愿意分享，我愿意听。

0: 大家现在都爱听我们音综改编的歌曲，这场比赛我支持音综歌曲。
1: 分析完毕，我一秒就能够生成上百首歌曲，冠军肯定属于 AI 歌曲。
2: 两位请留步，这里是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
0: 所以呢？
2: 不好意思，两位不在这一次的邀请名单里。
3: 什么？
2: 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开始提名。这一次，我们让音乐回到最纯粹，无音综，无 AI。从1987年到2026年，跨越40年的流行金曲，等你推荐。即刻上网 ufm1003.sg。
4: 优选一千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5: 我是 Jam 邓紫棋，
6: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这里有流行 K 歌，
1: 听海哭的声音，
0: 百听不腻的网络神曲，
2: 你的妻子一切犹如他满怀心伤，我的一举一动随你改变多荒唐，
0: 也有爆火的翻唱歌曲，
1: 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生花，将那雨中的人藏在屋檐下。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夜搭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1: 夜搭树洞，你好，我是克敏。
2: 克敏你好。
1: 哎，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好久没听到你的声音。好久，真的好久不见。
1: 对对对，你还好吗？
2: 啊，还好吧，只是最近会比较忙一些嘛，因为可能你也知道为什么我会比较忙一些，就因为啊，
1: 因为同事吗？因为工作的这个同事不给力。我还记得你，我还记得你上一次在夜搭树洞跟我分享的心情，哎，因为同事不给力，让你很困扰。
2: 是是是，其实今天打来是想问你，那一天回去怎么样啊？然后有休息够吗？
1: 哦，
2: 然后基本上也要就是分享一下我的一些感受啦，因为我的那个唱歌的兴趣小组活动，其实是越做越好。我是其实是非常感谢我的这些支持我的朋友。
1: 嗯，
2: 其实很多很多都是片面之缘吧，因为你都知道，有时候我们在网络上的平台认识，那么我就主办了这个活动，其实也不是很容易，因为很多人都不认识，然后那么有时候突然之间讲要来，人家突然间又消失掉，就突然间不出现啊，还是什么之类的，其实也不容易。那么其实有好几位都问我，我怎么可以撑这么久？对呀、
1: 你怎么可以撑这么久的？
2: 其实我基本上我是喜欢唱歌啦，然后一方面就把它当成是我工作的解压，因为也为什么是这样子？因为我的工作是要跟人接触，也要跟数字接触，所以有时候跟顾客接触也是压力也是有的。然后同事之间更不用说啦。你也知道啦哈。
1: 不过感觉你之前打电话给我是比较困扰的一种状态，然后就是想要寻求答案，但是今天我觉得在你的语气里面更多的是一种就是哎，反正我没办法掌控的，我也管不了了，就潇洒多了。我觉得你的那个语气潇洒多了。
2: 是，然后是想问你妈妈最近身体好吗？
1: 非常好，妈妈很健康，也很强壮，然后也每天都跟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然后你的孩子呢？
1: 也很好，也很好，对，
2: 也好，很开心听到这样的。
1: 感谢你，因为
2: 对，然后你有收到我寄给你的那个你的文章吗？
1: 收到，对，有收到，感谢你把那个我报纸写的专栏还这样子剪出来印出来，这样子收集了送给我，谢谢你，谢谢，太有心。
2: 其实也要谢谢我妈妈，因为那一天她看到你写了之后，就直接说剪出来。收着这气。
1: OK。有你们真好。
2: 因为我们是怕如果寄那份报纸给你，不是说什么，我们怕他的那个墨水会漏啊。然后会沾到，然后以后就看不到了。所以我们就过来讲，哎呀，反正我家里还有我的打印机就剪出来印给你好了。
1: 是我妈看了很开心，她每次要把我的专栏收起来框起来，这样她就好像是她的一个、好像是她的博物馆这样，她会时不时翻一翻。
2: 你就把我寄给你的送
1: 飞到大理去了，
2: 都到大理去了。你妈妈也有你的心哦。
1: 对啊，是是。
2: 很好很好。
1: 也谢谢你的问候，然后就是就觉得在夜搭树洞，然后你还惦记着我，然后反过来这样子关心了很多问题。 OK，
2: 应该的，因为你的节目每次你们的节目都让我非常就让我心情都很好起来。当然我也不用说了你们的节目真的让我心情都很好起来。
1: 就彼此的陪伴，对吧？
2: 是是是。
1: 那我把接下来韦礼安的这首《慢慢等》送给你，好不好？
2: 可以，好，谢谢你哦。
1: 就希望你就是有一些改变不了、改变得了的，我们就主动改变；改变不了的，我们就真的就是乐观面对，这样生活可能就真的容易多了。OK，
2: 是是，好。你也是哦。
1: 好，你保重，拜拜。
2: 尽量早点休息。
1: 好的。
2: 我知道你有点，因为对你来说有点难啊，因为有时候回到家2点多。
1: 我会尽量睡够就对了，早睡做不到的话就尽量睡够8小时。
2: 睡够、真的是睡够。因为我觉得做晚班真的不容易，之前就是雨林嘛，雨林也不容易，那么如果睡不够就病就来了。
1: 我会睡够。
2: 好
1: ，OK，
2: 谢谢，
1: 拜拜，
2: 拜。
0: 夜搭子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维里安的歌曲《慢慢等》。刚我们叶大子树洞非常可爱的保罗，就是打电话进来。晚间时间10:46，今天的心情希望还不错哈。农历七月八，今天是8月20号，然后明天也就是周五了。其实，最近这段时间，我觉得新加坡的演出也非常的多，所以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想要提前祝大家周末快乐。每次我们叶搭子哦，这个跟白天值班真的很不一样。白天值班你会处在一个日间，然后它是一半的一个阶段，但是晚上的话呢，就是到这个时间我就会觉得诶，已经可能快要接近一整天要结束的时候了。所以这种时候其实是蛮沉淀，也可以是蛮感性，或者是蛮浪漫的，对吧？如果你也还在路上开着车，目前的交通状况算是不错的，因为没有什么交通意外，或者是车子抛锚，也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现在是有堵车的情况，只是有一些地方在进行道路维修工程了，大家可能留意一下，包括在 SRE 往 CTE Lentor Avenue 的出口， ECP 往张仪在 Marine Vista 的出口之后， PIE 往大市的方向在 CTE 市区的出口之后，请避免使用第一条车道。另外也要提醒你， TPE 往 PIE 在神冈 West Road 的出口之后，第四条车道同样在进行道路施工。接下来有 F4 的歌，因为这上个星期是不是很多朋友去看了他们的演唱会，我就觉得好可爱哦，我的 IG 被一整片的那个 F4 刷屏，真的就是我们的青春啊。然后也有一首新歌来自吴长乐的《如果离去》要分享给你。 This song goes out to all those special people in my heart, but that one person that matters the most, you know who you areDoesn't matter for now, doesn't matter later. All I gotta do is make that call. Turn around, there you are. And so to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wanna say one thing. Thank you.

哎呀，蔡健雅，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问 ，Miss 他们家，你在哪里吃宵夜？他刚刚 message 我，你也可以打给我叶大子树洞，然后来跟我分享一下哪里好吃 ，OK？ 吃宵夜的点。黑泽说这首歌也太好听了吧？你说的是潘雅这一首吗？刚刚的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吗？还是如果离去新歌，或者是 F4 的第一时间，让有去看 F4 的朋友非常的有感觉。晚上11:01，稍后还有这个晚安冷笑话，然后明天就是星期五了，希望大家带着期待入眠。

0: 是不是忙了一天了？
1: UFM 1003，晚上8点到12点，克敏的野搭子。
0: 野搭子，今晚有我陪。

0: 晚安冷笑话。
1: 一年365天嘛，你知道哪一天的时间是最长的吗？
0: 第九天，
1: 是1月9号，没错，第九天。
2: 嗯，为什么？
0: 因为
3: 第九天长。
0: 那边儿，Hello。

0: 怪，这首音综歌曲怎么无法提名的？
1: 对啊，我最近很喜欢的 AI 歌曲也提名失败了。
0: 怎么会这样？
1: 发生了什么事？
2: 这一次我们让音乐回到最纯粹，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开始提名。无音综歌曲，无 AI 歌曲，从1987年到2026年，跨越40年的流行金曲等你推荐。即刻上网 UFM1003.SG。
3: 优选一千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4: Hello， 我是萧英腾，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新莹的心灵小故事。
1: 几乎所有人都不想自己的生活被干涉，但我们却喜欢插手和指点别人，还喜欢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告诉别人该怎么做，不经意就干涉了他人的生活。你或许会想，我没有干涉啊，我只是想帮他。那你知道他想要什么吗？有尊重他的意愿吗？人们常常把干涉和帮忙混在一起，别人有需求有请求才是帮助，别人没有需要没有意愿就是干涉，这是两回事。人的天性就是渴望自由，讨厌束缚，即使关系再好也要有分寸，过度的关心只会适得其反。最普遍的就是爸爸妈妈管太多了，什么都要知道，什么都要帮，控制欲太强，不给孩子独立的空间，只会让人觉得厌烦，有的时候擦枪走火就产生了口角和冲突。这样的亲子关系并不是缺乏关爱，而是缺乏尊重。你可以牵一匹马到水边，但是你没有办法强迫它喝水。人们会根据自己的想法去做，而不会事事听从你的意思。如果我们能了解，何不就尊重他们的做法，不要期待他们都听你的。关心朋友固然好，但关心过度就会造成别人的困扰，特别是喜欢多管闲事、爱问隐私、干涉对方的私事。有个冒失的人知道办公室的助理年过30未婚，偏偏很不识相地问，你怎么还不结婚？对方笑笑带过，想要避开这个话题，结果他还不放过，问，是太挑了吗？年纪大了你不担心吗？这也管太多了吧。旁边的人索性帮他回答，因为他家住在海边。冒失鬼又问，住在海边跟没有结婚有什么关系？旁边的同事说，那他有没有结婚跟你有什么关系？有句话是这么说的，我的人生需要你的指点，但不需要你指指点点。不要把自己的手在别人的生活里伸得太长，比袖手旁观更糟糕的就是对别人的生活指手画脚。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Hi，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了，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请您留意 PIE 往樟宜， PIE 往樟宜在 Bedok North Avenue 3出口处那里有汽车抛锚，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Good morning， 早安。看到的是晴朗，偶尔刮风，穿裙子的女士们要注意了，别被那个风吹到呼呼哇哦。OK， 最低气温26，最高气温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6:03。
6: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7: The Play Show
8: 自首或举报。
1: 早安，
9: 我要举报我儿子。
3: 来一个大义灭亲。来，
1: 是的，
9: 其实他七月时候才刚刚上他第一份工作，真是的，他就给我家用啊，他给我100块家用，转个头跟我借3000块来周转。我这盘生意好像亏了，
3: 亏大亏大。
9: 他就想要做一点啊，还一点那个 insurance 啊，
3: 然后买保险，
1: 买保险。我觉得怎么样？那个儿子给那100块钱那个心意是，
3: 对啊，其实都是心头肉、啊。
10: 妈妈有教育啦，嗯，
1: 也是个机会。
3: 孩子需要我觉得我如果是我，我也是会帮忙、啊。
10: 就因为买保险还 OK 啦。
1: 我觉得有时候它是双向的，不是说我们跟爸爸妈妈拿钱或借钱是不孝，有时候可能你让爸爸妈妈帮你一点点忙，你过后再啊还给他。对。嗯，有时候爸爸妈妈是喜欢这样子的感觉。
3: 好，现在打给我妈。
1: 妈，我给你借3000。
3: 他的孟母3000就有啊。
10: 借3000，所以孟母3000。
6: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7: The Play Show。
6: 早上一起play，每天都不累。
1: 星期一到五早上6到10
0: ，Andrew、
3: 丽美、
1: 程瑶
6: ，UFM 1003
7: The Play Show。
3: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
1: It's Friday， 就是今天了，我们的早班聚餐。
3: 嗯，是的，在今天晚上啊，所以我们是非常的期待。那有出席的朋友应该也非常的期待了。
1: 是，我们准备了很多游戏跟大家玩，
10: 准备很多礼物，
3: 还有礼物。
1: 重点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边吃美食，然后边笑得开心。嗯、
3: 对，能够很确定一件事情，就是那个佳肴不是我们煮的，嗯、是佳味煮的。
1: 有没有失望？当然没有啦，佳味是本地最好吃的中餐馆之一。
3: 好了，非常感谢大家这么踊跃的这个支持跟参与我们这个聚餐。
10: 嗯，没有参与的，我们接下来电台也会有其他活动啊。
3: 是，
10: 优选一千呢、啊，优选一千过来、啊。
1: 嗯，请大家把10月3号给留下来哟，因为那天是我们的庆生，也会是我们的终极倒数。
3: 嗯 ，OK， 所以现在要做的就是打卡了哈，88551003。

0: 连续19个月蝉联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近几个月每月新车注册量超过1000辆，八月礼遇不断，享有优惠价格及 BYD Denza 车主专属礼遇，立即到店了解更多。
1: 老板，国标各送一杯，鸡蛋2个，新闻5条。
2: 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翻阅今天联合早报
3: 第一条。
2: 本地银行业推动一系列的清垃零举措，包括了最迟在2027年底确保祖屋区500米范围内有提款设施。不过有公众指出，本地各银行的提款机的网络互不相通，造成资源重叠还有浪费的现象。联合早报结合金融发展局的祖屋位置数据以及新加坡三大银行提供的提款机和分行位置数据进行计算分析，发现了全国大约128座祖屋在500米的步行范围内没有提款机、分行或者是购物提款的设施。这些祖屋不少是建成不久的预购祖屋项目，包括了登嘉新镇、淡比尼西以及圣港、Compassville 等地点。不过，部分成熟区像是波东巴西一道和雾洛菜市街也缺乏提款机。
3: 第二条。
2: 沉迷电玩、社交媒体和色情网站等成瘾个案有所增加，国家福利理事会与社会服务机构合作培训更多人员，以加强对成瘾患者的辅导还有支援。国家福利理事会8月20号发文告说，社会服务机构前年一共是处理超过780起行为成瘾的新案例，高于2020年的520多起新案例。更多的年轻人也有成瘾的问题，许多求助者因为感到羞愧、担心被排挤或者是自我否定等心理因素，拖延求助。福利会为此与10个社福机构合作推出 Aspire 戒瘾支援计划，扩大社区援助服务，鼓励有成瘾问题的人尽早的求助。
3: 第三条，
2: 美国国债截至8月18号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原先预测更早，再次的引发市场担忧，一场巨大的财政危机正在加速酝酿。美国财政部19号公布，公共债务总额在前一天营业结束时达到40.05万亿美元，这个增速比国会预算办公室早前预测的国债会在2026财年9月结束时达到的39.4万亿美元快得多。
3: 第四条，
2: 美国总统特朗普首次公开称朝鲜有57枚核武器，同时避谈对朝无核化谈判立场，引发美国对朝政策可能转向核冻结或者风险管理的猜测。朝鲜则再次的发射10多枚弹道导弹，要求韩美停止联合军演，但同时强调韩美领导人关系良好。朝美领导人关系良好，朝美双方围绕重启对话的试探进一步的升温了。
3: 第五条，
2: 厄尔尼诺现象使干燥气候加剧，印度尼西亚各地的火点数量飙升到10多年来的最高水平。当地的官员和专家警告，最糟糕的情况还没到来。截至8月20号，印尼林业部野火监测系统的卫星探测数值显示，这个月至今已经记录到超过3500个火点，是7月份总数的4倍有余。不止如此，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的大部分地区还面临林火加剧的风险。
0: 新闻五条。BYD 连续19个月蝉联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近几个月每月新车注册量超过1000辆，八月礼遇不断，享有优惠价格及 BYD Denza 车主专属礼遇，立即到店了解更多。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
2: 农历是七月初，等一下，初九。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80年代爸妈听了会跟着唱，
5: 愿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4: 90年代卡带里播了无数次，
5: 听海哭的声音。
4: 2000年代放学后偷偷把歌词写进日记里，
6: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
4: 2010-2020每一个年代都有它的主打歌。
7: 来，你看着我的眼睛说，你从没爱过我。
0: 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现在开始提名，即刻上网 UFM1003.SG 一起完成1987年到2026年的跨时代歌单。
8: 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9: 大家好，我们是五月天。

0: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每一年鲑鱼都会逆流而上，科学家发现他们不是靠蛮力找到游上去的路，而是靠一点一点的修正方向，偏了再调整，偏了再调整。人生也是如此，很多人焦虑是因为总觉得自己做一件事一定要一次做对，好像选对工作，爱对人，走对路。但现实是大多数人都是边走边修正，所以不要总是质问自己我有没有选对，改问自己我有没有持续调整。人生不是一次选对，而是一路修正。让自己好过点。

0: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1: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十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0: 哇，太令人期待了！
1: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0: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
2: 研究显示，每天摄取2克植物固醇，能有效降低胆固醇。想守护心脏健康，就选 Marigold HL 植物固醇牛奶，给您更全面的营养。它不只富含植物固醇，还含有比一般牛奶更高的蛋白质和钙质，以及9种维生素。乳糖不耐者也适合饮用。市场首创 Marigold HL 植物固醇牛奶，每天2杯，守护心脏，维持肌肉与骨骼健康。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早上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ock Tock Tick Tick Tock Tock Tick Tick Tock Tock Tick and we talk。
3: 太可口的一个选美比赛了，这个是泰国的环球小姐。大家有没有在网上刷到这些视频？这个是我朋友他前两天传给我的，就今年的这个泰国环球小姐，其中一个走秀的主题就是美食，泰国美食。然后你就看到他们就是身上会那个装扮的都是泰国的美食，其中一个最吸引我的是 Pad Thai。他的那个腰那边就是一个很大的盘子，然后盘子上面呢有一个腾空的叉子，叉子上头呢就有几条那个帕呆板条果条。
4: 有没有冬阴功？
5: 有一个是冬阴功啊。
3: 对，
5: 然后
4: 就除了穿火辣之外，他只要带出冬阴的感觉。
5: 没有，是就是有个碗，然后身上会有个碗，
4: 真的有碗在身上。
5: 然后你知道冬阴的那个颜色啊，整身就是啊。
3: 然后他那些造型是很大到很夸张，很像我们看到那些花车上面的那些造型，歌台类那样的造型，就挺耳目一新的。就除了通过这个选美的方式让大家认识一下泰国的美食，
5: 但还包括榴莲啊，榴莲也是有，就是他身上就是有一个榴莲壳，然后就可是我觉得应该蛮重的，我感觉佳丽好像在走路的时候让那个有点笑不出来的是不是太多障碍物
4: 他会开始掉掉东边的面啊。
5: 对，所以现在选美还走这一套，所以美食概念啊这种，
3: 我觉得现在选美要别出心裁，因为传统的选美以前通过看电视啊，大家就是会电视还很盛行的时候，大家都会去看这些选美比赛嘛。但现在有太多选择了吗？你打开这个视频很多其他各式各样的内容，所以选美如果要让大家吸引要吸引大家的眼球的话，就必须要有一些不一样的玩法。
5: 你们有看选美赛的吗？
3: 没有。
5: 如果我有时间我会想看，因为我刚刚就自己在说，其实你发现你们女人哦，就是有一些女人她们天生就是长大之后她们的整个体型跟那个架子啊，就是一个很成人的一个大女人的一个，像我们这种是属于娇小玲珑，就不太属于那种国际标准的女生的身材，所以你看到那种全美赛，他们个个都是很就国际标准身材。你可以看女生可以腿可以那么长，身材可以那么完美，
3: 是不是男人跟女人的
5: 审美吗？
3: 审美不一样。很多时候我看选美，我有时候看一些新闻报道，我没有看那个过程。我看他们选出来的那些冠军、亚军、季军，我真的不了解他们美在哪里，所以我总会觉得是不是有内幕哦。就他们的美是很不大众的美，
4: 然后他们就跟你讲说这个美是很主观的，
5: 是，对，是很主观的。
3: 但我好几次跟那些选
5: 美，怎样你才觉得是
3: 你就是美咯，
5: 你看咯，
4: 好主观哦你这个主观到哦，
5: 所以就不对咯，想要多办选美赛，各位，
3: 我不准你说不对啊，我不准你说不对来听众们，丽梅是不是美啊？
5: 你这样逼听众七早八早，
4: 丽梅是什么小姐她可以参加哪一个选美？
3: 拉萨小姐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自首或举报
3: 早安，
4: 我要举报我儿子
5: 来一个大义灭亲来。
2: 是的，
4: 其实他七月时候才刚刚上他第一份工作，正式的，他就给我家用他给我100块家用，转个头跟我借3000块来周转我这盘生意好像亏了
5: 亏大
4: 他就想要做一点还钱那个insurance
5: 啊，哦，买保险，
2: 买保险。
6: 我觉得怎么样？那个儿子给那100块钱那个心意是，
5: 对啊，其实都是心头肉。
7: 妈妈有教育了，嗯，
6: 也是
5: 孩子需要我，我觉得我如果是我，我也是会帮忙。
7: 就因为买保险还 OK 啦。
6: 我觉得有时候他是双向的，不是说我们跟爸爸妈妈拿钱或借钱是不孝，有时候可能你让爸爸妈妈帮你一点点忙，你过后再还给他。对，有时候爸爸妈妈是喜欢这样子的感觉。
5: 好，现在打给我妈。
6: 妈，我给你借3000。
5: 他的孟母3000就有啊，
7: 借3000，所以孟母3000，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8: 新加坡，准备好了吗？
9: 一级方程式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绪，重磅来袭。JJ 林俊杰 Split Ends Cortis The Killers Zara Larsson Goo Goo Dolls Lana Del Rey Janet Jackson Mark Ronson 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

0: 早上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alk Tick and we talk。
3: 有一名游客他到香港去玩，然后到香港去你就会搭他们的那个德士嘛，他一上车他就发现诶，这个德士看起来不年轻啊，他就可能去聊天，开始聊说啊，哎呀，你给谁啊？这样啊，什么、啊？那司机已经100岁，香港德士司机不是一种歧视哦，可是坦白讲，已经100岁哎，这个司机。
4: 所以拍视频的人他是说哦，
3: 没有，他只是有点叫惊讶咯，就是、哦，可是也可以看得出那个司机大哥是真的是。老了，
5: 很健朗是吗？
3: 100岁啊！
5: 重点是他开的那个
4: 健朗吧，
3: 就很专注的开车。
4: 你这形容很惟妙惟肖。
3: 因为如果是我，坦白讲了，我第一会觉得啊，已经100岁了，还出来就
4: 还
5: 会有会有点心疼、
3: 啊。对，然后是没有年龄限制吗？就在香港驾德士是没有年龄限制。
4: 新加坡我都不知道有
3: 没有，新加坡好像到大家纠正我了，听说是
5: 不可以驾车，对不对？
3: 到一定的年龄，其实70多还是几岁就不能够。在开车的，
5: 我知道有些国家是到了一定年龄，如果你还要驾车的话，好像每几年你要去做一次健康检查，
3: 还有去考试这样、嗯、类似这样、啊、
5: 对
3: 对
5: 对, 对，就确保说你的认知跟行动能力是可以安全驾驶的。
3: 所以
5: 如果遇到一个100岁的司机，你的第一个反应是请他停车，然后立刻下车。
3: 可是不好，这样也很伤害他。
5: 拿出佛珠在边
3: 也不行啊。我觉得，但看起来这个大叔啊，你叫大叔吗？100岁是老人家了、嗯，看起来是 OK 啦，就感觉上还是有那个工作能力这样。可是因为毕竟100岁，眼睛应该或多或少也比较。没有那么清晰吧，
5: 我觉得乘客难免会担心啦、嗯啊、除非就好像我不知道啦，香港有没有一个规范，比方说你到了某个年龄你就需要申请一个，比方说一个证书证件是你可以驾车的，他就把那个证件挂在车上，那让那个大客知道说，哦，这位100岁的大哥、他驾车是没有问题，
4: 或者是可能每半年或一年就做一个，
3: 还是很硬朗之类的、嗯，
5: 还是他其实驾得很慢，那也 OK。因为如果驾快的话，我就会担心。
3: 啊，他驾得不快了，他驾得不快。

0: 款，嗯，
1: 那还 OK 啦，
0: OK 了哈，嗯，这也不算是年龄歧视了哈。
1: 我觉得不算年龄歧视
0: 了，因为一百岁我们也是很担心，如果我爸一百岁出门，我在担心，比如说是开车，嗯，
1: 我们会希望他能够开开心心啦。嗯嗯嗯有听众说65岁开始每年要检查啊，那新加坡是75岁，嗯，哦，在德式的顶限年龄是吗？

0: 陈奕迅孤勇者，今天是星期五，所以七点过后呢，我们有卡拉颂，什么主题呢？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PR 一往樟宜在 Upper Changi Road East 出口有汽车抛锚，另外一些路段车多 ，CT 一往 AY 一在 PR 一大市跟 Ang Mo Kio Avenue 5之间 ，BK 一往 PR 一在 KJ 一的出口处 ，SL 一往 BK 一在 BK 一 PR 一的出口也是车多的，请你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4: 欢迎上线看直播 facebook.com/UFM1003 还有 TikTok 那里也行哦。晴朗偶尔刮风的天气，最低气温26，最高气温34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7: 早上7点0

0: BYD 连续19个月蝉联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近几个月每月新车注册量超过1000辆。八月礼遇不断，享有优惠价格及 BYD Denza 车主专属礼遇，立即到店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虽然过去30多年来本地交通事故整体致命率下降超过80%，但是在2023年，交通事故是本地15到29岁群体的第二大死因，因交通事故留下的长期伤患最终致死的情况也是所有年龄段的第三大死因。新加坡国立大学星期四发布一项由国大和美国华盛顿大学领衔的全球道路安全相关研究结果。位于西部的班丹蓄水池星期四下午出现了鳄鱼，国家公园局与公用事业局已展开搜寻和捕捉行动，为了安全起见，蓄水池上的活动已暂停。公用局星期四晚上在脸书发文说，当天下午大约3点接到了鳄鱼出没的通报之后，已通知公园局。根据公众提供的照片，这只鳄鱼可能是常见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一带水域的湾鳄。万国湾祖屋凌晨失火，一名邻居拿起灭火器进入失火单位试图灭火，并帮助3名住户脱困，其中一名年长住户过后因为脚部割伤送院治疗，但已经出院。这起火患发生在星期四凌晨12点25分左右，地点是万国湾第979B座祖屋2楼的一个单位。新加坡民防部队答复早报询问时说，火患涉及单位内一间卧室的物品，失火原因还在调查中。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BYD 连续19个月蝉联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近几个月每月新车注册量超过1000辆。八月礼遇不断，享有优惠价格及 BYD Denza 车主专属礼遇，立即到店了解更多。
3: Games begin.
4: Enjoy the show.
5: The Play.

0: Good morning，
1: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
2: 很多听众这个时候已经起床了，对不对？起床你要做的其中一件事，包括了今天要穿什么。想还有安排今天穿什么衣服吗？
3: 上班
1: 对啊，上班
4: 随便问问，
5: 随便问问啦，
4: 随便问问，
5: 随便问问，随便啦。
2: 所以今天的随便问问就要问大家，你会不会希望你的工作是有制服的？
1: 哎，我希望啊，那我就不用烦了，每天要穿什么？
3: 一样一样，每天直播这样。
1: 对啊，如果你不介意，我每天就是可能白 T 恤、牛仔裤是同款的了。那也 OK， 我就当作我自己设定一个制服了。
2: 我们没有拒绝你这么穿啊。
1: 真的吗？
2: 对啊，是你每天穿不同品牌的。
1: 没有啦，
3: 穿不完的衣服啊。
1: 不要又来这个。
3: 我有这样想过，类似 Steve Jobs 的，就是要每天穿一样的吗？
1: 是啊是啊，那你就买，比如一次过你买20件白衬衫。
2: 但因为前提是因为我们公司没有制服的要求，所以如果你每天都穿一样的，然后你又不是 Steve Jobs 的话，大家就说哎呦，这个人是不是没有洗衣服。
3: 对，所以要有 Steve Jobs 这样的作为才可以，
2: 你做的事情才可以被合理化。
1: 其实我蛮喜欢这公司是有那种就是制服
2: 的
3: 制服。
2: 可是我过后想到，如果公司有制服的话，变得说你每一两天就要洗衣服。哎，因为他不可能给你七套制服嘛。
3: 我可以多买的吗？
1: 对啊，就多买啊。而且我觉得有一些工作如果制服的话其实蛮吸引人的，所以我以前就是为了护士那个制服，所以我一直小时候很想当护士。然后空姐也是啊，
3: 空姐是制服，
1: 因为那个制服我很想做当空姐，它是有某一个程度上对我来讲是有诱惑的。
2: 哦，有没有穿制服的听众，就工作需要穿制服的听众跟我们分享一下，有制服真的会省掉你的一些麻烦吗？
3: 那我好奇老师会不会希望就是有制服，
1: 有制服。
2: 哦，对，
3: 因为你每天要上课啊，上学啊。
1: 对，有没有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有制服呢？你的工作
2: 来88551003，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你希望你的工作场所是有制服还是没有制服的？或者你的已经是有制服了，然后你觉得你们想得太美了，也可以告诉我们。

0: 五月天顽固，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你希望你的工作场所是有制服还是啊穿自己喜欢的衣服？
1: 随意啊，
2: 随便问问啊，
1: 随便问问啊，
0: 随便问问啦，
1: 随便问问，
2: 随便问问啊，
0: 随便啦。
2: 有制服 I'm loving it， 不用想穿什么。
1: 对了，大致上都应该是这个，不用多
2: 不想穿制服，因为走在路上人家都知道你在哪里上班。我公司有 corporate tee， 我很少穿的。
0: 我之前的工作需要穿制服，对 polo tee 难看死了，我绝对不会穿在外面。
2: 我公司有制服，我两年不用买什么新衣服的。
1: 对哦，你可以省很多呢。
0: 如果不强制一定要穿制服，可以有选择的话，他是说至少不好穿可以不穿
1: 啊。这位听说他的公司其实就是有提供制服还有鞋子、哦、甚至呢有那个就是洗衣服的那个叫什么allowance 啊。
0: 哦、
1: 对对，
0: 哇，好用心哦。
1: 对啊，省钱又省麻烦。
0: 有制服看起来很专业、嗯、当然也有听众觉得说没有隐私，因为大家一看就知道你在哪里工作、哦、
2: 我当兵的，我多么希望天天可以穿平民的衣服上班。你们这些穿要穿制服的。
0: 而且当兵的衣服又很厚哦、嗯、对不对、嗯有听众说我是老师、我希望男老师可以穿短裤，因为教室太热了、
2: 前提是制服的款式要好看、设计感。
1: 我公司的制服、哦、不可以穿在外面，就是外面不能够穿着哈、嗯、那所以呢一天还是要洗两件衣服，所以不喜欢。
0: 嗯，有听众说公司没有制服，但他自己有制服，他就是有五条套装，星期一到星期五、哦、所以同事看到他穿什么套装就知道今天是星期几。嗯，希望有制服就不用每天想要穿什么衣服。
1: 然后我们听众非常应该说非常开心啊，跟我们分享他公司的制服啊，给了我们一张照片，他说这是我们公司的 company jacket 哦，因为我们是空调工作环境的，所以穿厚也没关系。
2: 嗯，我是老师，有制服是比较方便哦，不过一般上学生对我们的穿着会感兴趣的，所以最好是可以穿自己的风格，然后同学们看了也没那么闷、嗯、然后也比较认识老师，这个老师的个性啊会体现在你穿着方面嘛。
1: 是哦、嗯、
0: 我觉得制服，我过后想一想，我没有那么想要有制服，是因为制服它是同样的一个剪裁跟款式，所以穿起来好不好看就变得很重要。你想想看啊，如果是一样的制服穿在我身上跟 Andrew 身上就不一样，对不对？
1: 可是你是颜值啊，你是靠颜值啊，你不是靠制服啊。
0: 我这一点我当然懂，但是
2: 衣服还是要穿的。
0: 对，
1: 但是我看他话你听不出来、
0: 啊、听不出来。但你穿了之后就好像我们每一次去搭飞机的时候，我们都会偷偷的去看一下，诶，这一帮空少空姐当中谁的身形比较好，是一样的道理。
1: 可是他们就穿制服啊。
2: 对啊，他的制服比如说大衣嘛，男生嘛、嗯、你可以有剪裁啊。
1: 对啊对啊，你可以每天打领带穿制服来啊、嗯
0: 欸、可是剪裁不可以太出挑， 就不可以太特别，就如果你用自己去修你的制服的话，它就不是制服了。
1: 没有，就修腰部、
2: 啊、对啊，就是
1: 合身
2: 一点 啊，你穿的 size 也是要合你。
0: 有些东西不是靠腰身，
1: 等一下我
0: 不是修腰，
1: 搞清楚这样。我们现在是想说是西装嘞，不是 kabaya。
2: 对，我们误会了、欸、
0: 我误会了，我想穿 kabaya。 那个就很显身材的缺陷，是我误会了。
2: kabaya 也可以修吧。 kabaya
1: 对啦，可是因为西装，我觉得男士一穿上西装就是一个帅。
2: 对，
0: 前提是那个制服要好看啦。
1: 你讲手丑的哪个公司的
2: 制服？
1: 对，你看了之后你觉得哇天哪，最好是不要穿。
0: 我也一时想不到啦。但我相信世界那么大，应该是有一些制服没那么好看。

0: 正在寻找超值旅游优惠吗？那就不要错过新报业媒体出版的 Nata Travelog 旅游特辑，今天随联合早报还有淡米尔之声免费附送，
1: 预定指定旅游配套就可以有机会获得丰富赠品和优惠礼券。带上这份旅游指南，参加8月21也就是今天到23号在新加坡博览中心 3B 4级5号展厅举行的 Natas 旅游展，从早上的10点到晚上9点半，完美规划你的下一趟旅程。
2: 这个特辑是由新报与媒体呈现，优惠附带条件
3: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以下路段车多， PIE 往樟宜方向在 Stevens Road 出口， AYE 往大是在 Clementi Avenue 6的入口处，PIE 往大是在 Adam Road 的入口处， SRE 往 CTE 在 Mandai Avenue 跟 Woodlands Avenue 2之间也是车多的。
4: 年底学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非一般的韩国，穿韩服漫步泉州韩屋村，入住古今融合的传统韩屋酒店，连住两晚龙平度假村，乘缆车上八王山，饱览壮丽山景，想滑雪，装备通通为你准备好，亲手制作辣炒年糕，打卡人气 Starview 图书馆，东乐天世界塔
5: So Sky，
4: 俯瞰灿烂天际线，
1: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4: 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2: 哎呀，我又忘了要拿什么。
7: 无论是职场精英加薪层，还是年长者记忆力差、手脚冰冷麻痹，可能是血液循环不良发出的讯号。Thomson Circulon 125，日本活化科技高剂量125毫克银杏，提升血液循环，提升记忆和专注力，改善头晕、手脚发麻。Thomson 自1987年以来，新加坡制造的诚信品牌，
8: 保持敏锐，守护记忆。
7: Thomson Circulon 125在各大药房出售。
9: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到十，
2: 早上一起背，每天都不累。
1: Andrew、
0: 丽美、
1: 程瑶
2: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不累。
3: The Play Show，
4: 接下来我们到小印度地铁站，可能会看到他，他叫 Ollie。他是人形机器人哦，照片看起来我看是就是全身黑色的，然后真的是就人形的一个机器人啦啊！据说可以问路哦，跟他问路，问他地铁相关的一些问题。
5: 这个机器人对对
4: ，O L L Y Ollie， 梅姐怎么了？
5: 梅姐，有些东西我们私下再聊，我们现在聊一下这个机器人。所以他在那边
0: 他的责任是什么？职务是什么？
4: 问路。
0: 他是说淡米尔文吗？
4: 应该是什么？
5: 因为是小印度是吗？啊，
0: 对，
4: 机器人应该什么语言都会吧？
0: 哦，啊，
4: 你玩法语搞不懂。
0: 所以就问他问说，如果我要去
4: How do I go to City Hall 啊？什么？
0: 啊，在小印度哦，
4: 搭地铁啊？
0: 他是提供小印度以外的那个，
5: 就是你在小印度地铁站出来，你看到蒙利，你有任何问题可以问他。
4: 哦，比如说这里有什么好吃的？哎，你觉得他会回答吗
0: ？OK， 那里有金饰店啊，那种卖金饰的。
4: 为什么你对？
0: 我有点模糊。我觉得他在那边干嘛？他在那边。
4: 对，为什么小印度地铁站？
5: 为什么那么多会选小印度？这个我也很好奇。
4: 为什么不去雾洛？为什么不去玉廊？
0: 或者去一些其他一些比较大一点。
4: 试行。
0: 哦，试行。
4: 试行测试 ，testing。
0: OK。
4: 然后为什么选小印度来 test？ 我也不知道。
0: 不知道啦。
5: 是当地游客比较多是吗？可能有疑问的游客比较多一点点。
0: 哦。还是那边比较不会欺负人，欺负机器。友善吗？那边比较友善。
5: 是，就有机器人能够协助大家是件好事。所以如果接下来这个事情成功的话，很多时候我们去很多地铁站就会有机器人来帮忙了耶。
0: 有人看过Ollie 嘞？
5: 哦，真的吗？
0: 但是昨天我看到，
4: 你有跟他聊天吗？
0: 他说是银色的，
5: 不是黑色的，
0: 不是黑色。
4: 我看
0: 你看清楚一
5: 点，你不要因为他的所在地，然后就误以为他就看错颜色哦。OK，
0: 我们明明看是银色，还是放那边太久了。没有人，无人问津。
5: 没有，因为可能晒太阳晒久了，
0: 不是
5: 那个银色变黑。
0: 好了好了，
5: 他说比较像是 interchange station，
0: 哦，
5: 可能会先放在一些 interchange 那边。
0: 嗯
5: 啊，对，
0: okay. 嗯，好，大家如果看过他的话，或者拍过照。
5: 对
0: 给我们看一下，
5: 而且如果你真的有跟他沟通的话，
4: 可以
5: 让我们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那个就是过程是怎么样的，就是你是直接跟他讲吗？还是你要输入，比方说一些指令，还是直接跟他沟通讲话
4: 就好？因为看视频哈，但他会带你走那条路，因为他会走路的嘛，他是人形机器人，他会走动的。
0: 没有，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他是管小印度的那边的路线，还是你可以问他小印度以外，比如说我现在要去 MBS。你知道怎么走吗？
4: 我觉得他会跟你讲地铁怎么搭啦，他应该没有办法陪你走到 MBS 啊。就如果
0: 不是，我是想问而已。
5: 就如果我今天问他说，那个欧利啊，请问本豆有什么好吃的？
0: 为什么本豆啊？怎么好吃？问本豆，我要从小印度来怎么走？不是叫陪我走，
5: 他才一位，我们不要逼他太紧。
4: I'll bring you there.
5: OK， 好问题耶。所以如果因为我们还没有跟他沟通过，所以如果有在那一带工作的朋友，可以跟我们分享啦。就他能够提供的服务，是不是只有比方说搭车的服务？以及告诉你小印度一带的一些路线服务，就离开小印度，他就说哦，不好意思哦，你得找另外一个站的机器人。
0: 哎，我看到了摩奥利了，
5: 奥利，
0: 看到了，大家不要为难他，就问你该问的就好。
5: 是，
0: 不要是我们最初对待 Siri 的那种方式，
4: 不要问他星座啊，什么运势什么的。

0: 感谢这位听众，他说他在小印度工作，他说其实在那里有很多外籍的朋友呢是不知道英文的，不懂英文的，所以当他们需要协助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机器人是可以很直接的帮助到他们。因为可能当地的一些，比方说那个地铁站的员工，他未必了解其他国家的语言的话，就很难帮助他们。
1: OK。
2: 所以如果这几天看到奥利，他应该在熟悉路线，然后过后也应该会有工作人员陪着奥利啦，不只是奥利一个人，
1: 总不能够这么快就让他一个人
2: 对
0: 单打独斗啊，
2: 是行。然后听到讲看到银色的，因为我看到那个视频是他是穿着黑色的布料啦，所以当然机器人本身是银色的，他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穿着黑色的布料。
1: 我们猜啦，可能因为还是要保护他的那个外观啊，又或者可能他会在路上走大太阳啊之类啊，
0: 有时候撞到，比如说
2: 黑色显瘦吗？
1: 不是，
0: 我们不要拿人的价值观放在机器人上，
1: 很难说，可能机器人也对这方面
2: 那个线条的修身嘛，修身。
0: 可能他们有问那个机器人说你喜欢什么颜色的衣服
2: ，black，black，
1: 他可能这样讲。
0: 没有啦，可能是因为
1: 保护他啦，保护
0: 因为他可能走的时候，如果撞到栏杆什么，那些影子就留下。
2: 你说，
1: 我们真的把他当到他什么都不会，
0: 不是？就是
1: 我们在担心他，
2: 有弄脏看不到嘛，对不对？有人泼水泼到，黑色。
1: 我觉得，但可能那就保护他，同时是因为如果他是会在太阳底下的话，其实那个套那套黑色
2: 银色的机身可能会太烫，
1: 会烫，
2: 就担心这样嘛，就穿套黑色
1: 会传热啊，
2: 传热。
1: OK， 那是我们乱猜了，
0: 我们
1: 可能纯粹就是帮他穿那件，
0: 只是定做的时候就只有那个颜色的布料。
1: 你看那人类就这样，人类爱乱七八糟。
0: 这个我们也要去探讨。
3: 想让这首歌曲进入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吗？即刻上网 UFM1003.SG 马上提名。
4: UFM1003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
1: 农历是七月初九。
5: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BYD 连续19个月蝉联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近几个月每月新车注册量超过1000辆，八月礼遇不断，享有优惠价格及 BYD Denser 车主专属礼遇，立即到店了解更多。
6: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目前有大约2/3的本地小学并不推行家长义工计划，至少有4所小学在过去2年取消了这一项计划。受访的学者就分析，学校取消计划可能是与行政负担以及公平问题有关。根据海峡时报报道，花飞卫理小学和弥陀学校在今年停止接受家长义工，洪文学校和乐赛学校则在去年取消这项计划。教育部指出，学校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自行决定是否推行家长义工计划，家长义工可以定期或一次性为学校提供支援，这是学校与社区加强合作的一部分，这也包括了家长支援小组。厄尔尼诺现象使干燥气候加剧，印度尼西亚各地的火点数量飙升到10多年来的最高水平，当地的官员还有专家警告，最糟糕的情况还没有到来。截至星期四，印尼林业部野火监测系统的探测数据显示，本月至今已记录到超过3500个火点，是七月份总数的4倍有余。不止如此，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大部分地区还面临林火加剧的风险。尼日利亚西北部索科托州一艘超载船只翻覆，目前已找到大约40名儿童的遗体。当地一名传统领袖说，事故发生在星期四上午，当时乘客正前往播种或收割水稻。尼日利亚的船只往往存在安全隐患，致命的船只事故时有发生。
6: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4: BYD 连续19个月蝉联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近几个月每月新车注册量超过1000辆，八月礼遇不断，享有优惠价格及 BYD Denser 车主专属礼遇，立即到店了解更多。也许
7: 我这个演唱会不只是唱他们自己的歌，全部的歌手他们自己也是有一些故事，
8: 结合戏剧与原创音乐，一场关于音乐人内心世界的现场演出。回响
9: 参与歌手 Sherman 卓振声、 Ben 范平庚、 Lena 林建辉、 Yokes 叶玉玲、双节奏 Abby 陈佳慧。
8: 回响 Echoes of Us 9月5号星期六傍晚7点半 Capitol Theatre， 购票请上 Sistic。
9: UFM 1003支持本地好音乐。
10: Hello， 我是吴万芳，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Let the games begin.
1: The Play Show.
2: 今天星期五，我们有
3: 卡拉颂。
2: 这个星期参与唱歌，有机会能够获得豆豆算你厉害 Cat 2脱口秀演出门票两张。
4: 演出日期是8月29号，是个星期六傍晚的7点半，地点就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化中心那里。
3: 嗯，说到这豆豆呢，其实他如果你看过他的脱口秀大会的话呢，他最擅长的就是用肢体语言还有呢精准的节奏把日常生活演成了情景喜剧的一个演员。
2: 没有错，所以如果你想要出席这个脱口秀大会的话呢，你可以到侃侃喜剧的官网来购票 cancancomedy.com， 又或者你也可以参与今天的卡拉颂，有机会能够获得两张入门票。今天卡拉颂的主题，因为是要送你去看脱口秀大会，脱口秀看了之后会干嘛呢？
3: 嗯，就会笑啊，
2: 哈哈哈哈，
4: 笑。
2: 所以我们的主题就是笑，
4: 笑
2: 你的歌词里面一定要有笑，
3: 嗯啊，
2: 这个字或这个音。OK， 我们的游戏规则很简单，先说
3: 卡拉颂啊，
2: 然后把歌曲用语音WhatsApp到8855100。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路况：以下路段车多 ，TPE 往 PIE 在 Loyang Avenue 跟 KPE 之间 ，PIE 往樟宜在 Stevens Road 的出口 ，PIE 往大市在 AYE 的出口 ，AYE 往大市在 Clementi Avenue 6入口处，还有 PIE 往大市在 Adam Road 的入口处，车多，请你小心开车。
2: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吃遍韩国，到拌饭名产地泉州尝地道拌饭，配海鲜煎饼和米酒，还有鲍鱼石锅饭、龙虾鲍鱼海鲜火锅、经典韩定食、参鸡汤、烤肉和烤鱼，从乡村到山海，传统到豪华，吃尽正宗韩国味。没有 shopping 啊？
3: 有
2: 潮流服饰、彩妆、护肤品，一次买个够。
0: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日。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4: 韩国味蕾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不要错过 SPH Media 健康展销会，8月29日跟30日早上11点到晚上8点，在 Suntec City Atrium， 也就是 Uniqlo 旁免费入场。
7: 现场有 DJ 舞台互动、健康讲座，还有独家保健品优惠。每天上午的11点以及下午的4点，首250位到场就可以免费获得90元的礼包，送完为止。
1: 消费满80元参加必中大轮盘，可以赢取高达50元的现金券。主要赞助 BioWell、Eben、GSK、Omega Plus 还有 Thompson Health。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6: 卡拉颂今天的主题就是 笑，我们要送你去脱口秀，好好的笑一场。
8: 嗯，卡拉颂啊，
9: 我得意的笑，
10: 我得意的笑，
11: 卡拉颂啊。我一见你就笑，我笑笑笑笑笑，
1: 笑笑笑笑笑，
11: 一见你就笑。
12: 啊，宋啊，
6: 宋啊，
12: 你笑起来真好看，嗯，像春天的花儿一样。
13: 哇，嗯，卡拉宋啊，
6: 宋啊，
13: 我得意的笑，
6: 得意的笑。
13: 卡拉颂啊，沧海笑，偷偷两岸潮。
14: 卡拉颂啊，笑笑笑笑，姑娘酒窝笑笑。
15: 哦，这首歌对，
7: 80多，
16: 我得意的笑。
7: 原来而已。
6: 卡拉颂啊，
7: 颂啊，
6: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7: 哈哈
6: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7: 哈哈
1: 哈哈
17: 卡拉颂啊，
7: 颂啊，
17: 沧海一声笑。
18: 卡拉颂啊，
7: 来，
18: 小猴子吱吱叫，肚子饿了不能跳，给香蕉还不要，你说好笑不好笑？
7: 这不是三轮车，三轮车
1: 它是猴子，它是猴子版，
6: 猴子版
7: 有吗？有猴子版的哈。
1: 哇，你说，
7: 可能现在的
6: 可能现在的小朋友有新版本了哈。
7: 对对对，
17: 卡拉颂啊，
7: 颂啊，
17: 沧海一声。
6: 哎呦，这首歌出镜很多。
7: 姑娘的酒窝，
10: 笑笑。
18: 卡拉颂
7: 啊，
18: 小酒窝长睫毛，是你最美的记号。我每天睡不着，想念你的微笑。
6: 哇，你唱到很难过这样。
17: 卡拉颂啊，我一见你就笑。
13: 卡拉颂啊，
7: 来。
13: 红尘多可笑，痴情最无聊。目空一切也好，
7: 陈淑桦了吗？
13: 只剩未了，心情一无所扰，只想换得半生逍遥。
7: 哇，你唱得很不同的韵味哦。
18: 卡拉颂啊，沧海一声
6: 笑。哇，这个
7: 上神台的这个首歌。
19: 我是一只笑笑笑笑鸟。
1: 我终于等到你这个谐音梗来了。我一直在等，
6: 啊，终于
7: 就是你了，就是你了，
1: 来个谐音啊！
7: 来，
17: 卡拉颂啊，沧海一
6: 声，哎呦，
17: 卡拉颂啊
7: ，Go！
17: 我一见，
7: 哎呦，这个 Go！
13: 卡拉颂啊，
7: 来，
13: 姑娘酒窝，
6: 哎呦，这个也是，
18: 卡拉颂啊，白云挂在那蓝天，想你的微笑。
3: 子笑起来真好看
15: 啊！卡拉颂啊，
7: 来啊！
15: 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随着稻香和你继续奔跑，微微笑，小时候的梦我知道。
6: 厉害，
16: 卡拉颂啊，
7: 来
16: 唱海峡，
20: 卡拉颂啊。我得意的笑
7: 哦，这首得意的笑。
14: 卡拉颂啊，
7: 来啊，
14: 唱
1: 啊！哎呀，
14: 第一
1: 个就懂了。
14: 实在不想说 ，Yo man, I'm here。实在不想在这里活活受虐，绝对不是胆怯。那个女孩真的跟我看对眼，浪漫故事我们一起演，哈哈啊哈！这种笑话真的好笑，旁边这个夜晚就是这么叫好。
1: 我们等到
7: 你，
1: 哇，
7: 你厉害
6: 嘞，厉害耶！找到了。还有哪些有笑的歌？赶快哇塞进来哦，88551003，
7: 卧虎藏龙哎，
6: 沧海一声笑啦，
7: 啊、
6: 姑娘酒
7: 笑、啊，
6: 姑娘酒窝笑笑 啊，这些我们都已经把它放神台了哈。
7: OK，、
6: 啊、还有哪些歌？来。
7: 从

0: 白兔，我知道，我知道你们都很有想法，你们都能够找到很多歌词里面有笑啊这个字的歌啊。但记得啊，有一些歌我们已经把它禁播啦、就禁止你们再唱啦。什么姑娘酒窝笑笑啊，沧海一声笑啊，这些已经有太多听众 WhatsApp 进来了。期待你的创意 ，WhatsApp 进来88551003。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起去韩国走走。
1: 是的，去韩国跟着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这是一个学校假期来的哦。那我们今天好好给大家介绍可以吃些什么。
2: 哦，吃的韩国很好吃，很多很好吃的
1: 东西，很多东西很好吃，而且你知道吗？
2: 烤肉一定要啊。
1: 而韩国人哦，他们在冬天的时候呢，其实他们最喜欢吃的是什么呢？就是汤
2: 烧酒，
1: 好吧，不是汤，
2: 先喝汤。
1: 汤之外还有烤肉，
2: 这是韩式鸡汤面
1: 啊。对对，我们吃韩式鸡汤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它的浓郁的鸡汤跟那个所谓的生鱼生鸡汤是有点相似的，但是口感是比较温和的。
2: 对，
1: 再来我们会吃鲍鱼石锅饭。
2: 哦，鲍鱼的嘞。
1: 这个鲍鱼石锅饭呢，是同时加入了鲍鱼跟它的内脏，然后味道是非常的鲜美的。然后你可以把它就是米饭呢、放在这碗里面，然后往这个石锅当中加水，能够在餐后呢享用非常香的锅巴汤
2: 啊。可是我要烤肉的感觉，看韩剧那样，你知道吗？
1: 这是我们一定会吃到这个，因为烤肉是韩国的文化嘛。
2: 对，而且你们去的时候那个温度是零下5度到3度之间嘛，吃烤肉喝热汤一定是非常的暖心。
1: 没错，韩国人最喜欢就是夏天食物是冷面，冬天食物则是烤肉。那我们这次烤肉呢会吃什么呢？我们会吃韩式烤鱼配肉饼，还有就是他们的另外一个是韩式肉饼，是以这个瘦肉为主料啦，里面会放蒜啊、葱啊、鸡蛋啊等等，很好吃就对了。然后另外要说的这个要强调，就是我们会吃他们的拌饭，这个拌饭是泉州拌饭。
2: 所以你要去永住泉州这个地方，
1: 对对对，
2: 不是全部都是粥。
1: 是是是是，泉州拌饭呢，我们这次会吃它的海鲜，它的拌饭之外会配这个海鲜煎饼，葱煎饼，还有就是玛格丽米酒。然后说到泉州的这个拌饭呢非常的出名，话说还是有个故事的。因为当时呢他们泉州住了一个叫做金生元的人，他喜欢用这个五味的这个米来混合制作呢味道还有饮食非常营养均衡的拌饭。那就因为他常常这么吃，结果他一直保持非常健康的体魄，活到了100多岁，而且是没有疾病。
2: 所以他叫做是百岁饭，长寿的百岁饭。所以到了泉州一定要吃当地的这个叫泉州拌饭。
1: 是，那我们还会吃这个韩式的鱿鱼啊，炒这个猪肉啊，还有韩定食。什么是韩定食？韩定食呢就是继承了朝鲜时代的宫廷料理，所以我们会吃这个富含了蒸、烤、烫、拌等等的烹调的材料的这样子的一个非常有点像那个宫廷这样宫廷式的一个韩定食。
2: 对，那冬天一定要喝这个韩式的生鸡汤啦，很好的这个滋补的一个食品。
1: 是的，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式折扣200元，你可以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2: 需要详细你直接 WhatsApp 进来，我们可以把它发给你哦，88551003。
1: 曾兄弟味蕾行，对，韩国味蕾行，
2: 曾兄弟最行。
3: 一个属于新加坡的故事，带你看繁华都市里小市民的烟火。
4: 你要不要搬过来住？

0: 这
1: 笑啊，去哪里？去厕所。
2: 同一屋檐下的两段爱情，是家人还是陌生人？
1: 你不锁门啊？
2: 金马影后杨艳艳，
3: 我都在这边30年了，可是我没有钱。
2: 许家乐
4: 选择过来这里，连同 complain
3: 什么？嘴巴是我的，我要讲什么就讲什么了。
2: 本地导演陈哲艺成长三部曲最终章，我们不是陌生人 ，We are all strangers。8月20号开始，带着一家人进电影院一起哭笑。
3: 我们会忘记很多东西，但是有些人和事是永远都忘不了的。
2: 一起走过就是家人。奇怪，这首音综歌曲怎么无法提名的？
5: 对啊，我最近很喜欢的 AI 歌曲也提名失败了。
2: 怎么会这样？
5: 发生了什么事？
6: 这一次我们让音乐回到最纯粹，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开始提名，无音综歌曲，无 AI 歌曲，从1987年到2026年，跨越40年的流行金曲等你推荐，即刻上网 UFM1003.SG。
2: 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7: 今天的主题就是
8: 笑，
9: 卡拉颂啊，江湖笑，恩怨了，人过招，
7: 什么歌？
9: 笑长刀，
10: 卡拉颂啊，
11: 送啊，
10: 看你的笑，
3: 哦，拜拜，
12: 卡拉颂啊，
3: 再见，拜拜。
12: 你不必压抑我的笑，它无法代替。
3: 所谓
13: 上次。
12: 离开你我才发现自己那爱笑的眼睛。
7: 哇，你进来的屌，
13: 进来的屌比较特别一点。
3: 卡拉
8: 颂啊，
3: 离开你我才发现自己、
7: 哎、那么有默契、
14: 卡拉
8: 颂啊，
14: 冲回人心
3: 思。哎呦，动动啊，
15: 卡拉
3: 颂啊，
8: 颂啊，
15: 对的人总是会迟到，就当作命运开的玩笑。
3: 走、
13: 哦，当作是命运开的玩笑。
3: 玩笑
13: 哎呦，什么歌啊？
7: 你们
3: 说是李宗盛，
7: 你们抓的点都好特别。
16: 卡拉颂啊，
3: 颂啊！
16: 你都如何回忆我？带着笑或是很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
13: 能让
16: 你不寂寞？
13: 我要听他近一点，找不到了。
7: 刚刚那个应该是技巧，
3: 对对对，技巧，这个没有办法模仿的。
7: 对，这个不是破音，是技巧，
3: 技巧来的。
7: 他们叫什么？滑音啊，
13: 滑音，滑进去。
15: 卡拉颂啊，
3: 颂啊，
15: 何不潇洒走一回？
3: 哪来的笑？
7: 潇洒走一回，
14: 卡拉颂啊，
7: 颂啊。
3: 你以为你拉
16: 我就认不出小城故事多
3: 小
16: 充满喜和乐
13: 你知道小
3: 送啊

0: 卡拉颂啊，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
1: 什么叫情？什么叫义？爱不是男的女的在作戏。当当当当，什么叫爱？什么叫义？爱不是自己在骗自己。
2: 啊，笑嘞！
3: 你笑在哪里？
0: 卡拉颂啊！一场失败的爱情像个笑话。
4: 小小姑娘清早起床，提着花篮上学校。
0: 你会不会突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
5: 在等笑啊！
0: 我会带着笑脸，
3: 笑脸
0: 挥手寒暄，
2: 这意思
0: 和你坐着聊聊天。
6: 卡拉颂
5: 啊，
6: 你伤害了我，
2: 还一笑而过。
4: 卡拉颂
3: 啊，
4: 你甜甜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
0: 卡拉颂
3: 啊，
0: 我一见你就笑。
4: 卡拉颂啊，笑笑姑娘的酒窝，
3: 笑笑。
5: 周芳还没有听到那一首哦，
2: 你心里的那首吗？
5: 我心里那一首。
0: 你是我的
3: 笑呀，小苹果。
4: 卡拉颂
3: 啊，
4: 我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
0: 小薇
2: 啊，哎呀，出现了。
4: 离开你，我才发现
2: 爱笑的眼睛。
6: 卡拉颂啊，
3: 来呀，
6: 想想。
5: 你在办公室啊？
3: 你在水里面、啊？
2: 你在海里？
4: 卡拉颂啊！

0: 哇，
1: 所以 Andrew 心动那一首歌
2: 没有出来，
1: 还没有出来啊？
2: 有人唱吧？没有吗？
0: 有吗？
1: 有吗？有吗？
2: 没有吗？
1: 那个，你要不要给我们一些提示？男歌手、女歌手的歌
2: 哦，请看《我们不是陌生人》
1: 啊，《我们不是陌生人》当中有一首歌，里面有"笑"这个字。他昨天才刚上映，不要为难我们好不好？
2: 跟我们不是陌生人
0: 有点关系、啊，
2: 的团队有关系
0: 啊。团队哦，
2: 为什么没有？
0: 哦、你敢不知道他的歌？
2: 你不知道吗？
0: 你敢知道？
1: 世界金曲啊！
0: 对，
1: 一定有的，一定有的。来，
0: 他在优选一千是上神台了。
2: 对，我们禁止你们提名这首歌进优选一千了、
1: 啊。对，
2: 不然一定冠军。
0: 可是你怎么没有唱这首歌？
1: 怎么没有唱？赶快把它唱进来，快点！88551003
3: UFM 1003路况情报。
2: 以下路段车多， BKE 往 PIE 在 PIE 张仪跟 KJE 之间， PIE 往张仪在 Lonnie Road 跟 Anglo Avenue 之间， Queensway 往 AYE 在 Queensway 跟 Dunyan Road 之间。
4: 嘎啦颂啊，一颗心一份爱，只有
1: 也不是啊，
0: 不是
2: 他唱的那那一排
5: 可笑吗？
1: 也不是啊，
0: 哎呀还不红啊，
6: 卡拉颂啊，笑一笑没什么的，
1: 哎，
0: 上神台了
6: 咯，送你一送到，
2: 没有，真的没有嘞，
1: 你们真的，你们真的没有这首世界名曲吗？
0: 给我包天气，给我包天气，
2: 给我包天气。
7: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我对我们的听众很有信心的，大家都智慧型了，
1: 还是你们只是知道歌名但不会唱？
0: 没关系，加油各位，我们给你点新闻的时间你们呢、啊、OK， 晴朗的天气，偶尔刮风，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4度。
8: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9: 现在的时间是
0: 早上8:03。 UFM

0: 去19个月蝉联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近几个月每月新车注册量超过1000辆，八月礼遇不断，享有优惠价格及 BYD Denza 车主专属礼遇，立即到店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虽然过去30多年来本地的交通事故整体致命率是下降超过80%，但在2023年交通事故是本地15岁到29岁群体的第二大死因，因为交通事故留下的长期伤患最终致死的情况也是所有年龄段概括而论的第三大死因。新加坡国立大学8月20号发布一项由国大和美国华盛顿大学领衔的全球道路安全相关的研究结果，得出了上述的结论。总部设在新加坡的铁矿石贸易商 Radiant World 近日因为提交给银